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你是阿树是吗？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燕子给我发一个私信说，阿树你好，枸杞原浆怎么买就能169啦？我这显示十盒是189呀，你这怎么显示的呢？你得加了我的这个企微之后再给你发券呀才可以呀，对不对？你有没有加我的企微啊？你不能自己看啊，加了阿树的企微之后才可以直接169下单十盒。说到这个黑枸杞原浆，我在这里呢还是要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好东西，然后最近这个好活动每个人都不能错过。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喝黑枸杞原浆呢？因为我呢是觉得黑枸杞原浆对我这个中年男子啊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肾气的生发，那么黑色的东西肯定是需要的，就是我们想当然的就觉得黑枸杞原浆对身体肯定诸多好处，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想到好处有什么，肝、肾、花青素之王对于这个气色的调整啊，就是抗衰，对吧？就是还有那个提高免疫力，还有改善睡眠等等的非常多的好处。那么我们要买就买那个大品牌价钱便宜的大品牌，这是宁夏中宁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原料表很简单，就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是一个国企，专门做枸杞的国企，然后它的价格你想十盒才189，将近三个月的量，每天都能喝一个月，对吧？你一天换下来才2块多毛钱，现在是正好是在这做十天的活动，十天活动也就是十盒有20块钱的券，才169，你花下来一天1-2块钱，多划算啊，对吧？如果是20盒的话呢，有50块钱的券，20盒才328，非常划算。那当然也可以买那个5盒的，5盒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喝啊，因为1盒是7袋，1盒是1周的量，那么也就是说，那个5盒是没有优惠的。99块钱，但是就这个价格已经在全网找不到比这个更便宜的价格了，因为是江苏广电这个金字招牌底下的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到这种品质和这个价格的黑枸杞原浆。那么最近在做什么活动呢？除了这个20-50的券之外，最重要的，所有原来跟我一样每天都喝黑枸杞原浆的朋友，想要获得一盒免费的黑枸杞原浆的话，你就拿着那个黑枸杞原浆跟自己拍张照片，然后发到我的企微说，阿树我喝黑枸杞原浆已经多少天了或者多少月了，就发这一句话加上那张照片，打卡成功，每个人都可以中奖，100%的中奖。但如果说朋友说，哎，我还没买呢，我还没有喝，我或者我已经喝完了怎么办，这个时候继续下单买完之后到手了，一到手立刻拍，还是可以再获得我们这个100%的中奖的机会的，好不好？就是来得及嘛，一直到21号我们的活动才结束，所以你现在下单2-3天就能够到手了。这款黑枸杞原浆，我希望每个人跟阿树一样每天都喝，你会发现身体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是购买的方式，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8:06，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何小贝。说我要去买，我觉得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有没有用？我跟你说，虽然说黑枸杞原浆对于黑头发白头发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也没有谁跟我们说，但是我心里有个感觉，就是如果一段时间我坚持喝黑枸杞原浆，我那个白头发都变少了。就是头发白啊，像我们男的啊，头发白可能就是肾气不足的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如果肾特别好，头发肯定就乌黑亮丽嘛，是不是啊？所以大家都可以下单黑枸杞原浆，这是所有的保健饮品和保健品当中，我是到哪儿都跟人家宣传，不管是在节目里还是在生活当中，都会说黑枸杞原浆喝起来，而且它那种清清淡淡的甜感好喝，我每天喝一袋我都嫌少，我想多喝一点，但是呢毕竟花钱舍不得，都省着喝。好多人都是早晚喝2袋的啊，就是早上一袋晚上一袋，我是现在就是早晨起来空腹喝一袋，我只喝一袋，其实我应该喝2袋的。8:07，来听歌，听大家喜欢的歌曲，在歌曲之后来扫一扫社会热点新闻，欢迎大家都来跟我聊天，我聊到哪儿你们也可以就是发到哪儿，可以跟阿树一起来聊天啊！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听什么歌听什么歌，然后呢打招呼
最重要的是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跟阿叔说早上好，让我知道呀你来啦啊。在哪儿打招呼呢？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进来直接可以参与节目。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鲸是鲸鱼的鲸。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潇洒走一回啊，不对，是应该是那个人生何处不相逢，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推荐了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我还没给他播，我们等播完这首歌之后再播我给大家准备的歌曲。一首很老的歌，人生何处不相逢，如果没记错是一首粤语歌。我来想想啊，我看我会不会唱。

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也许你可以做闭上眼睛感受微风拂面的感觉的这个场景，当然在你不开车的时候啊，想象一下发丝在空中飘起来。从长久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许都未曾活过，从细碎的存在来说，我们有如此真切的相遇过。有些安排可能是不请自来，又会随风而去。做一场最真的梦，人生何处不相逢。

0: 还是做个秀。
1: 我们来关注社会热点。如果说去年夏天大家都还在卷果蔬茶，卷那个清暑茶啊，今年夏天你们知道卷的是什么吗？今年夏天哦，冰淇淋成了新的流量密码。你想象一下，38度的热浪席卷街头，打工人手里捧着的不再只有冰奶茶，有人排了5个小时的队，甚至专门改签高铁，只为买一碗蜜雪冰城旗舰店的救援圣代碗。有人坐2个小时的地铁，顶着一脑门汗赶到北京和盛汇，只为尝一口霸王茶姬的伯牙绝弦的同款风味的 Ganato。还有人一次性吞下20盒，号称真实椰蓉零香精的古茗椰子冰淇淋。哇哦！你说这个夏天为什么所有人都在买冰淇淋了？一个问题摆在很多茶饮品牌的面前：如果奶茶卖不出去更多了，还能卖什么？其实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很多人，他们已经杜绝奶茶了，告别冰淇淋了，都是自己家小朋友去吃冰淇淋，对吧？好在我们一直都没有脱节，我们不吃孩子吃，我们还是知道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对吧？那么当奶茶卖不掉了，或者说奶茶大家开始进入到瓶颈啊，疲劳了，冰淇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答案。首先它和奶茶几乎同享一套供应链，什么牛乳啊、奶基底啊、水果啊、糖浆啊、茶底啊，这些冰淇淋原料本来就是奶茶店的常客，研发和制作成本都是非常低的。更重要的是，冰淇淋跟茶饮拥有几乎完全重合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人群。奶茶我可能还会喝个一两杯，冰淇淋我是真的碰都不带碰的。可能是因为我岁数大了，你知道吗？我现在这个胃啊，你一说要吃冰淇淋，我立刻就感觉到我胃不舒服了。我现在喝美式，天天大夏天的还喝热美式，可想而知我现在对肠胃的这种爱护已经进入到非常非常细致的地步了。最近一次吃冰淇淋，我不是炫耀，我也不是凡尔赛，我记得好像是在意大利是米兰还是罗马还是什么地方，有一家店据说火得不得了，那家店的那个冰淇淋，我当时去啊，立刻就买了。我那天穿了一件非常好看的衣服，光顾着让同行的朋友给我拍照片，各种凹造型，造型凹完之后那冰淇淋都不知道化成什么样了。有没有吃，吃了到底有多好吃，我现在都没什么印象，囫囵吞枣猪八戒吃人参果啊，并没有觉得冰淇淋有多好吃，但是对于在那个冰淇淋门口拍照倒是印象很深刻。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你们爱吃冰淇淋吗？吃过最好吃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冰淇淋是在哪儿吃的呢？吃的哪一家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参与节目很简单，两种方式，一种是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开之后就可以来到快乐上班路征集帖留言。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鲸是鲸鱼的鲸。 LLG 问说热美式是啥味道？热美式嘛就是苦哎，我还不喜欢太苦太酸的那种美式，我就喜欢喝有一家的那个咖啡，他们家热美式呢没那么味道啊，就是淡。哎，为什么喜欢喝浅烘呢？就是要淡，就是感觉好就行。以前苦苦的，人家老一辈真的说，这不就是刷骨水嘛？那是真的不好喝，对吧？我记得我刚开始喝这个星巴克的美式，我真喝不下去。我后来为什么突然间觉得好喝呢？是因为我喜欢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呢，电影要不好看啊，我坐那边坐着坐着就想睡觉，所以呢，我就会买一杯像刷骨水一样的热美式摆在那儿，一边喝一边有精神头看那个电影。后来就发现这电影就是这种咖啡还挺好喝，后来还是会寻找那种喝起来没有那么重口味的咖啡啊。这咖啡喝多了你就知道什么咖啡好什么咖啡不好，还有人手冲，哎呦这个味儿那个味儿。就是我们单位旁边有一个延陵巷有一家咖啡店，老板会搞那个丝袜咖啡。你听过丝袜奶茶？你有听过丝袜咖啡吗？就是他用那个就是以前我们以前在农村看那个豆腐，就是有一个那个棉的布，他把那个豆腐啊就是倒进去，然后底下不是豆腐汁儿嘛，是那意思吧？

0: 它那个咖啡就是在那个棉的那种那个杯口啊倒进去，然后滤出来的那个咖啡汁叫手冲啊，叫手冲。哎，我刚讲的是什么咖啡来着？
1: 啊，丝袜
0: 咖啡。哎，你别说，喝了之后那个口感不一样哦，感觉很不一样哦。据说南京就只有他们家有哦，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具体是哪一家我就不能讲了，这一讲的话到时候有广告嫌疑。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拍个视频，虽然是可以帮他们家做宣传，但我自己会不会也有流量啊？哎，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经常去，老板因为我给他拍个视频火了，会不会以后可以经常请我喝一些非常贵的咖啡豆呢？看我内心当中这些想法已经直接就说出来了，因为在做直播就全部都说出来了，真是够了。反正还蛮有意思的啊，不管是奶茶、咖啡、冰淇淋，都是年轻人特别喜欢消费的一种方式啊。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15岁到35岁的这个年轻消费者们，大家在炎热天气及时的解暑解渴需求是怎么解决的呢？是咖啡，是奶茶，是冰淇淋，还是像我一样有时候也会喝茶？从趋势来看，这个冰淇淋从一个独立商品逐渐演变成茶饮体系当中的灵活组件，它可以放在奶茶的顶部做雪顶，可以成为蛋挞的夹心，也可以作为小料单独购买。对于品牌来说，冰淇淋不一定非要独立赚钱，但是它能够提升客单价，丰富产品结构，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今年这个茶饮店里面的冰淇淋大战其实才刚刚开始，而未来几个月里，大馋丫头们可能会面临一个新世纪难题：今天到底是喝茶呢，还是吃茶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啊，期待一下，看看到底应该买什么喝，买什么吃。LL就说：“美式我都嫌苦，但是特调又都甜。”所以要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美食。327说，每天早上自己磨咖啡豆，摩卡壶做咖啡加牛奶，带到办公室9点左右喝，对身体有好处，好棒啊！唱首歌送给你。叶倩文阿树带来潇洒走一回。这里是997精灵之声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

0: 直播。
1: 真的可以跟我潇洒走一回。与其在暑假的时候在人山人海的巴黎、罗马汗流浃背，不如把目光投向真正藏着惊喜的地方——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当施塔特，就是那个小镇叫哈尔施塔特，对吧？清晨的薄雾笼罩湖面，当布拉格的红屋顶在夕阳下镀上金光，当多瑙河的晚风轻拂过脸庞，大家这个时候终于可以慢下来，彻底的放空自己。我那青春多7月24号，跟着阿树，上海直飞布达佩斯，一价全含，不用做攻略，不用做预算，只要带上相机和好心情就可以了。这次行程堪称一场深度巡礼哦，把中欧最精华的三个国家串联成线，一条线穿越中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和波西米亚传奇。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您可以搜索我的个人微信。

0: 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我们在奥地利亲临莫扎特故乡萨尔兹堡，在米拉贝尔花园感受音乐之声的旋律，走进美泉宫沉浸式体验茜茜公主的传奇人生，在维也纳老城感受音乐之都的优雅脉动，深入到哈尔施塔特没有滤镜也能当壁纸的世界最美湖畔小镇，清晨的雾和倒映的雪山随手一拍就是油画。我们来到了捷克，漫步布拉格老城广场，仰望世界最古老的天文钟整点报时，走过查理大桥，
1: 主挑选基本上都是专柜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价格。记住了，是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等待大家。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去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6: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4公里。临边的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呢，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同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多排队。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台山新村的附近，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还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中呢燕子矶长江隧道的车流量不是很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最后呢，来关注到江北新区大马山路项目预计本月底建成，项目竣工之后将彻底打通八里路以北片区衔接与山西路主城方向的交通堵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你就阿树。

0: 富是吗？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素的节目。
1: 你看啊，天天喝我们的黑枸杞原浆，就不用担心被同龄人老了。我看到有一位树苗，他的名字叫抱歉，他真叫抱歉，哈哈，鲍鱼的抱歉是倩影的倩啊。他说，我也是在生娃发现脸上有斑了，偶然的机会喝上黑枸杞，我大概喝了有3年，但是喝上阿树卖的黑枸杞原浆是在节目上听到的，大概有1年吧，我觉得很好。我是个天天拿手机的人，而且也喜欢熬夜，不知道是自我安慰还是真的好，反正就是不错，未来几十年只要我能买得起会一直保持的，所以你要一直卖哦。然后拍了一张照片过来，然后我在后台回复说打卡成功，一看就是天天喝，此时在车上都能拿出一袋来打卡，所以他正在喝。所以如果你们也想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抓紧时间啊，也要喝哦。而且这个价格我觉得我们可以一直喝，我也是心里想，我们这个江苏广电那个平台跟黑枸杞原浆的合作千万不要停止啊，别到时候真的跟外面卖的一样，同样的品�牌一盒卖99，我们是5盒99，现在我们10盒只要169，因为有20块钱的券，20盒是328，有50块钱的券，这多划算呀。现在做活动除了券之外，最重要的是只要你拿起这个黑枸杞原浆跟自己拍张照片发到阿树的企微，加一句话，阿树我喝黑枸杞原浆已经多长时间了，就是打卡成功，就可以参与抽奖，100%的中奖。实物奖是黑枸杞原浆一盒，大家都在喝黑枸杞原浆啊！这个黑枸杞原浆是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应该入手的一款保健饮品。黑枸杞原浆对身体的好，其实也不需要我多说，花青素之王，气色好，身体状态好，对吧？肝、肾、睡眠、免疫力都好，所以就没有理由说不喝啊！男的女的都得喝啊，这个男的女的都得喝，小朋友啊，老人都喝，都喝。所以如果你们也要喝的话，就加我的个人微信，加过的之前买过的继续买，最近活动啊，就这10天。如果没有加过阿树的个人微信，还没买过，这会儿千万别错过，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在这个夏天喝上跟阿树一样每天都能喝上的黑枸杞原浆。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记忆中的夏天是课本里的火烧云，是1块钱的码头牌冰棒，是大海里的浪花朵朵，这些让炙热的阳光变得遥远，思绪却可以在蝉鸣和青草乡间荡漾。997快乐上班路，为你吹起夏天最凉爽的风。

有人说，《西游记》讲的不是取得真经的故事，而是度过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最近大家有没有跟阿树一样刷到一个短视频呢？不是一个，在长春有一个王铁柱演那个猴子，跟游客互动，每次刷到都忍不住停下来一直看，觉得这小铁柱啊，这小猴演的是真好。其实他才27岁，可是他每次演的真的是方方面面的拿捏分寸都特别到位。我们来给大家说说王铁柱的故事吧。27岁的王铁柱跟猴戏有缘，在人生的起起落落中，他身上也好似刻下了孙悟空的影子，只是命运翻转了过来，他不是神识所化，而是一步一个磨难，他被压在五行山下，却如大圣般扬名，他得偿所愿，却还在取经的路上。五行山下是齐天大圣最狼狈的开始，王铁柱的成名故事从这里开始。2023年底，和许多大学生毕业生一样，马上要从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毕业的王铁柱也在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多年的演艺经历，还登上过很多大的舞台，但成名的路还是遥不可及。那个时候呢，正好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筹备打造西游记主题表演，正在招募演员。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王铁柱报了名。从小演猴戏的经历

加上现场一连串的跟头，让他如愿成了这座公园里的孙悟空。然而他的演出并不是在舞台上耍枪弄棍，而是趴在五行山造型的那个舞台山洞里，只露出脑袋跟胳膊。王铁柱说，这是他跟导演组共同想出来的新模式。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观看，而是更青睐主动参与深度共情的玩法。投喂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恰恰拉近了大家和西游记主角的距离。2023年底的那个冬季，王铁柱开始了趴着的演艺生涯。起初人们并不在意，他常常落了一头的雪，也没来几个游客。后来因为造型别致加上能搭话，投喂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2024年1月的一天，转机出现了。这个时候投喂的游客已经多了起来，工作人员预先准备的食物都吃光了，只剩下雪饼零食。于是一波波的游客领取雪饼，排着队喂大圣。一连吃了几大袋雪饼，王铁柱实在是忍不住了，用孙大圣的语调吐槽起来，说，哎呀，这玩意儿太干巴了，嚼得我牙都疼，不吃不吃不吃。还一边说一边扭着头躲避游客喂出来的那个雪饼啊。特别的有意思，大家还记得看那个最先火的那个视频没有？这段现场被人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上了热搜，网友爆笑，这个大圣真真实。按照网友习惯，大家都称他为雪饼猴。从此雪饼猴和他的五行山舞台迅速爆火，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纷纷感叹在这里西游文化有了烟火气。真正让流量扎根的是王铁柱的东北式幽默。网络上有一段时间掀起了不同意系列，有小朋友来喂他，想让他帮忙录一段视频，他说我是雪饼猴，我不同意周一到周五上学。他一本正经地说，孩子那就是做梦。又马上接着说，你猴哥这活都得大学毕业搁这趴着呢。这段视频一出来，网友又笑称他是劝学猴。一些东北网友说，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凭着一份机智和唠家常式的亲切感，王铁柱成了最有趣的大圣。网络粉丝量持续增长到数百万，全网点击量攀升到数十亿次。取经路上，孙行者一难一难地过。用王铁柱自己的话说，他20多年的人生也是三步一跨，五步一摇，七步一个跟头迈过来的。利落的嘴皮子功夫，扎实的猴戏功底，都来自儿时的学艺经历。受父亲影响，王铁柱从小喜爱东北二人转，拿着 VCD 一遍遍看，父亲也支持他。11岁的时候送他去二人转培训学校学习，二人转的功夫是一遍一遍磨出来的，也是师傅一棍一棍打出来的。小小的铁柱想家，他只是下课了定点哭，母亲心疼他学艺苦，却劝不动他放弃，只能偷偷的抹眼泪。王铁柱的启蒙师傅崔涛说，这孩子有天赋，更难得的是能吃苦。2012年吉林省举办二人转大赛，师傅推荐铁柱和搭档去参加少儿组的比赛。父亲得知消息之后开心不已，挨个给亲戚打电话，请他们支持孩子。谁知道这是父亲对儿子最后的托举。几天之后，一次交通事故带走了父亲的生命。年幼的铁柱奔到医院时，母亲在哭，父亲已经穿好了寿装，他拼命地追，大伙纷纷拦着。意外接二连三，不久之后家中失火，还欠下了外债，家庭离散，爷爷奶奶也患病在身，厄运好似要吞噬掉这个少年。我爸不在了，我也不想学了，铁柱萌生了放弃二人转的想法。师父鼓励他，为了以后还要坚持。他坚持了下来，不仅拿下了吉林省二人转大赛少儿组的冠军，还连续当了7期擂主，成为年度总冠军，奖品被他卖了给爷爷看病。回家看卧病在床的奶奶的时候，他给奶奶表演了一段猴戏，学着猴子的样子抓耳挠腮，奶奶说不出话却哭了。他说，奶奶你放心，我能撑起这个家。后来学艺的苦，求学的路，王铁柱坚定地走。幸而有社会的温暖，也有贵人的相助，他带着一身伤痕，面带微笑，终是走到了人们跟前。成名之后，王铁柱曾经回到乡下的老房子，屋内陈设依旧，柜子里还有父亲送给他的二人转扇子。离开时，王铁柱转身关门上锁，忽然抬头望着门框上的房梁说，原来这里有个燕子窝，那里空空如也，人走了，燕子也没家了。他叹息一声，又默默地找地方跪下，对着空空的老屋拜了拜，就像《西游记》电视剧里重

为了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初入社会的困难所做的举措。五一假期，长春动植物公园依然是长春最火爆的景点之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里都期待现场看看雪冰猴。五行山舞台上，王铁柱一如既往的古灵精怪，来有请今天第一位吃友。山前台下笑声轰然，记者沉浸在人群的笑声里，看，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所以五行山是压不住真大圣的，对吗？有位网友的留言我觉得特别好，苦练72变，笑对81难，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72变。

0: 方娜说，我吃过最好吃的冰淇淋是2018年在北海道，当时还看到当地的997广播频道直播，还拍照给你呢。哦，我想起来了，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就是一个露天的商场，对不对？当时当地有一个电台在直播，频率也是99.7，然后你发过来，哎，我还有点印象，哎，你就是在那儿吃的我们的最好吃的冰淇淋，对不对？哇，不知道这次我们去欧洲能不能也遇到电台的直播呢？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千万别低估一个喜欢把家里打扫干净的人。把家打扫干净的人行动力满满，整洁的家需要行动。面对地板上的灰尘，厨房水槽里的碗碟，沙发上随意搭放的外套，有些人会想等有空再说，而有些人会选择现在就开始，让家里总是保持整洁，这就是行动力的表现。在每一次拿起拖把整理沙发顺手归位的动作当中，他们用双手将想法落实为眼前的一方净土，不拖延也不空想，这份说做就做的利落会从家务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面对工作立即着手，面对目标稳扎稳打，家的窗明几净就是他们行动力的证明。美好的生活状态不在明天的计划里，而在今天的行动中。把家收拾有序的人内心也秩序井然，一个井井有条的家是精心规划的结果，每件物品都有它的位置，每次取用都方便顺手，这背后是书籍分类排列，衣物按季收纳，厨房的调料罐各就各位，就需要一种

秩序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在无形中塑造一个人的内心，当外在的物品被整理得清清楚楚，头脑中的思路也仿佛被理顺了。这种由外而内建立的秩序感成为他们应对复杂世事的底气。于是你会发现，那些能把家收拾得清清爽爽的人，往往也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他们做事有条理，遇事不慌张，家的井然也为他们的内心安定增加了底气。维持一个整洁的家，守护对生活的热爱。家的整洁最难的不是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而是日复一日的维持。你会注意到，那些家里总是干净的人，总有一些随手的习惯，洗完脸顺手擦干台面，看完书轻轻放回原处，进门就把鞋子摆整齐。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对生活不敷衍不将就的珍重，他们愿意在这些日常小事里用心为自己创造一个明净的环境，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对他们来说，家不只是居住的空间，更是滋养生命的土壤。一个能够长久保持家中整洁的人，一定是一个生活中的长期主义者。他们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的日子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

0: 记忆中的夏天，是课本里的火烧云，是一块钱的码头牌冰棒，是大海里的浪花朵朵。这些让炙热的阳光变得遥远，思绪却可以在蝉鸣和青草香间荡漾。997快乐上班路，为你吹起夏天最凉爽的风。好的，8:51，6月11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亚青啊，不是亚青，燕青购物会馆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精灵之声的电波，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节目正在直播，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跟我聊天，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参与直播互动，或者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您可以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爱上一座城市，
2: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1: 爱上一个声音，
2: 用音乐放松心情，用资讯补充能量。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领先听见。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各位亲，今天南京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这两天仍然是晴热的处场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周末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回落到30度以下，提醒大家备好雨具。中国气象局8号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个新台风名字分别是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蒂鲁、纳尼、布拉帕、花斑。近日由生态环境部、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对外公布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其中南京市世澳桃源银杏湖旅游度假区入选。江北新区大马山路八里路到雨山西路这段项目预计本月底建成，项目竣工之后将彻底打通八里路以北片区，衔接雨山西路主城方向的交通堵点。2026大运河帆船系列赛南京金牛湖站将会在6月13到14号开赛。近日由省文旅厅与卢森堡中国文化中心共同打造的茶和天下苏韵雅集主题展区亮相卢森堡国际龙舟节，来自南京牛首山的数十款文创产品演绎了一场传统和科技交织的东方生活美学。6月9号，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平安有序顺利结束。南京市招考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考后要积极关注高校招生相关信息，为合理填报志愿做好准备。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杨晓、周宇为大家带来的爱车帮，大家要继续锁定997精灵之声，听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哦。我们星期四就这样，星期五周末早晨不见不散啦，拜拜。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环行3.5公里。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还有通济。

0: 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呢，燕子矶长江隧道已经双向恢复畅通，大家可以优先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宁淮城际铁路六合西站站房工程正式全面开工。六合西站呢是宁淮城际铁路的重要节点工程，车站规划四台实线布局，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六合综合交通网络，大幅拉近与南京主城、淮安和沿线城市的施工距离。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是驾驶。

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啊，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哎呀，我这两天我一个朋友出了点小事情。
0: 嗯，
1: 他是个医生，他特别忙。
0: 嗯，
1: 就是每天我觉得医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
0: 是。
1: 他每天8点钟就到医院了，就是7点多钟就到了，
0: 对对对对，
1: 还有查房什么的。对，然后每天6点钟看完门诊，也不是每天，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有3-4天。
0: 嗯。
1: 然后晚上要开会，然后开完会以后回家还要写东西。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写东西要写到1-2点，有的时候最晚到2点、
0: 嗯、
1: 是个女生啊、
0: 嗯、
1: 连续大概3个星期都是这样子的、
0: 嗯嗯、
1: 然后又去外地出了差，星期六星期天就是出差了、
0: 嗯、
1: 坐飞机的、
0: 嗯、
1: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下来以后有一个耳朵
0: 啊
1: 听不见了，
0: 那就是压力太大了，
1: 对，
0: 过度疲劳嘛，
1: 过度疲劳，然后回来以后就反正各种方法都用上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耳朵的听力现在大概恢复了50%-60%这样的、
0: 嗯、
1: 已经有快3个月了、
0: 嗯、
1: 就是我昨天去见他才发现他这个事儿，他说我一直在、
0: 嗯、
1: 在治疗、
0: 嗯、
1: 他说耳朵真的是要好好的保护
0: 眼睛耳朵都是，我们昨天跟大家去聊眼睛，今天要跟大家去聊耳朵，这些东西都是特别容易忽略的，
1: 真的特别容易忽略。
0: 我今天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前面有一个爸爸带个小女孩，就骑电动车带他去嘛，那个小女孩戴了一个头覆式的这种降噪耳机啊，就一直是戴着这个耳朵，
1: 就遮在耳朵上，
0: 就像我们这种
1: 头戴式的，
0: 头戴式的就是完全包覆
1: 耳朵照着耳朵的。
0: 就降噪耳机一路在听东西，我不知道他在听什么，也可能有我知道
1: 英文嘛，
0: 对，有可能路上听英文什么那个。但是我想说的是，就这种对于孩子的耳朵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你这种完全是强压进去，降噪耳机它是一直在用声波再去压制其他的这个声音，它才会去降噪，它是主动抵消掉嘛，它是用更大的这个声波去给它抵消掉
1: 其他的噪音，
0: 所以这个对于孩子还没有完全成长的这个耳道来说，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说实话，我当时真的特别想冲上去之后跟他把这个解释清楚，但是我知道在上学过程当中这个是没有办法一句话两句话讲清楚的、
1: 嗯、
0: 所以我想说借这个机会，你刚才谈耳朵嘛、
1: 嗯、
0: 一个是成年人大家不要过度的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休息
0: 一定
1: 要休息，
0: 不要熬夜啊，这说了很多了啊。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对于孩子的用眼的一些东西，用耳的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儿子跟我说他们班上面第一个戴眼镜的小朋友现在今年换了一副眼镜，说度数又增加了。
1: 嗯
0: 啊，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用眼习惯没有去改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他们班已经有21个孩子戴眼镜了，三年级
1: 呀、
0: 啊、对，已经有21个孩子戴眼镜了。
1: 其实我觉得戴眼镜其实就挺不舒服的，因为你很不方便你知道吗？
0: 像我跟我老婆都戴眼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觉得他肯定是
1: 啊，不一定，不要肯定，
0: 要那个要近视眼。我们是每年的时候都要去做一次视力的复查，而且这个复查不是说只是去测一下视力啊，包括他的眼轴，包括他的整个的一个眼底的一个情况全部都做复查。一直在给他做随诊的那个眼科医生就说他的眼睛保护的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秘诀就是有机会就带他出去看看大户外的东西。
1: 对，
0: 因为这些东西
1: 要调节，
0: 对于孩子来说，
1: 要让眼睛放松，
0: 眼睛和耳朵这个东西是伴随他一辈子，可能这个东西他不可能再去有第二个的这种东西。
1: 对，还有就是成年人的话，有的时候到了40-50岁的时候往后走，你会觉得说你的听力有所下降，你觉得这是正常的、
0: 嗯、
1: 其实这是不正常的，就是你一定要，比如说你在听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降低一点音量，然后你戴耳机的时候你要每隔30分钟你要把耳机拿下来，
0: 嗯，
1: 这样。

0: 的话对耳朵就是一个保护，
1: 是的，
0: 对听力就是一个保护，
1: 对，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逆的，就是花很多的精力，什么样的方式都去试过了治疗的方式，但是它的恢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1: 今天早上的语重心长，希望可以换给大家的健健康康啊。
0: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车新闻，好多车，好多好多车。
1: 昨天工信部车展又开始开展了。
0: 嗯，到了这个时间。
1: 开完展之后，我昨天夜里边11点多，我发了一个公众号，题目就是你凭良心说，你说是奥迪奔驰好看还是比亚迪好看，就那个帖子啊，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哈哈哈哈，杨晓大爷是吧，那个微信公众号，就是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怎么现在奔驰奥迪都成这个样子了啊，国产车怎么造成这个样子了，过会时间来我们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给大家也看一看啊。
0: 嗯，然后今天我们大家在选车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纠结，也可以打电话84652997，或者是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留言发帖。今天星期四我们后一个小时也会有技术专家，今天我们魏平总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夏季我们纯电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充电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是今天不是说高温的持续时间会长嘛，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关注。
1: 昨天中午的时候我还给魏总打了个电话、哦、然后跟他探讨了一个问题，过会时间呢我魏总连电话的时候呢我们来一起说说那个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嗯，好，大家有任何的选车买车养车用车的问题也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84652997可以，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
1: 来打卡点赞啦，
0: 每天要扯一下子。

0: 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爱车帮车新闻，哎呀，今天的车新闻啊，就是吃瓜现场。我跟你说，
3: 新车多，
2: 因为在工信部网站上面呢，一下昨天晚上啊，刷了一堆的新车，这一堆的新车里边太多的亮点了，而且最值得去关注的是什么呢？你要把这一堆新车的照片你都摆一起之后，让你去盲选，你说哪个更好看？你一眼可能就能挑出那一两个实在是太拉的这个车。
3: 我看中一台车哎，
2: 什么车？
3: 你猜？两台。
2: 尊界。
3: 尊界我买不起。
2: 啊，想界。
3: 也。
2: 荣威。
3: 嗯。
2: 我都猜三个了，你怎么办？
3: 我肯定是那个嘛，我说要买什么车的啊？
2: 腾势 Z 啊。
3: Z 可以。
2: 看到跑车了。
3: 就是。为什么不买呢？
2: 嗯，
3: 就是因为它是跑车。
2: 你不是看中了吗？
3: 对，好看呀。
2: 你不看中还有谁？方程 S 啊。
3: 对，
2: 那不就是一台车吗？
3: 那不太一样，
2: 对不对？
3: 嗯，
2: 我们马上时间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既然他都已经说了，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啊。在这一次的工信部网站当中呢，腾势 Z 啊正式的去发布了它的申报信息图。而且呢，腾势 Z 还有轿跑版本、跑车版本、敞篷版本同时都进行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发布。这个车是中国首款全站自研的线控转向系统车型，搭载了全线控底盘、云辇 M 和 E 三方等尖端的技术。 M 是不是没听过？
3: 没有，
2: 对吧？
3: 嗯，
2: 磁流变啊 ，M 是磁流变悬架，就是现在比亚迪已经有了目前市场上全系的底盘悬架技术的车型。
3: 哇，这个车的那个姿态感觉要起飞！
2: 哎，它有大尾翼版本，
3: 太好看了，
2: 有敞篷的版本啊，不同的版本还有硬顶的版本在内。
3: 太好看了，
2: 那买吧，你又不是买不起。比亚迪有什么买
3: 不
2: 起的？
3: 不要讲，可能真买不起，你不要眼挂海口。
2: 这个车呢，就是整个是腾势的家族式的设计，然后挨个进行设计的嘛。啊，那么这里边说到了，它是彻底取消了机械转向的硬连接，
3: 对，
2: 它是完全是用线控来进行操控的一台车型。
3: 嗯，
2: 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现在，关于线控的这个技术呢。

0: 已经有国标了，国标的要求里边是必须有备份，必须有冗余的，所以这个大家就放心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方程 S。
1: 方程 S 昨天也发布了它的申报信息，它是方程豹的首款轿车。
0: 对，轿车啊，方程豹旗下的轿车叫方程 S。
1: 哇，
0: 采用的是低趴的这样一种设计的思路啊，然后采用了三段式的这种进气口，整个感觉也是非常的运动，
1: 非常好看，
0: 也肯定是有天生之眼的这个智驾的相关的一个配备嘛。
1: 对，这台车呢是5米060的车长，1米967的车宽，1米483的这个高度，然后轴距在2米960，2.470的重量，
0: 嗯，
1: 然后大概2吨不到，
0: 嗯，
1: 然后这个车我觉得也是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准备质量是2吨不到啊，总质量是2.4吨啊，就是满载的这个情况之下，2.45吨，
1: 嗯，
0: 这个车的外观你们可以去搜一搜，
1: 太好看了，
0: 哎，可以去搜一搜。
1: 它 S 的话，能不能稍微有一点小？
0: 它有2厢的版本。
1: 哎，
0: 它有2厢的版本。
1: 哎，这个车我觉得我
0: 方程
1: 多多的去关注它。
0: 方程 S 还有一个 GT 的版本， GT 的版本就是2厢的版本，
1: 要小一点。
0: 方程 S 就是3厢的这个版本，GT 呢也是 SGT 呢是方程豹的首款列装车，
1: 嗯，
0: 啊，这个车的外观，实话实说，我在现场看了之后，我觉得挺好看的，嗯，
1: 没有抵抗力，
0: 哎，
1: 就没有抵抗力了。
0: 据说呢，这是采用3电机的驱动。E3 方嘛，峰值功率接近1000匹马力，
1: 哦，好厉害！
0: 也搭载云念 M 的智能磁流变车身控制系统。云念 M 磁流变是什么意思啊？就磁流变是这样的，磁流变它里边是磁流液，这个东西呢会根据电信号的控制主动去进行变形。它就怎么去讲呢？你们看过那个？终结者没有，终结者液态金属机器人，然后它去变形，变形态磁流变也是这个意思，它会根据电信号的这个指引快速的去在悬架内部进行一个变形，然后进行一个移动，然后实现了悬架的快速的变软和变硬。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我们正常要去开车过弯，你急速过弯的时候，整个人外侧的人是会被甩出去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拐个左弯，副驾驶人就感觉说往外甩，对不对？
1: 对，
0: 磁流变悬架就会把那一侧的悬架给它变硬，
1: 嗯，撑住，
0: 让它撑住，然后把里面的悬架稍微软一些，
1: 嗯，
0: 让它形成一种平衡，
1: 对对对，
0: 形成一种平衡，尽量让你的整个人不歪不斜，
1: 对。
0: 然后在过颠簸路面的时候呢，磁流变悬架会在颠簸发生的那一刻立即变软，然后把它吸收，
1: 吸收，
0: 然后当颠簸结束之后又立即变硬，然后把它恢复。你觉得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你是不是觉得这不可能？之前磁流变悬架是在法拉利那个级别的车上面才会去配，百万级，而且是300万级的车可能才会去配。现在呢，最早在悬架上装磁流变悬架的是谁呢？是深蓝的 L06。然后现在磁流变悬架，比亚迪也开始去装，只不过它变得叫云念 M，
1: 嗯，
0: 我不知道，我下次就问一问，是不是比亚迪自己做的？
1: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0: 哎，是不是自己做的？
1: 就是我看到这个方程豹 S 之后，我觉得我的方程豹轿车，正常一点的轿车。
0: 差不多能买了，
1: 可能也会有。
0: 差不多能买了是吗？
1: 这个还是大了，它5米多的车长，
0: 哎，
1: 我觉得大了，我就是4米8，不要超过。
0: 所以在这个就是申报信息当中，这两辆车你们大家重点看一看，
1: 太好看了。
0: 第三个重点要去看的是谁呢？就比亚迪集团呢，它放了大汉的申报图放出来了。
1: 对，
0: 你别说，就是你看它的正脸是有点国泰民安的感觉，这种很宽
1: 稳当当、
0: 很大气、很沉稳的这样一种感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整个气场不是那种很浮躁的感觉，
1: 跟刚才那两辆车就不是一样的风格了。
0: 对，所以看到大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气场是可以的啊。
1: 这台车有5米256的车长，1米999的车宽，1米510的车高，3米130的轴距啊。
0: 他说他是一个地级的这个车，能理解，
1: 理解了。
0: 据说他的后就是根据工信部的相关的展示啊，它的后驱版本车型是达到1000

0: 308公里的续航，那它肯定是二代刀了，就不用去说了，
1: 肯定的，
0: 对吧？再加上1000多公里续航，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技术出来之后，你说还有人去说固态吗？真没人说固态了，对吧？昨天又看到一个院士在未来出行大会上的一个段发言，他提到了关于固态电池，从他的角度，他是研究固态电池的啊，从他的角度来说，他觉得固态电池可能还得有10年。
1: 嗯，我看到了，
0: 就之前我们说的可能都已经明年就要有了，
1: 感觉27年要上车了。
0: 然后他说10年，另外一条消息你还记得，我们大概在去年还是在今年年头啊，播过一条新闻，还有人问我们说荷兰那边发布了固态电池。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记得，我记得有人在我们节目里面问过，说新闻说荷兰那边有一家公司公布了他的固态电池，说固态电池可以量产了。昨天经过欧盟的相关的部门的调查，
1: 嗯，
0: 那是一个科学造假事件，
1: 假消息，
0: 是一个那个公司为了融资，为了去资本，然后做的假消息。他们提供的电池样品经过专业部门的检测之后，其实是符合就是镍锂电池的相关的特性的。嗯，就是它是符合三元锂电池的相关的这个特性的，它不是固态电池。所以这些消息都出来之后，要把这个消息啊跟大家去讲一讲。比亚迪集团是放了好多大招啊，
1: 嗯，
0: 放大招的其实还有鸿蒙智行，
1: 嗯，
0: 鸿蒙智行是把享界的 G9 正式的给它申报出来了，
1: 是的，
0: 这东西有一个大
1: 车，哦，也好看，
0: 5米206，5米377，377是什么呢？带小书包的。备胎外露的是5米377，
1: 外宽车宽有2米050啊，
0: 对，
1: 车高1米897，轴距3米160，
0: 尺寸是比仰望 U8 还要大的，
1: 就看上去就大的感觉。
0: 对，这个车提供了5座和6座的版本啊，提供了丙型的轮圈，所以我说啊，仰望接下来的发展目标就赶紧作为一个超越尊界 S800 的一台轿车。你这个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吗？对不对？
1: 人家都打到门口了。
0: 对，你做一个这个车超越仰望 U8， 就是让大家去说这个车是瞄着仰望 U8 来的，对不对？那你也去做一台超越尊界 S800 的轿车，这不就简单了吗？这个是享界体系的啊，一个车型，硬派的车型，
1: 真是好看。
0: 提供了华为的双电机，
1: 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一个160，一个277，搭载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最高时速220公里，
0: 就不知道它的这个核心的技术到底会有什么，
1: 没有什么讲新的东西在上面，
0: 啊，包括悬架系统啊什么之类的，因为它这个车用的是空气悬架，
1: 哦，
0: 就是这么大的车用空悬，就是空悬的压力其实也挺大，
1: 会不会坏啊，
0: 这个事情也得去关注一下这个事，因为仰望用的是这个液压悬架嘛，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体系当中呢，刚才说尊界的那一台MPV， 它没有叫800，不是叫 V800，
1: V680，
0: 对，尊界的 V680， 那 V680 呢，相对于之前的尊界的 V800 呢，可能是进一步的降低起售门槛的一台车。
1: 是的，
0: 名字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等到后面可能细节的去做解释，就是680和800，过去的时候是按照比如说这个排量来定的，对吧？你现在这个新能源车你按什么来定不一样的这个级别呢？这个也是需要去关注的这个事情。还没有说完呢啊，
1: 还有好多
0: 很多的很精彩的东西，我们过会时间会继续来说，而且这些图我们都发到了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边，你们可以进来看，我发了一堆的图啊。
1: 好，喜欢什么车也可以在下面直接留言，
0: 就直接说就行了。
1: 也确实好看的车也多，
0: 嗯
1: 嗯，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车。

诗兰黛小棕瓶买不起，而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更有性价比。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还有好消息，专柜1000块的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才299，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一个200毫升外加2个100毫升，一

0: 共是400毫升，才29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经营“银江南精选”。雅诗兰黛樱花水主打的是跟小棕瓶一样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主要起维稳和温和促进角质剥脱。额外添加的樱花提取物主要是 K 氧。有网友说，樱花水可以说是一款结合了 SK2 神仙水和小棕瓶精华的一款护肤水，关键是专柜1000块钱一瓶。现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299元买一瓶再送两瓶，等于又多了一瓶正装的量，400毫升啊，299。这个价格不就是大碗黄瓜湿敷水的价格吗？赶紧去捡漏吧！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一线护肤07捡漏，还有更多的好物都可以进行挑选。吴女士说：“太便宜了吧？是真的吗？保真。”刘女士说：“夏天用怎么样？樱花水质地清爽，也不挑皮肤，配方思路属于细水长流型。虽然肤感清爽，但是没有添加酒精，也没有香精。敏敏皮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冲，299就可以拿下了。关键是买一瓶再送2个100毫升，又是送一瓶的量啊，两个。”正装的量才29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抓紧下单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 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

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

0: 好，时间到了9: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爱车帮啊！
1: 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哎，我是杨晓
1: 啊！刚刚我们看了几单好看的车呢？
0: 哎，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边都放了啊！
1: 我说的，我再次说一次，我将来可能真的要买一台比亚迪了。
0: 你不是你在这边许愿有什么意义呢？
1: 就是现在因为没有合适我的车，那方程豹 S， 方程 S， 如果它小一点，我就下手了。
0: 那我马上打电话帮你打电话给王总打个电话，让他去给你生产一台你喜欢的车，
1: 小一点，
0: 好吧
1: ？S， 我觉得这台车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喂，
1: 两厢三厢都可以。
0: 我这边有一台车，你要不要就是造一造啊？
1: 这台车肯定，
0: 哎呦，这激动的快
1: 太激动了，
0: 气都喘不过来了，这个
1: 快看到自己能买的车了。
0: 哎，我跟你说，就像我那天说的一样。车现在又大又重，昨天大家都在说车怎么越来越胖了，对不对？我昨天晚上在发的那个在很多平台都被限了，流量都一般，但是唯独就是有个漏网之鱼在小红书上面，现在大家讨论度非常非常的高，就是我说油电同权那个事儿，我说这个油车，
1: 哎，昨天有一个油电同权上热搜了，
0: 我说这个油车它只有就是
1: 1.6
0: 排在第17名
1: 啊，对，
0: 卖的最好的油车博越而是排在总榜的第17名，
1: 对
0: 吧？
1: 我看到了。
0: 然后第二个事情呢，大家都在讨论车什么胖了重了的这个东西，我说你们还在那地方觉得这是独立的事情吗？这不是独立的事情，这就是一件事，就告诉你油电同权要来了。然后那条下面呢，就很多人在那说啊，油电同权难道是这个我们电车享受的这个福利？油车觉得自己没享受到也把我们拉过去吗？我说不是这个道理啊，就是现在你享受这个福利你享受了，只不过大家一直都在做那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养路费从哪来，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人说那不是买车的时候就交一把吗？那本来就不是一把头的事儿，现在油车的是每一升油里面都有养路费，
1: 对，
0: 知道吗？叫成品油消费税，这个里边它就是用来养护道路用的，但是因为电车越来越多，这个缺口越来越大，国家现在是在用财政的其他地方在补贴这个事情，但是你不能不一直贴啊！我说了嘛，它已经到60%几了，你还贴吗？对不对？还有
1: 63%了。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车又大又重，就像昨天周宇我们在说的一样，你停在车位上面，你快占了一个半车位
1: 了，收你1.5个车位费，
0: 对不对？
1: 有错吗？
0: 你都占了一个半车位了，为什么标准要改呢？
1: 对啊，你搞得我车的停车的时候，我是个瘦子啊，
0: 对不对？
1: 我都要侧身。
0: 他就应该是逼着厂家按照标准去造车，
1: 没错，
0: 对不对？
1: 你这个思路是对的，
0: 你标准是造好的呀。
1: 你给王总打个电话，
0: 我再给他。我可能只能给我们王总打电话。不是，现在好多人在讨论说国家是不是要改这个新的什么建筑标准什么之类，你改了之后那些老的怎么办，对不对？你现在能改的就是让车企按照这个标准去造车，
1: 做合适的车，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事情，像逼着很多的人车这么宽这么大，我怎么开啊，我怎么用啊，是不是？你不应该去造回到那种合适的车吗？
1: 就是我就1.6米的身材，你非要让我开一个5.2米，不要5.2米了，就5米的车吧。我那个腿吧我都够不上，虽然你以后没有踏板了，但是我也够不上啊。关键是
0: 讲白了，车企他们现在是懒得投一笔钱，这笔钱是什么？小型化。原来在燃油车时代我就说过
1: 了，越小越贵是吧？
0: 发动机大家都能造出来之后，谁能把这个发动机同样功率造小了，它就厉害，对不对？
1: 满满的打开引擎盖。
0: 电车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啊，没有人跟你谈小型化，现在跟你谈的是集成化，对不对？
1: 对啊，集成了呀。
0: 你能不能把这车造的再小一点？
1: 不是集成了，
0: 能不能把电池包再造的小一点？现在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电池包太大了，它造不了。
1: 不是已经刀片了吗？
0: 别的家也没有都刀片啊，刀片只有吉利在用，比亚迪
1: 在
0: 用嘛，对不对？那你电池包能不能造小一点，电芯的材料能不能，这其实都是花钱要去研发的，就是往前去追的这个事情，知道吗？
1: 哎呀真是的。
0: 还有为什么会重，为什么会重大家不知道吗？那车上恨不得厨房也搬上去了，
1: 对，
0: 卫生间也搬进去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这个就冰箱、彩电、大沙发，
1: 什么都有，还有按摩椅，
0: 厨房、客厅、卧室全在里边，它能不重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应该去掉一些东西了。而这个东西是从哪个地方来？你跟车企说，车企是不会在乎这个事情的；你跟用户说，用户也不会在乎这个事情。你只能最后说，
1: 我收钱，
0: 你想用可以
1: 交费，
0: 你就多交点。
1: 对，
0: 那最后大家，哎呦，那这
1: 我不用了，
0: 这不用了，
1: 反正我十天只能用一天，我为了这一天，我每天都要买单，我不干。
0: 国家没有限制说5.0排量的不能卖吧，对不对？但是5.0排量就比1.6排量的贵很多很多钱，
1: 对，
0: 是不是？
1: 好多好多好多。
0: 没有人跟你说那超跑什么东西不能买吧？超过100多万的车，它就收你豪车税，对不对？你愿意买，你多花钱。
1: 对。
0: 那所以才会有现在这样一种局面啊，对不对？那一样的，你想买大六座，你想买4吨的车，你买下
1: 四吨的车，
0: 你每年你交的钱是别人两倍，
1: 嗯，你买吗？
0: 对不对？
1: 嗯，
0: 最后大家自然而然不买，不买了这个车，它就没有人造，没有人造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这也是不是一条道理？
1: 那他们想不到吗？
0: 就是现在。因为没有相关的政策的出台，
1: 对，所以就是多大
0: 都装糊涂，车越造越大，只要
1: 给你一个，
0: 只要法规规定 C1 的驾照
1: 能
0: 开的
1: 就行，
0: 我就按照上限给你造，对不对？恨不得每个人都开一个中巴车出来，
1: 真是你想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就是中巴车的尺寸，
0: 那你先买，买了最后我来出个规定，我看你还买不买，
1: 这很正常啊，他们肯定想到了呀。
0: 所以我告诉你，一种解释就是买的人多了之后才能收到钱啊、嗯。另外一种解释是什么？就是因为规则的制定是滞后的，所以现在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那我就要去定规则，规则一定之后，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去买这么大的车了。
1: 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你就亏了。
0: 反正你们就买啊，买了之后你就亏就亏，对不对？
1: 哎，有钱也无所谓。
0: 最后会定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谁用的多谁多花钱，就这个道理，对不对？
1: 谁占用的公共资源多谁多花钱，这个大家都没有意见。
0: 反过来说，你看我那天那我那小红书现在评论区里边还在吵呢，吵什么呢？有人说了，大家都不交钱不好吗？是。
1: 那国家怎么办、哎？
0: 站在我的角度上面来说，我也可以说这个话。大家都不交钱，我也不交钱，我也少这笔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都不交钱的话，那条路越来越烂，最后是谁的体验感降低了？谁的安全性降低了？
1: 就是我们自己。是

0: 是不是亏不还亏待你吗？
1: 嗯，
0: 就像小区里边收物业费这件事情一样，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不交物业费，
1: 对，
0: 垃圾满天，随他去，
1: 对，
0: 是不是？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1: 这个你这个比喻我特别赞同，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反正我不管物业干得好干得不好，
1: 我都按时交，
0: 我都是按时去交物业费的，因为最后我见识过那种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的。那真的是污水遍地，苍蝇满天，你谁不想住个舒舒服服的这种空间
1: 呢？你都花钱买了，你还不做得好一点吗？
0: 我现在是什么？我交了钱之后，我理直气壮的跟他去谈。
1: 对，
0: 我们家的灯门口灯怎么坏了？我们家那边那个小区的那个门怎么那个？我都跟他讲，他能不弄吗？他必须得弄、啊，
1: 必须弄，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道理。那如果大家都去把这个费用交起来。道路的条件越来越好了，
1: 对呀、啊，
0: 你开着不也安全吗？
1: 对呀、啊，对、啊，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你我如果把这个句话放到网上，又是一顿吵。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愿意交物业费？
1: 哎呀呀呀，这个就不要讲了。
0: 对不对？
1: 人有三六九等，你虽然不相信、但是就是这样子的。
0: 但是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这个没有毛病嘛，
1: 嗯、
0: 对不对？就像道路一样，我们交养路费的目的是什么呀？交养路费的目的是为了让道路的基础条件更好一些。你们到非洲去看一看去，那自生自灭的路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你愿意在那样的路上去开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之所以去吵大家，我很能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最终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整个的道路交通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开车的这个条件越来越舒适，我们能够去享受更好的有车生活，这没有问题吧？
1: 对，
0: 那就是把原来粗放增长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再精细化管理一下。
1: 对，没错，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我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0: 很快，
1: 很，我感觉很快。最近一段时间，你看昨天那个邮电同权的这个上了热搜，我看他还在上面待了一小会儿。
0: 昨天是邮电同权在热搜，前天是新能源车怎么胖了，
1: 对，还有前两天是什么重了三吨、四吨的车
0: 越来越宽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两天天天上热搜的。
0: 我告诉你，我说了，他讨论的肯定不是安全的问题，因为从强标的角度来说，安全性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包括很多的货车在路上开比那车重多了，对不对？现在讨论的就是针对新能源车一个全新的收费体系该怎么去落地的事情。
1: 对，其实他们已经有了，
0: 就在做调研，调研的方向很明确了，超重，
1: 重量是一方面，
0: 超长超宽、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它也不能叫超，
1: 就是在什么
0: 越重、
1: 对，
0: 越长越宽，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的占用的资源越
0: 多，你跑得越多，那这些道对于道路来说，你用的越多，你就越交钱嘛，
1: 嗯，
0: 这是不是这个道理？
1: 这个大家也都能够接受。
0: 对对，所以之前改制，把那些养路费啊什么之类的全部汇到这个成品油消费税里边去，我个人觉得后面肯定还会要再改一次，
1: 再出来啊。
0: 就是它变成可能是真的就变成了道路使用费了，
1: 那就好，
0: 对不对？
1: 那我电车还能再改一次？
0: 电车不在车船税里，
1: 对，
0: 电车不加油也没有成品油消费税，
1: 对。
0: 当年在改制的时候把养路费改成成品油消费税包进去之后，是因为大家觉得你只要是开车你就得用油，那你只要用油的话，那你就得去
1: 交
0: 这个税，交这个税的钱就用于道路的维护、桥梁的养护。
1: 这个讲起来是公平的，
0: 但是没有想到说有的车不用油，对不对？而且不用油的车变成了主流，
1: 越来越多，
0: 变成了主流，那这个时候它整个肯定是要去改的。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道路，它得花钱，钱从哪来？我觉得在我的那个评论区里边有一个朋友说的还挺好，他说开车上路交钱养路没有毛病啊、
1: 嗯、
0: 你开车的不花钱养路，让我骑自行车走路的花钱去养路吗？
1: 对，这也不合理、
0: 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仔细想想，现在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在过去燃油车是主流，新能源车是小众的时候，提到油电同权这件事情，很多的朋友会去说，哎，这个油车的车主都是说凭什么呀，他为什么那个，但是因为它是小众嘛，所以大家也不会觉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当电车变成大众的时候，提油电同权的时候，电车车主肯定不干啊，对不对？凭什么呀，我原来享受的好好的，你们油车交你们的钱去，对不对？要不你们油车也不交钱。那这个其实就是现在讨论的一个
1: 焦点。这个不交钱肯定是不合理的，
0: 因为你用了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东西不是地里长出来的，
1: 对，
0: 它是要花钱去建的。
1: 其实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0: 是不是？
1: 就我们就讲一个车占了一个车一个半车位的话，你是不是得交一个半车位的钱？这个我觉得是个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0: 就包括你说你在小区里停车，
1: 一样道理。
0: 你停那一停之后，邻居下车都下不来。
1: 对。

0: 对，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的权益是不是受到侵害了？那我怎么办呢？这个其实都是细化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这个可能也是新能源车，就是伴随着新能源车的这个快速的增长，最后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必须要
0: 一定要面对的，
1: 对，必须要考虑的这个
0: 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1: 在今天的这个工信部的网站当中啊，其实还有一些车型，刚才谈了鸿蒙智行啊，谈了这个比亚迪啊。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国产车的现在造型啊，
0: 太好看了，
1: 越来越好看，对吧？
0: 太好看了。
1: 但是奔驰和奥迪呢，其实在这一次工信部网站当中它也放了图，
0: 放了不少车呢也。
1: 嗯，大家可以看一看。看完之后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尤其是大家可以搜一搜，我们刚才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边也放了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全新的奥迪 Q3L 的申报图。你看它的车尾，看它的车头，看它的车尾。同样我昨天在那个杨小大爷车帮公众号里边去发了之后，评论区里边有一个朋友，他的留言是这样的，哦不对，是在那个头条上面我发的，他的留言是这样的，说奥迪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把自己造得像瑞虎了，
0: 还真像。
1: 是不是？你看看他，
0: 还真像。
1: 你看看他那个造型，
0: 哎呀呀呀呀，真是，
1: 是不是？
0: 我昨天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熟，
1: 像不像？
0: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有点像，
1: 像不像？
0: 太像了，这张
1: 像不像？
0: 那张身份证照片，包括他自己的海外版的车型都像。
1: 而且你看他那个车尾，就怎么能长成这个样子？
0: 有仇啊，跟
1: 就长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还要被生产出来？谁来拍板？他能够通过设计的？作为一个前奥迪车主，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这台车，这个配色。
0: 他把它搞成白灯不行吗？
1: 哎呀，不知道啊，反正。
0: 那我现在觉得
1: 看一看吧，
0: 上汽奥迪的电车也还挺好看的
1: 啊。对，就是油车就根本没办法，包括奔驰的那个 C 级。
0: 哦，就是
1: C 级的纯电，就看了他那个脸，看了他那个车尾的尾灯之后，
0: 他可能是想复古的。
1: 你不是复古，你不是你想复古，你还得考虑大众审美这件事吧，对不对？你再想想，宝马的那个鼻子，就真的就是 BBA 现在就感觉迷茫了，失去方向了，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反正先造一台车再说。
0: 哎，他拿以前卖的好的那些车套个壳不行吗？
1: 哎呀，不知道啊，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啊？安妮说电车交养路费我是支持的，但是我反对按车重交钱，应该按行驶里程交，小车再重能有卡车重吗？对，就是现在的讨论方向
0: 是
1: 什么？
0: 就是具体怎么个交法。
1: 我跟你说，现在讨论的方向不是说按车重去交钱，是按车重分级交钱，因为它总要有一个分级。在过去
0: 就像以前排量，对，
1: 按油耗按排量去分级，
0: 排量
1: 它现在它总要有个分级。你开五菱宏光 mini EV 跑3万公里和你开仰望 U8 跑3万公里，
0: 那伤害不一样，
1: 对不对？
0: 伤害太大了。哎，
1: 这个能理解吧？所以就是说，国家说都要交，对吧？
0: 对，
1: 你上路了之后，你都得去交，你对路面你都有伤害啊。那你交的这个价钱是不一样的。还有人说，这个按续航里程去交，我觉得按续航里程交可能不太合理。为什么呢？就是续航里程这个东西，它还要鼓励你这辆车有更多的续航里程，
0: 又小
1: 又
0: 续航，
1: 对吧？
0: 又小又有续航长。
1: 你只有2吨重，但是你能跑1000公里，
0: 对对，
1: 那你不得了了，
0: 是说明你厉害，
1: 那你真的不得了了，
0: 对
1: 不对？
0: 对，这个我不合理。
1: 新材料什么东西都得往前去推，所以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需求在不断的变化，市场在不断的变化，
0: 对，
1: 最终呢，就是。政策的制定是滞后的，但是在熙熙攘攘之中，该落地的肯定要落地，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新闻说，据说轴向磁通电机量产，这个电车的性能能翻倍。不是轴向磁通电机，是可变磁通，可变磁通电机。就是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讲法吧。在高速上面，车辆呢，电机要高转速，对吧？它转速高了之后，它的这个原有的磁场的这个强度
0: 会变，
1: 对它就会有一个阻碍。
0: 嗯，
1: 就是原来我靠这个强磁场啊，我可以电机性能好。

0: 来的是整个电动车行业的巨震，就是续航会增加，对吧？但是其他必须得也有这个技术去装。但是比亚迪是申请专利的，你要想用的话，
1: 哎呦，那
0: 你就得用我的专利。
1: 嗯，
0: 你用我的专利之后，你得交专利费，
1: 付钱，
0: 那成本就会很高，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很高，就变成了一家独大。所以这是目前国家在考虑的问题，
1: 要不要放出来？
0: 对，一旦放出来之后，就其他家又不要玩了。
1: 嗯，
0: 就是它的高速能耗能比其他的高速能耗低很多，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嗯，
1: 好，马上我们进整点了，整点之后我们继续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我们的节目。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在宽松内环中，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内，应念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还稍多一些。城区的地面道路中，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部分路段在医院门前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那过江通道目前来看，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进城方向在隧道内车友们也有着短暂的缓行情况，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最后呢，来关注到从今天起到7月19日，八卦洲长江大桥的南岔大桥路段部分车道实施栈道施工，在施工期间非管制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过往的车辆可以选择三桥或者是四桥进行绕行，地方道路可以经江北大道快速路、溥仪公路等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3: 懂车更懂你的爱车帮，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4: 大家好，我是周宇。
3: 大家好，我是杨晓。刚才呢，我们说了最新的工信部网站当中申报的那些图片，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4: 新车。
3: 这个苏林球迷说，我刚刚还想说这些豪华品牌这是怎么了？大家可以到这个图片上面，就是你对比看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所讲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
4: 那我觉得他们如果不发车的话，可能损失还小点儿。
3: 不发车也不行，那必须得发啊！但是呢，就是发了之后该怎么办？就是他们在造电车这件事情，目前我个人觉得还是没有理清头绪。就是你该造一台什么样的电车？是执着于自己曾经的这个造型体系去造电车，还是应该去创新一个？

0: 就是我们的很多的企业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过去的牵绊，
1: 对，
0: 我不需要告诉大家
1: 我要
0: 造成什么样子，
1: 对，
0: 我造成什么样都是我
1: 都行。
0: 但是奔驰就在想，我如果造成那个不就不是奔驰了吗？我造成那个样子不就不是奥迪了吗？我造成那个样子不就不是我宝马了吗？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吗？
1: 包袱太多，
0: 肯定是的。包括你看这一次法拉利造 Lucia 的时候，他造的不是法拉利那个样子，大家反而就真的意见就很大，对不对？我觉得那不是法拉利应该有的电车这个样子，那法拉利的电车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在燃油车体系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个造型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
1: 对，
0: 经过了时间的历练，大家共同认可这件事情了，
1: 经典的。
0: 但是下一个一百年该是什么样的造型，他们必须得去思考，但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规则不一样了，我要去重新开始，
1: 调一个坐标系了。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做广播，我是这个样子，我放到网上面去之后做短视频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是谁，我必须得重新开始，在那个上面我得重新建立我的人设，是一个道理嘛，对不对？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好几个朋友跟我说，刷到我在厨房里边在那说车，他说印象很深刻，说你为什么要在厨房说车？我说
1: 那我今天回家就在厨房里面忙活着。
0: 我说我坐在直播间里面去，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厨房里，我在我家里面去做，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最后可能我坐在直播间里，大家一进来之后说，哎，这是一个电台主持人。但是我坐在厨房里面去的时候，大家说，哟，这个人这个炒的菜怎么还能够去说两句，对不对？他可能会有个印象。那我可能就是你要符合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或者是整个的大环境之下，
1: 大场景里面
0: 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对
0: 不对？所以这个车也是这个一个道理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奔驰、宝马、奥迪，你们要放在现在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当中重新去重塑自己啊。
1: 但是他们也不敢呀，他们也不能把它做得像新势力啊，或者是像比亚迪啊，不好意思啊。
0: 所以他得去创新一个自己的这个设计方式。
1: 那就难了，这个很难的。
0: 就是。不能觉得奔驰就长这个样子，你没发现吗？现在奔驰、宝马、奥迪就是努力在说，我得告诉你，我是奔驰、宝马、奥迪的电车。
1: 那以前奔驰有那么多轿跑的造型，其实也挺好看的呀。
0: 但是就是他觉得不是，
1: 那 TT 也很好看啊。
0: 他不是很奔驰，不是很宝马，不是很奥迪，所以我必须得有马鼻子，我必须得有个大嘴，对不对？你不必须得有一个镀铬的这个盾牌脸。这个其实就是他们在守着过去的那一份，就是我必须得是谁这件事情过不去。
1: 你不是有三叉戟在上面吗？
0: 那所以就是说他们得去创新，你不是简简单单的用奔驰 C 原来的造型体系换了一个盾牌脸，然后说我是电车，它就是一个大家都买单的这个产品了。
1: 对，太复古了，
0: 对不对？那天有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太对了，就是他说你有没有觉得绿牌放在这些车上面就很别扭，
1: 感觉他们是油车，
0: 对，他们就不应该挂绿牌，是不是？
1: 那不都复古了，挂什么绿牌？
0: 就像你绿蓝牌放在比亚迪上面也觉得别扭
1: 啊，你在方程 S 上面放个
0: 蓝牌
1: 也行，就说明我是性能车，
0: 但也别扭啊，对不对？就是跟着你给我特斯拉挂个蓝牌，对不对？
1: 觉得很怪，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的认知的这个新的认知嘛。
1: 那怎么办呢？救救他们吧。
0: 那我没办法。齐霄说关于收缴消费税的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完全赞成分级小收缴。
1: 公
0: 平
1: 合
0: 理，
1: 坐公交车小朋友有免费的，有学生票，老人有半票免费的。以后坐公交车高铁飞机也可以收费。收缴费用
0: 没有，他是按照这个
1: 设置体重票，
0: 这个成年什么之类。哎，在国外的航空公司，如果你是超重的话，他是要去给你加收座位费的，就是那种超胖体重的，
1: 就是
0: 在
1: 什么经济是什么舱，
0: 没
1: 有
0: 一个舱。在美国，如果你比如说，因为你比如特别胖，
1: 他要坐两个位子，
0: 你坐不进去，你要坐两个座位的话，你是要去加这个座位费的。其实你只要坐一个座位，那就肯定是了。而且
1: 不下
0: 体重的话，重量的话，如果你没有超的很多的话，也没有在那边，如果你体重重量超很多的话，他也是要加钱的。
1: 有好多胖子一个位子他坐不下去的。
0: 对，这不是歧视不歧视，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这么去实施，
1: 就是占用的
0: 东西
1: 是一样嘛。
0: 但是在国外，它有的地方是实施这个东西的啊，这个是一样，就包括行李嘛，
1: 对
0: 不对？你行李超重了，你要多花钱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反正这个是在探讨，国家没有在讨论。包括我发那个视频，我就是说我猜，我估计，

0: 我感觉这是，而且我还专门写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
0: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在讨论国家之所以就是这么多媒体都在讨论这个事，我个人认为国家其实在探讨就是怎么更好的，就是符合大家的这个更大多数人的这个需要的办法，去把这个费用给分级收起来，
1: 就是、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方法。
0: 因为太长时间不收钱，大家会认为我买个绿牌车就是这些不收钱
1: 的对
0: 不对？
1: 对。
0: 那最后的总有一天会变成所有的车都只是车，不是你是绿牌车，它是蓝牌车，
1: 都得收
0: 这件事情，
1: 对。哎呀。
0: 好吧，就是咱们稍事休息，刚才聊了这么多啊，放首歌，歌曲之后呢，我们会
1: 连我们的技术专家。
0: 今天我们说请到的是魏平魏总，魏总就是从燃油车时代的技术专家过渡到我们的新能源时代的。
1: 来、
0: 我
1: 们这个问题也可以问问他，
0: 都可以来聊一聊嘛，对不对？还有就是我说我昨天跟魏总聊的那个事儿，过会时间也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2: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要说现在最让小朋友着迷的大玩具呢，必须是无人机啊！这个周六，江苏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王悦将带小朋友们去解锁超酷的无人机研学半日营，就在南京低空科普研学教育基地。从航空小课堂、模拟飞行练手，到穿越障碍竞速 PK， 亲手组装专属的航模，一站式圆孩子的飞天梦。还有奔驰讲师带来车型干货的分享，成为荔枝星奔驰的车主，不仅能够优先解锁专属亲子研学活动，更可尊享24小时管家式服务，专业定制化养护方案，全方位守护您的出行日常。即刻致电025-5835-2220，025-5835-2220，预约打卡仙瑶路9号 MA2020 展厅，或者是到河西展厅都是可以的。

0: 好多配置不会用呀，
1: 这个符号啥意思呀？
2: 汽车除了加油还要做什么？
3: 我想买车除了带钱还要带什么？
4: 小白，谁是小白？
3: 谁是小白？
2: 谁是小白？
5: 谁是小白？
6: 谁是小白？
0: 谁是小白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鸿蒙的魏平魏总啊，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方面的技术专家。
7: 嗯，
0: 我们把魏总的电话接进来啊。
7: 好，魏总好。
0: 魏总好。
8: 二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今天谁是小白，可以让魏总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俩昨天打电话聊的那件事啊。
7: 嗯。
0: 我先说个前因后果，就是昨天呢，我一个朋友啊，礼拜一才提的理想的 L9 的李维斯。
7: 嗯。
0: 啊，那车很贵啊，然后提到这个车，提到车之后呢，那个车应该是400多公里的续航，结果呢，他说正常能跑300多差不多吧。结果他开了一天之后跑了170多公里，那车没电了。哎呀，他当时说怎么会没有电了呢，然后就到店里边去查，查完之后呢，店里边读的系统说电池没有问题啊，电池的工作是正常的。他所有的耗电存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大的耗电是在他的那个哨兵模式。
7: 嗯，
0: 哎，哨兵模式。
7: 嗯，
0: 他说这个哨兵模式怎么这么耗电的呢，最后给我看了整个一个报告啊，就是哨兵模式、怠速状态还有行驶状态这三块是所有的耗电，其他东西都没有在耗电。那我就给打电话给这个魏总了，我就说魏总你帮我看看这个报告对吧。魏总就看了一下那个报告，然后魏总把这个分析的事情来跟大家说一说，顺道来说一说这个哨兵模式它为什么会耗电好不好。
8: 当时这个就是杨老师把这个报告发给我看了之后呢，就是这个车子我印象当中它应该是哨兵模式开了4600分钟，然后用了149度电。
0: 嗯，
8: 我大概是这个印象。
7: 嗯，
8: 也就是滑下来之后1个小时是1.9度电。
0: 嗯，
8: 那么照这么照推的话，因为我们停车的时间还比较长。
0: 嗯，
8: 啊，如果说你这个车辆停放过程当中可能一停放就10来个小时，
0: 嗯，
8: 是静止不动的。
0: 嗯，
8: 这个时间如果说你都开哨兵模式的话，那你10小时下来就是19度电。
0: 嗯，
8: 啊，以及它的这个混动，因为我还没看它具体电池包，
0: 嗯，
8: 应该不猜的话应该是在15、16度电这个样子。
7: 嗯，
8: 啊，那么像这种你一下子你就耗掉了20度电，那就意味着你那个将近一半的电，将近1/2的电，其实你是在这个哨兵模式里面你耗掉。
7: 嗯，
8: 也就是一个新能源车子啊，你要看它的续航，
0: 嗯，
8: 你得看它就是除了动力驱动之外，它的耗电是什么样子。
0: 嗯，
8: 哨兵，然后空调，啊，然后包括那个长期那个车辆这个人坐在车子里面的这个上了高压之后，
0: 嗯，
8: 各个部件的这种运转，
0: 嗯。
8: 啊，这些都是这个耗电。
0: 它是一个72.7度的宁德时代的这个3元锂电池，CLTC 是420公里，WLTC 是350公里啊，这样的一个续航啊。
8: 啊，这个其实它的耗电也是可以的嘛。
0: 对。
8: 然后

0: 就是他当时跟我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觉得这个就是哨兵模式的耗电，要比其他人的这个耗电可能要更大一些。说怎么这么回事儿？我当时给他的解释，我说你是李维斯版本嘛？李维斯版本当时，理想在上市的时候就说李维斯有点像具身智能一样，它是一个机器人，它不仅仅是一辆车了。
1: 那就耗电耗得大了。
0: 它的传感器可能会更多一些。我不知道，就是魏总，平常你的电车你会用哨兵模式吗？
2: 我基本上不用。
0: 基本上不用是吧？就是你也觉得你的车的哨兵模式的耗电量是比较大的是吧？
2: 是的，这每个车子有区别，就每个车子啊，它的传感器的多少摄像头，包括整个电器架构，你知道特斯拉可能略微低一点，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电器架构做的，相对比较简单。
0: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你说这个简单和复杂的问题。哨兵模式怎么去实现？它传感器一直在工作，
1: 一直在工作。
0: 你人接近了之后，接近的速度，接近的这个，因为他还要考虑你是不是对他有威胁嘛，他要分析嘛，对不对？
2: 是的，他不光是他不仅是这个视频那个摄像头在工作，然后他的整个就是车身的电脑都在配套的，
1: 他还相当于他还计算呢，
0: 对，还在算。
2: 就是这一块的这个耗电，每一个车型其实这个哨兵模式用过的都知道。就是新能源的这种这个老兵，多知道，就一上来之后，我这个哨兵模式，我起码我都把它开着，但几次一开之后，就会发现，越是停的时间长，这个你的这个续航，实际续航肯定就说的就越短。那么每个车型不一样，你的传感器越多，你的车辆这种功能这个越先进，那么你的这个哨兵模式耗电量越大。
0: 因为我之前听就是一直就是很多的比亚迪，那个时候很多的车友就说为什么比亚迪不 OTA 这个哨兵模式，后来他才有嘛。在那之前的时候他就说，这一旦要是用了之后，你那个电池本来没多大，然后你这个电量就会掉很多，
1: 而且关键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需要这个模式。
0: 不是，这现在大家肯定在想，那帮我看着车不是更好吗？尤其是大车，那么宽的车往那一停，别的人去打了我的门啊，蹭
1: 了
0: 这个东西都能看得到吗？对不对？我记得我前两天我停车的时候，我就停在一辆理想 L9 旁边，我一下车我就看他那个屏幕红了，上面写的哨兵模式工作中，我看他那个玻璃里面，我就小心翼翼，我说千万别碰到他了啊，他在盯着我看呢，是不是？但是这个代价可能就是能耗这个问题。
1: 折损你的续航嘛。
0: 对，其实这个里边就是我们在谁是小白这个环节里边特别想让魏总也聊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跟原来燃油车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很多新能源车其实是没有原来的一键启动这个概念了，对不对？那它就是这个电量的这个电耗，在我们下车之后哪些电其实是在耗着电的呢？
1: 在通着的。
2: 它如果说是你直接下车了，然后你没有你像车内的温度保持，有的它会做一个这个限温，就是这段时间啊，特别是天热了，
1: 对，
2: 没有开这个宠物模式这一类的，那么，本身它自己基本上是不耗电，就是整个车辆大概维持的话，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就是车辆长久停放的问题，其实，这个也能引这个我们就是延伸了讲这个问题，大概一天的话是能耗到你电池0.8%的电，这个你可以去推，然后2022年之前的这种价格，它大概会耗掉你这个1%的电，也就是你这个车子你是满电的情况下，其实你只能维持多长时间？只能维持100天，100天之后你可能就会过放，这个就造成了好多电池上面的纠纷，就是有的人是长期出差了，甚至去了国外，然后车质量一停，
1: 对，
2: 停完之后。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发现电池不放，
0: 就你什么都不干，它也是这样的。
1: 对，因为它在消耗。
2: 就是电池过放有多严重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在5月2号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了个实验，就是我们自己在厂里面做了个实验。回头我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到节目里面来。就是我们把两块电芯，非常规整的两块电芯，就是没有一点起薄的两块电芯，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过放测试，我们用这个放电机去放电，放完之后就鼓包了，
0: 鼓包啊，放电放光了还
1: 会
0: 鼓
1: 包
0: 啊？
2: 是的，它过放之后里面结构就变掉了，
0: 大家会觉得过充会鼓包，对吧？
2: 是的，
0: 说过放也会鼓包，这样
2: 过放比过充更容易鼓包。
0: 你现在手上有这个视频吗？
2: 有这个视频，
0: 你这样，你现在
1: 待会儿放广告的时候，
0: 现在我们放广告的时候来发一下，我们先把您电话这边先挂掉，因为过会儿时间再展开去说一说嘛，好不好？
2: 好，
0: 就是包括这个就是电池的这个使用，包括我们说了停放在那边，像我们说用这个哨兵模式，对吧？
1: 对，
0: 用其他的这样的一些。

0: 东西，它用电用多了之后过充，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会鼓包，但真的没想到过放。我们看看这个视频什么样子，然后再聊聊这个事情。
1: 好，那魏总，你发给我电话，马上你就发给我，然后我们在半点之后再给您打电话。好吗？好，稍后我们再联系。
0: 稍后再联系啊。大家如果有新能源车的相关的一些问题，真的可以来问魏总啊。因为他的这个维修其实已经到了电芯层面上的这个维修了，所以他们看的会更多一些、
1: 我不是上次在节目里面说嘛，就我妈妈有一个电动的轮椅，因为也不大用嘛，所以就一直摆在那儿，就放忘记了，然后再充电就充不进去了。然后我就那个电池其实很小啊，就像电动车的那个电池一样的。然后我就把那个电池拿过去了、他说这个电池饿死了。然后他说换两个电芯。他就把电芯换掉了。然后电池就正常了。
0: 对，这关键是什么呢？就关键是我在想一件事儿，就家里面长期不用的那些电池，如果是真的过放也会鼓包的话，那它也是风险很大的，
1: 其实挺危险的，
0: 对不对？
1: 没想到。
0: 我们过时间来再跟大家聊，我们来去准备一下，把这个视频找一找，看能不能发上来啊。

0: 跟闺蜜聚会聊天，聊的最多的就是变老的话题。确实，20+30+40+的姐妹们都在感叹胶原蛋白流失，断崖式衰老加速，尤其是到了换季，有些干皮姐妹脸绷得像旱地，苹果肌掉到嘴边，卡粉卡到怀疑人生，保湿要做到位，护肤精华也要选对。来吧，给大家推荐20+到40+都爱的精华，娇韵诗双萃精华。作为水加油精华界的鼻祖，双萃精华足足添加了21种的植物精粹，收缩毛孔，改善暗沉，淡化细纹，紧致弹润，一瓶直接帮您搞定，专柜快4位数，需要狠狠心了。那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简陋专区，249就可以拿下，保质期还有整整1年，不介意的直接冲。说实话，200多也就是买个基础保湿水的价格吧，乳液都很难买到。但是这是法国娇韵诗精华，自用送闺蜜送爱人，249买娇韵诗双萃精华，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轻盈，江南水乡的江南，自主下单，可验真伪，放心订购。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进入大牌护肤专区之后要搜娇韵诗，还有其他的护肤产品欢迎自助挑选，基本上都是专柜的1/4、1/5的价格。记住了，是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等待大家。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 到南疆的古城风景，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遇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冲进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于2019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那时间10:41进入我们今天的车管家在线。那我们继续待会儿把魏总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那个魏总的那个视频
3: 太长啊，
2: 太长，我们用了1分钟。
3: 对
2: 啊，这已经说明问题了。
3: 对对对，这一分钟大家可以去看，刚才我们已经放到这个视频当中去了，
2: 已经说明问题了。好，我们把魏总电话接进来。
3: 哎，魏总。
2: 魏总好。
4: 二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3: 继续回来了，我跟你说啊，这视频一放出来之后，刚才就有人说了，说跑的不多的人千万别买新能源车，但是为什么过放也会鼓包呢？
2: 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3: 我们一直原来跟大家去说，包括魏总其实最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提过一个，就是日历寿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其实很多朋友会忽视，所以我们就继续连着这个事情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我们的车辆在那停放的时候，它新能源车是不断的自己在放电的，在消耗这个
2: 电
3: 的，
2: 在消耗电，
3: 对不对？接着这个话，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4: 这个是当然，这也是算是一个软，这个短板啊。油车的油也不能放时间长，
3: 挥发嘛，对吧？
2: 也会氧化。
4: 就是、油放时间长了之后，然后它可能会有这种这个叫胶泥产生，
3: 对，
4: 就是你放时间长，你放个什么？大半年一年，然后这个你可能造成什么呢？我就最记得就是早期那个，就是出租车里面有一批烧气的车，然后他们经常会顶气门，就会经常就突然一烧油之后就会顶气门，然后是什么情况？你把那个缸头打开来看之后，它里面全是那种非常黏的那种胶质，
2: 油泥
4: 啊，它比油泥
2: 更黏。
3: 燃烧之后的杂质，
4: 它把气门直接粘住。
3: 对，
4: 按理说气门它通过弹簧，它是应该就是凸轮轴是把它压下去，然后弹簧是把它带回来。但是那个油泥粘到什么程度？粘到就是气门靠那个气门弹簧把它带不回去。然后活塞往上面走的时候，就把气门顶了。对，就是油这个汽油也不能放时间长。这个当然这个机会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你放时间长了之后也会出问题。
3: 但是电动车啊，就电车，我发现大家其实放的机会也会多。就有些朋友就换车买了之后就往那一放，反正就觉得这个东西开就开，不开就放着。
2: 反正它也不会坏，
3: 它也不用保养，也不用干什么东西，
2: 对
3: 吧？当然是这样去想的。你是怎么想起来去做一个电池过放的实验，然后看看这个鼓不鼓包的呢？
4: 因为这段时间就是在20来万公里，其实出现故障的车子蛮多的。就是出现这种鼓包的这个案例蛮多的。
3: 20万公里，
4: 就是磷酸铁锂里面一个这个短板，就是磷酸铁锂它其实保养起来比三元锂要麻烦一点。就是你需要经常的把它充满。然后去做校准。而且磷酸铁锂更经不起过放，所以说这里面真正在使用里面啊，你会发现就是电压的这种一致性，三元锂要比磷酸铁锂要好得多。
3: 对，
4: 使用的寿命理论上面是这个磷酸铁锂的充放电次数更多。
3: 对
4: 啊，甚至做到4000次的这种这个
3: 我听说现在4000、5000的都有了啊。
4: 但是实际上面它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面就是理论上面是这样，但实际上面你就会发现，就是它过了20万公里之后，它的这个一致性就非常差。一致性差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大概在10毫伏左右的这种这个一致性，相当于就1毫伏相当于1公里。
3: 嗯，
4: 如果10毫伏你就相当于10公里，有的就是30毫伏，可能就是30-40公里的这种这个续航的这种速度。
3: 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听第一次听就不知道一致性什么意思。我们再把那个木桶跟大家去说，一致性就是有的电芯它的这个板子没有那么长了。
2: 对，
3: 就这么短了。
2: 对，
3: 但是呢，为了保证说整个电池不能过充的话，就按照这个最短的去
2: 充满，就这个短的
3: 充满，
2: 嗯
3: 啊，就跟水桶是一样的嘛。
2: 嗯，
3: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哎，我充满了，但是我的
2: 续航
3: 怎么
2: 越来越短了
3: ？就是因为刚才魏总所说的，
2: 对，
3: 有的电芯不行，有的电芯行，它一致性不行，是这个意思吧？是吧，魏总？
4: 是的，
3: 嗯，
4: 是的。那么在它一致性差的时候，你感觉到可能还有点低，
3: 嗯，
4: 因为本身零整体里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全世界这个难题啊，就是它的 SOC 不准。
3: 嗯
4: ，SOC， 它因为它有个电压平台器。
3: 嗯，
4: 啊，大概这个80%的它都在电压平台器，只有前10%后10%，然后才有电压的波动。
2: 嗯，
4: 那么它这个不是太准。那么好多时候就是车辆经常会过放，就突然会趴窝。我看好像还有20%。
2: 嗯，
4: 它可能没有
2: 一下子跳掉了。
4: 在那个时候，对你感受到的可能是一次趴窝，可能是一次故障，但是在电池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是一次。这个，
3: 有现在流行的话就天塌了，电芯的感受就是我天塌了。
4: 因为好多人认为就是一次过放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
3: 嗯、
4: 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把它过放，因为我们本身的设备对这个过放是有点保护，
2: 对、
3: 嗯，
4: 它没办法做到你这个零伏电压，
2: 嗯、
4: 啊，它还做不到这个。
3: 嗯，
4: 你如果说你带一个这种这个直接的负载，它可能会把它放在零负电压，那它这个负担可能更严重。
3: 嗯，
4: 它这个
3: 我刚才大家可能已经看了这个视频了，就是你们把它进行了一个过放，就是什么能放多少电放多少电，但还没有完全
2: 没有放完，
3: 对吧？
2: 对。
3: 但是这是
4: 设备允许的范围里面把它。
3: 我想问的是，这个是过放一次之后就出现了鼓包吗？
4: 就是一次。
3: 就是本来是好好的，对吧？过放这一次，这个电池包就是出现了鼓包。
4: 对。杨老师，可能这个视频其实，就是讲的还相对还比较清晰啊，但是好多时候，我们的这种理性可能会反问一下，
3: 嗯、
4: 是这样吗？
3: 对，
4: 他
2: 不相信。
4: 对，他的确是这样的。
3: 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呀，很多人认为，哎，我过放一下应该没问题吧？
2: 我也是这样想的。
3: 你看这个，就过放这一下之后，它就有问题，
2: 就不平了。
3: 就是这个鼓包，对于很多朋友，有些人理解，有些人不理解。鼓包对于电池来说又
2: 意味着什么？
4: 铜极流体的溶解跟晶格体的坍塌，这两个东西都是器质性的障碍，不可逆的。
3: 不可逆的，就是它鼓起来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4: 是的，
3: 对吧？
4: 不光是你看到它是鼓，它其实是里面这个晶格体的一个坍塌，跟铜极流体的一种溶解，然后产生气体。
3: 嗯，
2: 器质性的病变。
3: 对，
4: 对，是的，这个没有办法。当然了，这个我们只是脱开了整车的对电池的保护，然后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啊，就是整车，包括电池的 BMS 对这个车子它是有一些保护的。
3: 它是不太允许你这样去做的，对吧？
2: 嗯、
4: 对，尽管说你趴窝了，它有一定的过放，但是，如果说你不叠加了这个压差的话，
3: 嗯，
4: 你很难放到这个程度。但是你叠加了压差，再加你这个放电，
3: 嗯
4: 啊。这个再加上你的这种趴窝，那就是过放。
3: 就是理论上来说，这种事情也是可以发生的，就是在我们的车上面也是可以发生的。如果条件叠加到位的话，对吧？而一次的过放可能就会造成它的性能的急剧的这样的一个下降，然后你再想回过去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2: 对，
3: 所以我们原来都认为是过充嘛。过充了之后它造成了这个过热，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鼓包的这个情况。但是你看这次的过放，你刚才说到这个事情，它也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那这个过放就是我们说了，你放着你不动，你停了一年没开它，可能这个事情
2: 就
3: 已经发生了。
2: 就发生了。
4: 是的，因为你车辆停着就两个电耗，就是本身就是整车上面的一些用电器你需要做基本的这个维持，另外一个就是电池它本身内部，它也有这个内阻，它也会这个内部它也会这个短路漏电，
3: 嗯
4: 啊，当然这个只是极其轻微的，但你这放的时间长，这个它早晚都会耗光。
2: 对，
3: 怎么办呢？

0: 总得有个日常的这个使用办法。
1: 对，像这种情况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们告知，就是大家有一个警觉性。其实你说你这个车辆停放的话，你在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你是完全有条件可以给他去补一次能的。
2: 对，
1: 可是我们可能往往我们是忽视了这个问题。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就这个问题我们没引起重视，就认为这个车子停在这个地方，
0: 嗯，
2: 没事儿，
1: 新能源车，
0: 我把车衣一照，对吧？这个车我已经保护的好好的了。
2: 其实你好多人买电车，它是有充电的设备在后面的，有充电枪在后面的，你就去充一下又怎么样呢？
1: 对，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节目，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视频，就是关于长期停放，如果是有慢充装条件的，你就把慢充装插在上。你就维持着，就是它积到一定这个电量的话，它自动可以充。
2: 嗯，
1: 这是一点。就是另外有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如果说长期的你要做这个停放的话，你尽量把电充满，那个时候就不要考虑说我磷酸铁锂是充到80%是一个保护。你就把它100%的把它充满。然后像这种你就按1%每天的这种耗电量去推。
2: 对，看看它能消耗多少天。
1: 对，
0: 就是你没用你隔一段时间你也充一下。
2: 对。
0: 就是跟家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电器是一样道理嘛。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1: 对，储能，所有的储能，它其实都是需要这个有一定的电量去维持它这个本身的这种这个使用寿命。
2: 是的，
0: 我昨天翻出了一个我好久没有用的那个苹果耳机，当时也挺贵，2000块钱买的，结果
2: 充不进去了，
0: 有一只耳朵就充不进去电了。
1: 这个耳机我好像还体验过。
0: 对啊，就充不进去，对吧？就是充不进去电了嘛，对不对？
1: 在这个直播间。
0: 对啊，就因为太长，因为我买了好多副耳机，那个耳机用时间长了之后，我换了一个耳机，结果昨天晚上我给它扒出来之后，我再一用，只有一个耳朵能充进去电，另外一只耳朵已经充不进去电了。
2: 我以前买过一个，早期买过能飞的一个那个无人机，放那忘记了，然后再拿出来用的时候。也用不了，
0: 所以刚才不说了吗？就是储能它到一定时间，它就是这个情况。你隔一段时间，你要拿出来给它充一充电，
2: 充一下，
0: 不然放那就放坏了。
2: 嗯，
0: 还有一种事情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正好说的这个家用电器啊，有些朋友是别人送给你的，比如送过生日送多了，你没拆，你就放那放着。我告诉你，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拆开之后，它也坏了。
2: 对，电池
0: 对吧？
2: 饿死了，
0: 自带的电池嘛，就拆开新的没有用就坏了，
2: 饿死了，
0: 就一样的这个道理啊。
2: 哎呀，真是这电池的特性。
0: 所以事实上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还提醒大家，我们如果开的这个车是磷酸铁锂的这个电芯的话，虽然可能说从安全性上面来说，感觉比三元锂是要安全很多哈，但是我们一定要找条件去用慢充，隔一段时间去充一次。是这个道理吗？
1: 这好多我发现就是好多这个叫营运车，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在那个叫什么，在丹阳公交在做整改，然后我在跟他们聊一个事情，说他们这个车子啊就一致性就非常差。因为公交车它用的全是这个磷酸铁锂。我在想，我说你们这个充电条件很好，是吧？但是他跟我讲了一点，后来我们立马就反应过来，它的电池的容量比较大，它其实它停放的时间不足于，就它停靠的时间不足于让它把电池充满，
2: 来不及充，
1: 长期就是维持在70%-80%的这个充电量。
0: 对，
1: 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它的一致性就开始差，
0: 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很多买大电池包的，上百度的这个电池包，在家里边它
2: 充
0: 不
2: 满
0: 了。
1: 是的，如果说你磷酸铁锂的，就三元锂的，它不能充满，你维持在80%
2: 也就够了。对，
1: 但是磷酸铁锂，你一定是要隔一个星期，就是控制在一个星期，或者说你控制在2-3次的这个循环周期里面。那个你要充满一次，给他自己做一个均衡。
2: 对，
1: 给他自己重新那个 SOC 标定一下。
2: 电芯的均衡这么重要？
1: 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叠加了，在你过放的时候，
2: 嗯，
1: 这个 power 的时候，它会直接就。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精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同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友们都有着短暂的缓行。大虹桥立交西向东方向的车辆缓行2公里，广州路和汉中路在医院门前车辆稍多一些，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举办栖霞山音乐节的活动，6月13日至14日，南京欢乐谷周边的多条道路将会分时段的管控。6月10日至14日期间，公交196路、328路、344路分时段临时调整，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银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在我们节目一边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就可以聊起来了，也谢谢各位。你看有一些听友是每天准时准点来报道问候的，谢谢靓仔真亮说每天我要来打卡收听，永远支持苹果姐姐，谢谢你啊，我看到留言了。另外山里人说我也来打卡报道了，第二张图这看起来怎么那么像冬瓜啊，真的还不认识呢。还有 TT 说哎，只有这儿第二张图我见过。嗯，你见过吗？你见过还真是算佼佼者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90%的人都没见过。另外 TT 呢还有一个建议说明天就是世界杯揭幕战，哎，是不是在世界杯期间每天都可以介绍一下世界各地的文化呢？说这个世界杯啊是带动文旅消费。

费的一个大的体育项目呢？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哇，介绍世界各地的这个文化，对我来讲要做的功课还挺多的。好，你这个建议我考虑一下。今天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呢，给大家置顶了四张图，前三张是半点之前咱们要聊到内容啊，后面的一张呢，半点之后咱们再说。好，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西瓜。说西瓜，你一定会觉得说啊，昨天刚刚吃过是吧？确实，现在我们应该说是很幸福了，可以吃到很多的香甜的西瓜，而且这个很多呢是不同品种的，有黄瓤的，有粉瓤的，有红瓤的，有油籽的，有无籽的，有大的，有小的。那今天我给大家看的这个西瓜，我就给它起了个标题，说你一定没见过，更没有吃过。这是什么呢？叫百年前的西瓜，而且是百年前的顶级西瓜呀。好了，现在我们前三张图啊，这每一张我给大家仔细做个介绍。第一张图呢有意思啦，这个是出土的，应该是几千年前，五千年前吧，在就是算是叫西瓜子的化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它虽然是西瓜子的样子，但实际上已经是变成了石头了。然后第二张呢，这个看起来很像冬瓜，但人家是西瓜，它是白瓤的苦味的西瓜啊，它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的，它并不是当做水果来吃的。然后第三张图呢，这个也是啊，这是几百年前的一幅油画作品啊，西方的油画作品，这给大家展示了一下那百年前的西瓜都长什么样，你会发现它实在是看起来不怎么好吃。没错，我记得有一年吧，也就前两年啊，说是这个百年前的顶级西瓜给人种出来了，有一个博主他种出来，并且分享到了社交网络上，然后说那个瓜呢香气倒是挺足的，皮特别厚，瓤特别小，口感很粗糙啊，几乎没有什么甜度。那个品种呢叫做石山西瓜。就前两年啊，有一个博主把它复原种出来晒在了互联网上。石山西瓜这个品种呢，确实就是在1923年的时候美国的佐治亚州被培育出来的，然后它就迅速成为了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最畅销的西瓜品种。后来呢，因为大量的杂交啊，这个石山西瓜已经近乎绝种了，我们现在就再也吃不到这个品种的西瓜，而且它也其实并不好吃。今天我们就一边啊去享受西瓜清甜的同时，一边呢去聊一聊西瓜的进化史啊，就看看这个西瓜它在远古时候是什么样的。其实早在千年前，人类就已经去开始驯化西瓜了啊，它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呢也非常的有趣，甚至是可以去从侧面了解到一定的历史事实。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西瓜里里外外翻个遍啊，说说它进化以来都有什么样的有趣事情发生。

夏日回音，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要飙升到35度了，夏天来了。那在很热的时候来一块冰冰凉凉的西瓜，简直是夏日美事啊。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美食环节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西瓜的进化史。在互动直播间里面，蓝金黄老师说，我心心念念的呀是新疆西瓜，口感特别甜，而且价格好实惠的，是按公斤来计算。 哎，你说这个真是在新疆买水果啊，你不要问他多少钱一斤，因为人家是多少钱一公斤来算。那说到新疆西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在西安吃过西瓜。西瓜我反正两个地方我都吃过，我认为西安的西瓜比新疆的西瓜还要好吃，真的。不信的话下次可以试试看啊。今天我们说西瓜呢要先从一点也不好吃的西瓜开始说起，那是在远古时期啊，西瓜既不红也不甜，甚至是苦的。你看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二张这个苦西瓜，它其实是有药用价值，因为西瓜是葫芦科的植物啊，它们产生那个葫芦素呢是有细胞毒性的。那这是植物在野外生存很繁衍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些国外的优良品种被 引入了我国，然后国内也开展了西瓜的育种工作，逐渐建立起来科技队伍，培育出来30多个西瓜还有哈密瓜的优良品种。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提吴明珠啊老师，正是因为他我们吃到了好多的 好吃的西瓜啊，像8424啊，还有包括像皇后哈密瓜呀等等的，吃瓜不忘种瓜人呐。你看我们现在随处可见的这些优质的西瓜呀、甜瓜呀，是离不开科学家们的努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吃到这些好西瓜，要感谢古人们对西瓜的驯化，也要感谢近现代的育种技术。 漏网的河豚说：“这图三简直就是葫芦嘛，土二更像葫芦吧。”还TT说：“西瓜霜含片啊，西瓜是很有药用价值的。”好了，今天呢，因为温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去一起吃了一口香甜的大西瓜啊，顺便去聊了一下关于西瓜的进化史。你看，就是很多东西是非常有趣的。

0: 午后街角的咖啡香绕着你的头衔，
1: 深夜厨房的灶火，映着你的期待，
0: 一柱一味皆兴致，
1: 一餐一饮尽讲究，
0: 温度生活邀您共品舌尖上的盛宴，
1: 在烟火浓淡中
2: 感受
1: 匠心与温度，
0: 方寸餐盘间
1: 窥见文化
0: 与传承。
3: 刚跟大家聊了一下夏天的清凉存在，西瓜，除了西瓜，夏天好吃的其实很多很多啊！你看，马上就要到周末了，这个周末如果你想去吃龙虾的话，不要错过机会啊！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那真是全国吃货大集结。这三天呢，除了你有很多口味不同的这个龙虾可以品尝，还可以去听一听演唱会。因为今年是请到了冯提莫、小阿七、沧海一周、花姐啊在现场，那么大家可以

一边吃龙虾一边听演唱会啊，很棒。从南京自驾车去盱眙的话也就一个半小时，不知道从你所在的城市出发要多久，应该也不会特别的远呢、啊、所以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就规划两天一晚的一个行程，前一天啊开车到了地儿，找一个盱眙的龙虾馆子，盱眙的龙虾那随便你怎么随便你找哪一家都不会踩雷，因为人家是龙虾之乡，而且你可以去解锁到很多你没有吃过的口味。其实到了之后呢，你可以先参加一下一个龙虾主题的巡演啊，还蛮好玩的，因为有很多的人都参与进去，近千人的一个方阵的表演。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找个龙虾馆子自己先吃一吃，下午的时候哎，订的酒店午睡一会儿，傍晚时分就可以去龙虾节广场了。今年呢是分了几个区域，看台区 A 区和 B 区，这个区别是看台区虽然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它的视野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你是冲着啊有那种特别松弛的感觉，一边吃龙虾一边听演唱会，我觉得看台区的性价比是最高。另外呢还有 A 区和 B 区，这样子的这两个区域我自己觉得是比较适合比如说拖家带口有老人有孩子的这种家庭啊，因为它是有专属的座位的，然后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的。好，不管你是买哪个区域的门票呢，它每一张门票都含有七到九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两斤，还有像龙虾背包、啤酒饮料、小食伴手礼。所以其实只要每个人买一张门票啊，这里面所含的内容就已经足够了。那除了就是可以参加这个龙虾节的演出之外，去看演出之外，第二天呢你还可以凭借这个门票的票根去一些景区免费玩。今年呢有第一山、铁山寺和民祖陵三个景区，你就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然后去玩就可以了。下午呢你可以再打包一点龙虾，完美返程啊！这个愉快的周末就是这么妥妥的安排明白了。好了，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去参与，那么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啊，它有一个码，你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可以去买门票了啊，就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需求吧。我是觉得年轻人小情侣你可以买看台区，因为它叫168，里面还含了这个龙虾等等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性价比最高。拖家带口的有老人有小孩的，你就看看 A 区和 B 区，现在所剩的门票都不多了，所以如果想去参加抓紧时间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龙虾获得购买的链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关注事故，京二京沪高速泰州段往北京方向，距离浦头3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仍在处理当中，现场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宜兴东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江南路段往杭州方向吴江附近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5: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今天的最高温度飙到了35度，我们基本上可以感受到热辣辣的这种夏天感觉了。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呢，今天上传了4张图，前3张刚刚跟大家已经品尝过了，这个几千年前的小西瓜。好了，说了一下西瓜的这个进化史。那么半点之后呢，我们仍然呢要在这个热辣辣的夏天感受一丝清凉。第4张照片置顶图，大家可能会觉得挺奇怪的，说哎，这有什么说法吗？啊，这说法可大了。好，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关注成功之后呢，点中间的有个服务栏，看到了没有？点一下，找到互动直播间，进入到温度生活去看图。另外呢，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们这个第4张图是一个 AI， 怎么说 AI 生成的图，它是非常光芒璀璨的一颗大珍珠啊，后面呢有一些白色的粉末，这个是什么呢？珍珠粉啊。现在我们说到防晒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防晒霜啊，什么东西的，对吧？有各种质地的，乳液质地啦，喷雾质地啦，等等等等。那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如果是要还原一下古法，那就可以用珍珠粉来防晒。哎呀，我终于找到这首歌了，我的天哪。好了，我们就先听首歌啊，为今天的这个珍珠粉来渲染一下它要隆重登场的气氛。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粉末登场》。那你知道粉末登场的粉是什么吗？

是欧洲的，13天，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这是秋天的时候去看一看欧洲的美景。这些行程呢，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定制产品，你比如说你想和朋友或者亲戚自己组一个六人团啊，或者八人团啊，我们都是可以给你定制的啊，同样是可以拨打400-007-1011去详细的咨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帮你解决。好了，今天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环节啊，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昨天呢，我们讲了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价格非常的让人惊喜啊。因为它是一个叫07的清仓减漏，虽然说是07，它的有效期也是要到明年的11月份啊。50毫升的正装肯定是可以用完的。赫莲娜黑绷带呢，是公认的叫抗修护、抗老。修护天花板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口碑，那我觉得它肯定是通过市场验证了。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可以帮你悄悄的去滋养肌底，强韧肤质啊。你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的改善度会比较高的。好，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

0: 520
1: 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

0: 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关心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关心锦媒工作室，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老朋友们都在大蓝鲸 APP， 对呀，在这里你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还能回听以往节目录音。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走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关心锦媒工作室的这个推荐，直接点击进去会看到视频、文字、图片为大家展示的江苏警方的风采。在此刻，如果想给我

0: 留言，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节目的一开始，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 九九点七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心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刘女士报警称，其女儿小韩通过抖音平台售卖明星周边的宣传视频，加入了一个 QQ 群，群内有人冒充警察，谎称群里混入了骗子，将对群成员开展排查，不配合调查将查封其父母名下账户。对方添加小韩 QQ 号，并通过 QQ 视频出示假警官证骗取信任。取得信任后，对方远程指导小韩操控其母亲刘女士的手机，以短信验证码、刷脸认证等方式注册数字人民币账户，转走赵女士银行资金，并注册支付宝账号绑定信用卡，通过网上购物方式盗刷信用卡内额度，共计损失10.3万元。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从来不会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开展所谓的执法排查，更不会要求群众在网上操作转账。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通过线上操作配合资金核查的，都是诈骗。家长要提醒孩子，凡是涉及转账、个人及家人隐私信息的要求，一定要先和家长确认，切勿私自操作，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求助。
0: 谢谢林玉在节目内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梅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那么生活当中啊，公检法机关从来是不会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开展所谓的执法排查的，更不会要求群众在网上转账操作。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你通过线上操作配合资金核查的，那都是诈骗。家长要提醒孩子，凡是涉及转账个人及家人的隐私信息的要求，一定要先和家长确认，切勿私自操作，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求助。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40000元的手表快递放门口被误当垃圾了，民辅警调看监控助力寻回；外婆街头突然晕倒，一名5岁的女孩教科书式的操作获全网点赞。今天的警方提醒，我们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二板桥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华海珍，他扎根社区多年，深耕基层治理、反诈宣传、矛盾调解、便民帮扶，更创新打造了专属青少年的平安宣传 IP， 用最温柔的坚守守护着辖区千家万户的平安。今天华海珍要讲述自己的警察故事，并且为大家带来警方提示。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
0: 关心锦梅工作室，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蓝鲸 Live 上面我们会给大家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你收到了一条短信，是工商银行给你发的，鉴于您信用良好，可以授信30万，利率0.3%，点击链接申请秒到账。你正好呢也急需用钱，于是就下载了工银一贷 APP， 这个界面和官方的极为相似，申请100000元贷款成功。但是呢，这个 APP 显示啊，银行卡错误了，资金冻结了，需要缴纳5000块钱的解冻费，解冻之后呢，将连同贷款一并返还，你会怎么做呢？A 核对发现确实，哎呀，输错了一个卡号，要交这个5000块钱解冻。B 联系 APP 客服要求修改卡号。C 怀疑是诈骗，不再操作，并且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举报。D 先交2000块钱吧，试试看看能不能够解冻一部分。请将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陌生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陌生电话不牢靠，借钱汇款是圈套，个人资料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好友网络来借钱，你要多方来核实，冒充领导来诈骗，多留心眼不给钱，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投资理财骗局多，带队导师全是托，涉嫌信息多提防，十条信息九条骗，畅游

0: 递网络正能量，全民反诈一起上。
1: 传递网络正能量，全民反诈一起上。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辅警孙斌。我在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2: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3: 九九七警务室，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就要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六月四号下午，在丹阳市公安局情指中心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报警电话，一个软乎乎的童音带着焦急：“我婆婆晕倒了，我们在锦绣西城，我婆婆头发晕，过来一下，把医生叫过来。”接警员一边

0: 安抚小朋友，一边确认详细信息。好的，别担心，我们马上到。在锦绣西城哪里知道吗？锦绣西城的三岔路口，快点来，我婆婆晕倒了。声音虽然是奶声奶气，但是逻辑清晰，吐字清楚。接警员迅速调警，附近的执勤民警接到了指令之后，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看到警察叔叔来了，这个小姑娘明显是松了一口气。交警一边查看老人的情况，一边协助联动起来的120急救人员，把小女孩的外婆送到医院去救治。看到外婆被急救车给接走了，一直佯装镇定的小姑娘此时才流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忍不住呜咽出声了。考虑到天气炎热，晚高峰路口车流大，练湖派出所的民警在征得女孩妈妈的同意的情况之下，把小女孩带回派出所等候家人。路上民警一边安抚小家伙，警察叔叔保护小朋友的，带你吃冰激凌是对你勇敢的奖励，一边连连表扬他，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不仅知道第一时间打110，还能清清楚楚地说明地址，说清楚什么事儿，你觉得自己厉害不厉害？小女孩用力地点了点头，这让陪同的民辅警都笑出声来。没多久，女孩的姐姐赶到了派出所，把女孩平安地接回了家。网友们纷纷点赞这个小女孩教科书式的操作，小朋友真的很棒，好厉害啊，5岁能表达得这么清楚。事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老人呢因为身体不适突发的晕厥，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关键时刻，这个5岁的小朋友不哭闹不慌张，拨打110方法正确，提供的信息清晰，这份藏在软萌童音里的冷静和勇敢是值得我们点一个大大的赞的。在这儿呢，关心锦媒工作室也要提醒到大家，家长和老师可以把正确的报警知识融入到日常的安全教育，引导小朋友牢记说清地点，讲对险情，教会孩子正确拨打110，关键时刻能够帮孩子保护住自己，帮到家人。我们的节目也要给这5岁的小姑娘点赞。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近日呢，李女士焦急地向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华侨路派出所报警求助，警察同志，我的母亲突然不见了，麻烦你们帮帮我找找吧。接警之后，民警询问得知，李女士驱车带着母亲来南京就医，车辆行至清凉山路附近景区门口的时候，老人独自下车去往公厕，李女士停好车折返寻找，却不见母亲的踪影了，老人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遗落在卫生间。母亲年近80，记忆力较差，又身处异地，李女士寻找未果，心急如焚，无奈之下选择报警求助。民警耐心地安抚李女士的情绪，并且立刻根据老人的体貌特征，兵分多路，在景区内外及目的地医院周边进行走访排查。仅20分钟的时间，民警便在医院的5号门的门口找到了茫然无措的老人。我们陪您等，没事儿。民警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李女士到场，并且轻声地安抚局促不安的老人。没多久，

李女士就匆匆赶来了，见到母亲安然无恙，连连向民警表达感谢。临别前，民警也是再三地叮嘱李女士，外出的时候务必看护好高龄老人，避免此类的情况再次发生。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节目中啊，我们经常会和大家来说一些救助的警情。你看刚才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走失了啊，立刻向派出所求助。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就家里面老人渐渐衰老了，而且记忆力呢也的确是大大的减退了。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些走失啊或者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内心是非常的慌乱的，手足无措。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来帮助自己啊，内心真的是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内心是非常的安定的。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警情救助的时候啊，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跟我一样，内心暖暖的，希望在自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会帮助到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救助警情。近日市民张女士呢，在中富路附近医院就医，不慎将手机遗失了。慌乱当中呢，张女士也不知道自己丢在什么地方了，反复拨打自己的手机号码也无人接听。那么万般无奈，张女士就向鼓楼公安分局一江门派出所报警求助了。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的民警也是迅速到医院了，一边安抚张女士焦急的情绪，一边仔细的询问就医的全程行走路线。随后呢，民警陪同张女士调取了医院的视频录像，逐帧仔细的排查寻找线索。经过细致的筛查发现，张女士在急诊室门前整理检查单据的时候，随手就把手机放在了垃圾箱的上方，随后呢，被医院的保洁挪到了一旁的就医台存放。民警呢立刻陪同张女士前往导医台寻找，此时呢手机仍然在原处摆放着，因为手机是静音状态啊，所以工作人员未能够听到电话声。看到遗失的手机完好无损地回到自己手中，张女士也是满心感激，连连向民警表达感谢。我们的民警啊不忘叮嘱张女士，出门在外妥善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关心警媒工作室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也欢迎朋友们在大蓝鲸 APP 给我们留言。稍后时间有朋友问华警官在哪，那我们12点半就会请出华海珍警官走进到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来聊聊他的警察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我是关心，关心警媒工作室马上回来。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兴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他在人潮如织的景区收获电台，为外地游客指路；他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和骗子赛跑，守卫百姓的血汗钱；他蹲守在僻静的角落，风雨无阻，等待将犯罪嫌疑人抓捕。
2: 身着警服的他们为平安南京坚守奋战，脱下警服的他们也是普通人，感受生活的喜怒哀乐，更懂得珍惜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0: FM 99.7金陵之声警察故事，讲述关于警察的故事。
3: 12:33，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 997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那我们的节目呢，一直聚焦基层民警的暖心故事、警务创新和全民平安科普，把最真实、最鲜活的社区警务日常讲给大家来听。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来自于鼓楼公安分局二板桥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华海珍。华警官呢，扎根社区多年，深耕基层治理、反诈宣传、矛盾调解、便民帮扶，更创新打造了专属青少年的平安宣传 IP， 用最温柔的坚守守护着辖区千家万户的平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华警官。华警官你好。
4: 关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和大家来打一个招呼。
4: 哦，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二板桥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华海珍，非常荣幸今天能走进广播室，和大家聊聊我们基层社区民警的日常工作，分享啊我们这个警务创新和基层平安的故事。
3: 嗯，那么大家印象里哦，社区民警是比较的忙的，对吗？处理家长里短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对于你来说，日常的工作会做哪些呢？我们的社区民警的工作职责又覆盖哪些方面呢？
4: 好的，关老师，我来讲一下。就是很多人啊都觉得我们社区民警的工作就是比较琐碎啊，也很简单，但其实我们常说的就是基层社区警务工作是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我们呢没有惊天动魄的这种抓捕的场面，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服务。我的工作职责呢覆盖了方方面面，首先呢是辖区平安防控，日常巡逻排查隐患，像一些消防安全啊、交通安全。

0: 校园安全监管，其次呢是全民法治宣传，反诈，就学校的一些反霸凌啊，文明养犬，普法科普，最重要的两块呢，一是这个矛盾纠纷调解，就是邻里的一些纠纷啊，家庭的一些矛盾，民生争议，都是我们的这个工作范围内。二是呢便民帮扶这种服务， 关爱辖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还有一些未成年人，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社区民警说到底就是社区的平安管家，人民群众的贴心家人。群众有困难，有疑惑，有矛盾，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们，
1: 守护一方烟火平安，就是我们最朴素的职责。嗯，此刻呢，我们的导播已经把华海珍警官的工作日常的图片啊发送到了大蓝鲸 Life， 大家也可以一边来欣赏，一边别忘了给我们的华警官点点赞。你有话要说，也可以在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进行留言。我们的大蓝鲸 APP 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的推荐，大家点击进去 就能够看到了。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继续请华警侦华海侦警官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我听说啊，你们最近打造了一个非常出圈也极具特色的警务宣传品牌，也就是我们二板桥派出所的一个创新乔小智说安全系列情景剧，而且还开展了童心实诈安全同行的
0: 主题活动。那么这个IP是怎么诞生的呢？其实啊，我们鼓楼公安分局二板桥派出所一直深耕反诈宣传创新，在此之前啊，我们自主研发的反诈飞行棋已经也获得了国家的专利，走进多所校园，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反诈知识，反响也是特别的好。 但是呢，在长期的宣传中呢，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像发宣传单啊、开讲座啊，还有以案说法呢，它这种形式呢比较单一，孩子们呢会记不住，然后老人呢也是听不进去，宣传效果很有限。
1: 反诈宣传，
0: 我们平时就讲最怕的呢，就是听过就忘了，不入心，不入脑。所以说呢，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能不能做一个更贴合孩子，又更有温度，又能够扎根心底的这种宣传模式。所以就有了乔小智，是吧？是的，是的。乔小智有没有原型啊？是的，就是说这个乔小智呢，他的人物原型是我，其实就是我们的警小宝。设定呢也非常贴近 近我们这种公安家庭，就是乔小智的爸爸是一名常年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忙碌奔波的基层的这种民警。这个孩子呢，从小耳濡目染警察父亲的责任与担当，慢慢就成长为了一个古灵精怪、聪明勇敢、有担当、有正义感、乐于助人的小学生形象。
1: 我们依托这个可爱又正能量的孩童形象，落地了童心实诈安全同行反诈宣防情景剧。当时第一时间就走进了南师附中树人附属小学，开展了多场的这种专场展演，还曾经在咱们南京教科频道等这些多家媒体播出过。你们到小学里面去，孩子们一定是特别欢迎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和传统的宣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就是我们呢不单向的灌输，我们就是让孩子们他们亲自当主角，然后所有的情景剧都是小学生们他们自己排练、自己演绎，然后自己宣讲，把一些校园高发的像一些游戏诈骗、冒充老师收费、扫码领奖诈骗，还有一些什么红包返利啊，还有一些冒充明星的这种诈骗， 全部改编成孩子能够看得懂、演得出、记得住的剧情。
1: 我觉得这个不错，是不是？
0: 是的，我们这个是全部由孩子自己演给孩子们去看，然后演给家长看，演给老师看。
1: 现场有没有什么小反响啊？
0: 是的，我这边呢也特别想分享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我当时第一次在树人附小给孩子们进行排演的时候啊，有一个小朋友他就特别入戏， 他在演被骗充值游戏币的角色，然后演完之后呢，他就冲过来抱着我，对我说

0: 华警官，我以后再也不随便给陌生人发，就是陌生人发的这种链接，我再也不会点进去了，也不会给游戏里的人去充钱了。真好，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能够把一个 概念深深的植入到孩子的内心去，对吗？嗯，是的。而且这个乔乔治，刚才华海珍警官也给我看了这个乔乔治的安全系列的宣传的 IP，
1: 是的，做的特别的棒，很可爱。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的小孩子啊，其实大人看了之后也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嗯，是的。你们当时就是设计这个乔乔治，是不是也希望就是说通过孩子
0: 安全意识的植入，然后带动整个家庭，然后再带动整个社会啊。是的，是的，我们当时的这个初衷呢，也是希望在每个孩子的心中种下一颗永不褪色安全反诈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嗯，我觉得从这个专利反诈飞行棋到原创的乔乔治的平安 IP， 都能够看出你们真正的在用心创新用心服务啊。我觉得基层工作最动人的永远是一些真实的故事。你看有朋友在大蓝鲸 Live 上面就留言了，我们这位小金鱼说啊，华警官工作认真，心地善良，对社区居民的矛盾纠纷调解和实际困难都很上心，多次上门服务群众，大家也是一致反响，都很好，所以说要给人民的好警官点赞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在大蓝鲸 Live 上面的留言。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华海珍警官和大家说说啊，你工作当中难忘的一些故事好吗？嗯，好的。嗯，我们就先说一个反诈的小故事吧。
1: 嗯，就是我们辖区啊，有一位退休独居的这个陈奶奶，她平时呢，尤其喜欢关注这个网上的养老理财项目。前段时间啊，她被一款高收益的这个养老投资项目洗脑，对方承诺呢，会给她一个超高的回报，就是诱导陈奶奶啊 进行大额的投资，老人呢就是每天入了群以后啊，在里面就是看各种各样的就是有其他人的这种收益，于是呢他就深信不疑，再加上骗子呢又对他每天嘘寒问暖，就是惯用的这种手段嘛，然后所以呢这个老人对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是完全抵触，甚至呢我们上门去劝阻的时候呢，他都是闭门不开，还误以为我们会阻碍他赚钱。 然后极度的不信任我们民警，就是面对这种情况啊，我当时也没有放弃，更没有急躁。我知道啊，这个老年人反电信诈骗的宣传呢，就是说我们不能硬劝，只能用暖心共情。就接下来的一个月啊，我坚持常态化上门，不刻意说教，就只是呢，当时呢，只是陪老人聊聊天，拉拉家常，关心一下他的生活起居。 每天下班呢，也会绕路到他家门口。有时候他不给我开门，我就隔着门说一句：“陈奶奶，今天降温了，要记得加衣服。”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不给我有任何的回应的，后来呢，会隔着门回我一句：“知道了。”就是这样子，慢慢的他就放下戒备了。等慢慢打消了他的这个戒备心以后，老人愿意沟通后呢，我就开始逐条的 拆解骗局套路，还有一些骗子的话术，同时呢对比一些真实的养老诈骗案例，帮他核查他那个平台的资质啊，辨别他的虚假宣传。经过这种反复的接触，反复的耐心劝导，老人呢终于幡然醒悟，彻底看清了骗局，也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养老积蓄。就是现在我们陈奶奶啊，还主动成为了我们社区的老年反诈志愿
0: 者，还加入了我们的社区警务团队，主动带动身边的老邻居、老朋友擦亮双眼，那个远离养老诈骗。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从开始的抵触反诈，到主动的传播反诈。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是你的一颗心温暖了他的心啊，让他有了一种信任感。就老百姓就是这样的，老百姓能够深切的感受到我们的民警对他的一份守护。 一旦他相信你了，就会很好的和你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刚才说的是啊，成功劝阻老年养老诈骗。 那么除了我们的反诈工作，我知道其实社区民警的

0: 矛盾调解的这种工作平时是相当多的，而你呢所在的这个辖区又是老旧小区，这种矛盾呢尤为突出，能不能和大家来说说这其中的故事呢？
1: 嗯，好的，关老师，有一个故事呢，也是让我就是一个小事情呢，也是让我记忆比较犹新的，就是我们老旧，就是像我们呢是学区房小区，所以呢也是一些老旧小区的这种邻里纠纷啊，就是也是我们平时社区警务工作当中最常见的一些问题。我们这种辖区这个老旧小区啊，有一对儿就是上下楼的这个邻居，当时呢因为楼上的老人养花浇水，就是渗水到这个楼下的阳台，导致他的墙面受损，然后经常呢就是他们楼下晾的那个衣服啊也会被褥啊也会被淋湿，所以说双方的矛盾僵持了整整的就是三年里呢，两家人势同水火，几乎是零交流零沟通，一有一点小事就会争吵争执，他的这个积怨非常的深。后来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啊，我就主动的上门对他们进行一个调解。我首先呢采取分开倾听集中化解的这种方式，先分别上门倾听双方的委屈和诉求，理解就是楼下邻居留下楼下的住户就是常年受损的这种心理产生的这种气氛，也能体谅就是楼上啊这个人老人啊他年纪大了，然后有的时候会忘记事情会很。

0: 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恋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

0: 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2: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3: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0: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已经是6月11号了，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会正式揭开战幕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当然也会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专栏，那和您一起去聊一聊这个世界杯。那今天在节目中呢，真的就是想和各位一起去回忆一下哈，就是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是从哪一届世界杯然后开始看的哈，哪一年的这个世界杯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从哪一届世界杯让你爱上了足球哈，相关的一些话题。今天是其实是有点回忆篇的意思哈，就是跟各位一起去回忆一下你的世界杯的记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抛出了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个赛程，再次给大家这个去看一看这个赛程，就是大家可以一目了然嘛。那在节目中今天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那同时呢也可以看到这两张小组赛的赛程表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再一次给大家抛出来，那你也可以收藏一下，然后呢可以去有选择性的啊，因为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赛程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这个时间按照北京时间来算的话呢不是特别友好，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平常要上班啊，要有工作啊，我觉得你还是要有选择性的去挑选一些比赛然后去看一下哈。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中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赶紧也是先
1: 世界杯揭幕战相遇的南非队不愿就这么轻易的让对手达成所愿。2010年世界杯，南非队在揭幕战与墨西哥队打平，最终小组赛一胜一平一负，因净胜球劣势遗憾出局，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小组赛就被淘汰的东道主。这一次南非队不为夺冠而来，只为证明自己。这支阔别世界杯正赛舞台16年的平民铁军，将在比利时老帅胡歌·布罗斯的带领下，向队史首次世界杯小组赛出线的目标发起冲击。
0: 好，那你觉得揭幕战当中哈，坐镇主场的墨西哥队能否战胜南非队呢？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知道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除了主教练和球员备受关注之外呢，裁判当然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哈。那么根据英国媒体泰晤士报的报道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裁判的薪酬待遇已经确定了主裁判最高可以获得10万美金的报酬，并且在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呢，会获得大额的额外奖金，这一数字约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裁判收入的2倍之多。好，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在今天我们大蓝鲸 APP 上大家的一些留言哈。好，河南姐说，婷姐，明天凌晨有世界杯开幕式吗？想看开幕式啊！当然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开幕式，只是看看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哈。今天呢再来看一下靓仔真亮说，婷姐，我是一直支持马刺的，我还是相信马刺能够逆风翻盘，然后从逆境中走出的马刺会所向披靡啊！马刺今天和尼克斯的比赛现在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比分，马刺81-52领先尼克斯啊。这个继续再来看一下小金鱼留言了，说我是从2014年才开始看世界杯比赛的，那肯定是一位比较年轻的球迷哈。我觉得真的从大家看世界杯的年份上大概的啊，不说100%，但是

我觉得大概率是能够判断出大家的一些这个年龄结构和层次哈。乘风破浪说足球盛宴来咯，老司机也说了说，哎，明天这个看，哎，明天的这个可以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是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平台还是视频号的平台去看这个直播的话啊，到时候你都可以及时的在这个平台上来留言啊。你看你选择的是抖音号还是我们的视频号，那明天两个平台都会来播出啊，就是我们的生动世界杯明天是这个视频直播，当然广播端也在同步哈，就是我们的音视频的直播，刚刚也给各位介绍过了，明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哈。我知道，有很多热心的这个听友啊，都是一直以来非常关注我们的节目，而且到了世界杯了嘛，真的是想和各位，更多的去聊一聊球哈。我觉得每天凌晨或者是上午，你看完比赛之后，哎，咱们就像球迷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像球迷，就像朋友，像老朋友一样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球的一些感受哈。我觉得不仅仅是看比赛，为什么说世界杯来的时候像是一个节日，就是你不仅仅是可以欣赏到高水平的足球比赛，更重要的是感觉跟很多的这个球迷能够痛快的去聊球，去聊聊天，我觉得一起分享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对不对？好，老司机说我是从06年开始零零散散看世界杯的，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因为看了巴西被德国队1-7碾压的那场直播，那场太有冲击力了确实。而且那次2014年巴西其实是主场嘛，主场作战，所以哇，我觉得当时对于巴西来说真的是一个，就是那个比分出来的时候，虽然我是一个德国队的球迷，我都觉得有点太过悬殊了，因为巴西队啊毕竟是足球王国，在世界足坛的这个版图当中，他们永远是有自己一席之地的，你很难想象在赛前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最后的这个比分是如此之悬殊，确实是让人有一些意外，有一些惊讶哈。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天下体坛，今天呢我们也会送出这个生动世界的第一个小奖品哈，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会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哈，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广告的时间哈，今天呢专门是给很多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款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的纯色圆领 T 恤哈，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刺绣小马标的纯色圆领 T 恤，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99或者是拉夫劳伦，或者点击神最右的拉夫劳伦品牌专区，添加福利官微信来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与抢购。那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一些不愉快的购物体验啊，你也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的，那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哈。那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的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单元。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将会重点和您去关注一下 K 组和 L 组，在 K 组当中我们很关心的是 C 罗和他的葡萄牙队能否圆梦， C 罗能否拥有一个神奇的夏天呢？好，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游侠赢了，12:91，他将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是着重为您带来世界杯的相关的内容了。生动世界杯，我们在这个夏天要和您一起去关注这场足球饕餮盛宴。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大家，你今天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哈，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在节目中抛出了这个世界杯今年小组赛的相关赛程安排哈，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是扩军了嘛，这个所以球队变多了，自然小组赛的这个赛程也拉长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有选择性的哈，根据这张图表，然后去选择哎自己到底会看哪些小组赛的比赛，而且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的时间，相对来说。从北京时间的这个角度来看哈，不是特别的友好啊，大家看到时候怎么去权衡，怎么去选择哈。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的直播间当中哈，到时候呢我们会看一看各位的留言，那同时今天也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这个奖品，也要感谢江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哈给节目提供的这个奖品的支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为您带来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
0: 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说，葡萄牙在欧国联先翻过西班牙队，现在的实力还是不错的，不过 C 罗需要接受自己可能大部分时间是替补的情况，毕竟岁月不饶人。我想对于 C 罗来说，他一定会摆正自己的这个位置，因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能出场多少时间，最重要的是他和他的葡萄牙队能不能捧起大力神杯。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位老将来说，在这点方面他一定是非常清醒的。好的，那么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精彩开赛，中国体育彩票也蓄势待发了，继续为广大球迷增添观赛乐趣，提供参与公益事业的渠道。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是11点到22点，周六日的时候呢是11点到23点。世界杯冠军冠亚军竞猜游戏已经在6月2号开售了，小组赛赛事的竞彩足球常规玩法于6月8号也已经正式的拉开帷幕。目前呢，我国法律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体育彩票的行为，所有网络售彩私彩赌球都是属于非法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体育彩票实体店是唯一正规的合法购彩渠道。中国体育彩票呼吁广大购彩者乐享赛事，理性参与，在感受足球魅力的同时守护自身合法权益，助力公益事业的发展。江苏体彩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一定要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记住中国体育彩票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一定是要在中国体育彩票的实体店来进行购买的。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

0: 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哈，恭喜我们的老听众了，就是老司机蒙娜方向盘哈，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把你的真实姓名、手机号、地址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那便于我们的这个导播啊来进行记录。好，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或收听电台直播，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
1: 贼比婆姨呀、啊。丞相您意下如何？哦哦，贾先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跟你想的一样，有这句啊，曹操不输人呢、啊、好主意你都得跟我想的一样啊，赶紧写信吧，写信回复潼关，答应马超的讲和条件啊，各让一步啊，老夫来日退兵。曹操吩咐在渭河河面架起来三座浮桥，这个桥架子摆的可真不错，真像个退兵的样子，也淹了旗了，也熄了鼓了，可是兵没退。马超接着曹操的回书一看，哦，同意讲和，心里边确实也不放心，一扭头问韩遂：“叔父啊，曹操答应割地讲和，此事可以当真吗？”“贤侄，你有什么看法？”“依侄儿看来，这曹操诡计多端，我们不可不防啊。”“哎，正是，贤侄言之有理呀、啊。那么贤侄之见，我们如今应该怎么办呢？曹操不是兵分两路，让我们腹背受敌吗？我们应该如何呀？”“叔父啊，依我看来，我们也给他们两路分头聚兵，咱们爷俩分开，您今儿面向着徐晃，我呢向着曹操，明天咱们爷俩再换过来，我向着徐晃，您向着曹操，叔父您看这样如何？”“此事万全之策。”“各位书中代言，马超为什么出这么个主意呢？他有点动心了啊！他看刚才韩遂好像是主张割地求和，马超心说，我叔叔是不是真心助我呀？他要是要保存实力的话，那我可就不好办呢。所以马超才出了这么一个笨主意啊！韩遂一听这办法不错，那么就依贤侄。各位啊，咱们回过头来还得说贾诩，为什么贾诩属于是三国谋士里边夯爆了的存在？因为贾诩有的时候出这个主意是真损。韩遂、马超叔侄俩关系多好，愣让他给挑拨离间了。所以这个主意是又损又毒。这儿探马赶紧把消息就报回了曹操的大寨，曹操一听啊，哈哈哈哈，乐得都快岔了音了，过来拍了拍贾诩的肩头，哈哈， good boy, good job, 什么乱七八糟的，挤兑的说出英文来了啊。哎呦，贾先生，咱们这个计策可就成功了啊。然后曹操安排探马再探啊，探出来明天一早是谁向着我的大寨，是马超还是韩遂，速报回来，不得有误，遵命。探马领命出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禀报丞相，探得了明日是韩遂的人马向着咱们的大寨。曹操一听点头微笑，好，天助老夫破这马超啊，是韩遂再好不过了，明天老夫就要去会会韩遂。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吃罢了早战饭，曹操带着人马就出了大寨了。今儿这一出寨跟往日大有不同，怎么回事？所有武将没有一个顶盔贯甲的，没有一个带枪带剑的，包括曹操连这佩剑都摘下去了。好家伙，这倒好啊，散打散放。有探马来报告韩遂说曹操领着人马出来了，但是奇怪的是，一不响鼓，二不放炮，连旌旗都没打，不知是何意。这个嘛，韩遂一听暗吃了一惊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曹孟德要窥探我的大营吗？窥探敌营，我得做好一切的准备，要以防。

防万一呀、啊。各位，什么叫窥探大营啊？严格上说就是火力侦察啊，但是你火力侦察也得武装侦察呀，也得带着防身的兵器呀。曹孟德这是要干什么呀？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不行，我得出去瞧瞧去。韩遂领着人马就出来了，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吧。曹操不像是窥探敌营，也不像是两军作战，这个感觉好像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出来散步，出来逛景点来了啊！哎呀，真奇怪！韩遂刚这么一愣，曹操一个人策马向前，踏踏踏踏踏踏踏，来至在镇上，吁，把马叫住，哈哈哈哈！请韩遂将军马前搭话。韩遂主目一瞧，一看曹操连佩剑都没带，心说我怎么办？我这顶盔贯甲的拎着大刀过去多不带劲呢、啊、人家小看我呀。我韩遂也不是酒囊饭袋，你要跟我说两句话我就跟你说十句，哎，而且你曹操身上寸铁没带，我跟你说我连牙签都不带，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哎，我也是个大英雄，赶紧给你家将军卸甲。这儿赶快吩咐人啊，卸盔卸甲，然后这儿才催马来至在阵前，冲曹操一拱手，丞相请了。曹操一看，哎呦呦呦，是韩遂将军吗？啊，正是韩遂。哎呦，多年未见了，哎呦，韩遂将军你相可好啊。再看曹孟德，这个戏都做足了，把马轻轻往前一带，这玩意儿这就是个心理作用，各位同学啊，显得近乎，马头相交，两匹马跟那儿啃痒痒。你看动物也奇怪啊，两员将如果阵前这么一会面，好家伙，各自通明，举起刀枪，这马呵毛都立起来了，马耳朵这么一支，鬃毛都炸了，这俩也玩了命了啊！现在俩主将和和气气的，这马也顺溜了，打着响鼻啊！嘟嘟嘟，你家先生学的像吗？前蹄儿在地上一个劲儿直刨啊，互相也有问候之意。各位同学，这就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曹孟德跟韩遂俩人聊聊天儿啊，两匹马也聊上了。别看天这么凉，曹孟德满面春风，这个感觉，哎呀，好想你呀、啊！一直以来都没见面，梦都能梦着你。各位同学，全是戏呀、啊，三国里边好多影帝呀、啊，哈哈。你看你平常跟人聊天也是，那、人家把椅子拉离你近点啊，贴着你聊天，你觉得他对我好尊重。曹操也这样，而且这个台词设计的也好。曹操乐乐呵呵跟韩遂说，哎呀，韩遂将军，我与令尊同举孝廉，孟德视之为叔啊。什么意思？说我跟你父亲呢都是孝廉出身，始终把他看作我的叔叔。哎呀，咱们两个人呢一晃也20来年没见了。哎，韩遂将军，您现在贵庚几何？贵庚就问您多大了啊？韩遂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回丞相，韩遂虚度年华40整啊，我40了。哎呦，哎，曹操这叹了口气，光阴似箭，岁月穿梭，一眨眼的功夫，哎，韩遂将军您也到了不惑之年了。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啊。哎，日子太快溜，哎，什么时候这天下才能清平无事啊？哎，您一口一个丞相尊称老夫，老夫受之有愧。其实你我二人也皆为武将，能享几天清福，岂不是造化吗？但愿早日能够刀枪入库，马

0: 放南山，天下太平，万民安乐呀。哎，到那时我们这些武将能够坐在一起叙叙旧，不比在疆场上大动干戈省强百倍吗？哦，韩遂一听走心了，谁不愿意如此？嗯，可是能吗？哎呦，你一言我一语，二位谈的这个腻乎，这通谈的，各位按眼前的钟点来说，一个半钟头。曹操这儿突然打了个喷嚏，哎呀，韩遂将军，今儿天太凉了，那，哎呀，咱们改日再谈吧。啊，韩遂说不用啊，咱再聊会儿吧，愿意跟您聊天啊，长见识。来人呐，那个999感冒灵，给丞相充点。嗯，99感冒灵，再打钱。杨先生好过分啊！没有啊，那时候没有感冒灵。嗯，这儿曹孟德拨马掉头就要走，回头说了一句：“哎，孟德少陪。”曹孟德这么一带马，这时候西凉的人马哗往上一拥，怎么回事？韩遂好多手下的将校没见过曹操，大伙儿都要看看。曹操一扭头，哎呦，哈哈哈哈，没见过，今儿粉丝见面会，好啊，哈哈，看看吧，把这马又圈回来了。他一瞅这架势，这么热情啊，我让你瞧瞧啊。哎呀，大伙儿一看曹孟德，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啊。不说这人长胡子吗？怎么没胡子？你多新鲜呢！前段时间为了夺马超都给割了呀，是不是啊？哎呦，曹操曹孟德看着这些西凉的将校仰天一笑，哈哈哈哈，列位将军请聊请聊啊，看来今天诸位是想见一下曹某。哎，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也并不是三头六臂，也不是四目双口，我也是个平常之人呢。曹操说着话，把嘴往那儿一撇，这栋派头有了。在船上的时候，许褚脚面扒着，让马超给追的，割去气袍，刺啦一下子，好家伙了，袍子也扯了，胡子也砍了，是吧？这才叫大丈夫能屈能伸。那个日子口感觉我狼狈不堪，今天我依然是现在的 C 位。曹操自己也这么觉得。这么一亮相，西凉的各个军校是倒吸了一口冷气，面有惧色，不由自主都往后退了几步。曹操哈哈一笑，哈哈哈哈，诸位将军有缘再会。韩遂看曹操走了，自己也把人马撤回来了，按下了曹操韩遂怎么回去暂且不提，有探马来报就报纸给马超了，说曹操与您的叔父韩遂在镇上聊了这么长的时间。马超闻听大吃一惊，心里边盘算，哎呀，聊了这么长时间，看来俩人呢这个话题一定是很紧密，不行不行，大事不好。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0: 网智慧出行系统。
1: 央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分别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太湖服务区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S17苏台高速往无锡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因为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5: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5: 好好感悟。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四中午的15:34，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88去旅行，我是正在感冒中的朗朗。昨天呢，正好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同事在听我的节目啊，下班路上可能正好打开了101.1，听到了滴滴88去旅行的声音，然后还在那儿说，哎呀，这个问候了几句之后，就有在聊到，我说其实昨天我的声音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声音有点点的沙哑，没想到今天一起床真的有种开盲盒的感觉，感觉这个声音就更哑了，更低沉了。所以也要提醒各位哈，这段时间呢，因为气温是反复无常的，而且你去到很多的室内场所，像办公室啊、商场啊、看电影的时候，室内的冷风吹得特别大，尤其是可能很快速进入夏天的那波，比如说穿了短袖啊、穿了短裤啊，那最好就是出门的时候还是带一件薄一点的长袖外套、防晒衣啊，薄一点的长袖衬衣，这样去到空调开得比较猛的地方，你也能稍微让自己暖和一点。你看昨天我们江苏呢还是碧空如洗，阳光明媚，全省的最高气温是在淮安达到了33.4度。

但是到了6月12号，我们江苏大部分城市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但是这一轮的晴热就不会持续太久了。在本周的后期，雨水将会重新上线，气温也会跟着雨水重新跳水。你像无锡，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能是在34度，到了13号哈，无锡的小伙伴听好了，你们所在城市的温度将会直接下降到27度，哇，将近10度的一个温差。所以刚才说到的很重要，就是大家穿衣服不要一成不变，薄厚一点的衣物呢，你可以灵活的搭配，也会更加的舒适哦。包括女孩子出门，你也可以带一个大一点的丝巾，对，然后围围脖子呀，捂一捂膝盖呀，对，就像是就是父母们经常说的，到这个年龄，你不懂得护膝盖，等到我们这个年龄你就知道了，就是膝盖疼起来真的是会要人命的。那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互动题也有一个话题，哎，聊点开心的哈，就是端午假期马上到来了。那各位，端午节你有没有出行计划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可以进入到第8趣旅行的板块哦。

0: 换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欢迎回来，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的旅行公告牌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了，突然大跳水，暴跌达到86%，可以抄底了。这是随着高考的结束，端午节的临近，那各位哈，最

你有没有出去玩的打算呢？六月份那真的是堪称旅游抢跑捡漏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了，机票和酒店的价格的均价哈，相比七八月份的暑期高峰，那明显是低出一截的。从某哪儿的旅行 APP 上来看，近期出行的性价比普遍比较高，从南京出发最低是达到了 1.4 折，到广州就只需要241元，那真的是坐飞机比坐高铁还便宜。从南京出发去到福州、厦门、威海、深圳、桂林、大连、珠海这些城市，机票价格最低呢都是200到300之间，普遍都在1到3折的价格。截至目前呢，端午前就是6月1到15号，错峰游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去年前是增长了 19.6%。 另外5月29号，多个航空公司呢就已经发布了通知，自2026年6月5号，也是包含出票日期的开始，对于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是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相较于6月5号调整前，那燃油附加费分别是下降了20和10块钱。就是说现在买飞机票也省钱了。这是各位哈，问到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有没有出行计划呢？没错，端午节前这段时间都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很多的酒店也都是有折扣的。那此刻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也来说说看哈，端午节前包括端午假期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接下来说到南京，南京的栀子花哈，最近呢已经开始飘香了。五月底一直到六月，梅雨季的暖风拂过时，在街头巷尾常常弥漫着栀子花清甜的香气，也是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季节印记。很多的市民呢都会有习惯，哎，在这个街边贩卖栀子花的小摊儿，买上一束带回家，或者就是别在衣襟，或者呢就是放在车里。满是生香，响堂，我不知道各位哈有没有听说过南京这个地方，这是南京栀子花的重要产地之一。那据说市面上有90%的栀子花都是源自响堂的，每到花季，漫山遍野的栀子花就会悄然绽放，吸引着各位前去响堂打卡。老南京呢一直对栀子花有着特别特殊的情感，过去哈就会有常常有那种花农沿街叫卖栀子花、茉莉花，一声声特别悠长的吆喝，那也是城市生活的温情注脚。接下来是个好消息，2026年毕业季青春逐梦在南京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了，只要拿着准考证就可以畅游南京，吃住行游购娱也是全链条的优惠。这点好消息真的是要广而告之哈，可以分享给身边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学子们。那这是南京推出的2026毕业季的活动，从6月10号一直到8月31号，毕业生呢是可以凭本人的中高考的准考证，就可以享受到全市596家商户的专属优惠，涵盖了34家收费的景区景点、博物馆、154家宾馆饭店、319家餐饮门店，还有63家的购物商场。而且活动期间，优惠商户的名单，包括一些福利的内容啊，是持续的迭代扩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文旅和南京发布。在整个暑假期间呢，南京还成为了一个文体盛宴的聚集地，像是文化领域哈，比如说这个演艺市场，汪苏泷、凤凰传奇、伍佰这些知名艺人带来高能级的大型演唱会，还有音乐节，有200多场的精品剧目，沉浸式的演出在南京也是轮番上演。在体育方面呢，苏超南京主赛的这个赛场哈，林丹杯羽毛球公开赛也都会精彩开赛。核心的商圈在南京哈也有设置观赛的第二现场，也不要错过哦。那这次的活动一些详细的信息，哎，大家也可以通过6月11号上线的，就是今天哈上线的乐游南京线上信息服务平台进行查找咨询。
来是无锡的一条文旅消息，这最近呢

一场寻觅庭院之美的寻宝行动正式拉开了帷幕。无锡市风景园林协会面向无锡全市发起了诗意栖居乐享生活庭园景观的营造艺术评选，藏于街巷里弄的私家园林单位庭院，从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隐逸中渐渐地走出，走向向阳花木一逢春的明媚天地。那这次活动呢，是采取自愿报名全程免费的方式，你需要提供5张以上的庭院的实景照片，还有1分钟以上的短视频，包括一个500字的文字介绍哈。有条件呢，你还可以附上平面的金坛。这是从6月19号开始，常州金坛茅山森林世界将会正式开放夜间漂流项目。

0: 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通济门隧道北向南方向，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和应天大气高架在1865和红叶城的上方，车辆都是要多一些。绕城公路在东阳榜立交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的车辆缓行2公里。汉中路在上海路的路口至牌楼巷东西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城区的郭江通道目前来看，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4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

0: 21到35度，13日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在24到33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别说你走过斑马线却没见过斑马。有的人只会放假，
2: 有的人懂得放下。
1: 摆脱空气清新剂，只去空气清新地，去拥抱陌生，去体验极限。
3: 滴滴答答去旅行，去旅行。
1: 本节目官方合作伙伴：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新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苏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拉萨市旅游发展局、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芜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张家界市文化和旅游局。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四下午的16:0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 D88 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刚才在互动帖看到有人在问说啊，朗朗怎么又是你一个人在上节目，你的搭档韩寒老师呢？前段时间他是去青海做了我们那个视频版的访谈电台，哇，一去去了一个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昨天开始呢，他是带着我们江西寻真之旅的所有的听众还有他的亲友团一起出发，去到了大美江西。哎呀，好羡慕啊。这次江西的行程也是韩寒老师他本人比较期待的，那真的就是被我们旅行社种草，因为他以前也没有想过要去江西旅行。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旅行推荐官王雨桐来上过节目，介绍了一下他的采线，包括呢刘磊哈也来分享过江西这趟行程的亮点之后，我跟韩寒都很心动，但是他率先行动，先是号召了十几个他的七大姑八大姨所有的亲戚一起哈，然后一看都已经半个团都已经成团了，不如对吧就带个团吧，所以干脆就带着我们听众加上他的亲友团一起出发去到了江西。这个行程真的很棒对吧，大家你可能之前没有听说过我们这个江西寻真之旅，但是你至少要知道内部员工的选品的眼光吧，不好的品我们是不会自己去，更不会带着家人去的。因为这趟首先性价比非常高，我们江西的行程就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来回的大交通高铁票是包含在内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哈所有的景区的大景点的小景点的门票，然后一些景交车的门票，还有所有的餐，其中就有两三餐吧，好像是因为当天去那种古镇的商业街，就是美食街，为了让大家就是丰俭由人嘛，那我们就没有含餐，很棒。我不知道这个行程现在还有没有余位了哈，大家也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性价比应该是顶高的产品了，400-007-1011，这是我们的江西寻真之旅。无论你是在江苏省内哪一个城市都没问题，不用在南京集合，这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亮点。你比如说你在无锡，你在连云港，你在你所在的城市坐高铁，只要抵达江西就可以了。

今天在我们的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问候到各位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那你有没有出行计划呢？端午三天假，其中有两天是双休，还有一天的羊毛被我们薅到了。对对，那三天的假期其实拼一拼凑一凑能够去不少地方，而且眼下呢从11号开始一直到15号，也就这4-5天的时间了，是整个这个进入到暑假期间，可能8月、9月份之前为数不多的一个旅行淡季。现在你去看任何的这个各大平台的机票、酒店、住宿的费用非常之便宜，你看以南京去厦门为例，200多块钱的飞机票就比坐高铁还要便宜。所以眼下哈，大家可以先请请假，然后拼着端午假期，就是能去不少地方。此刻我看到带话留言，他说也在纠结，那听到朗朗介绍之后呢，也在想到底是去繁华的都市还是去宁静的乡村，大家可以帮他支支招。梦幻说他想要去历史文化名城去逛一逛，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上一周去了河南，但我不是去的历史文化名城洛阳，也没去看风，去的是河南的首府郑州。我已经觉得很不错了，郑州的只有河南的戏剧幻城，郑州的美食，哎呀，这个就让我埋下了一个河南的种子。历史文化名城其实我还蛮推荐洛阳的，洛阳这两年的文旅发展的非常不错。大叔说也没想好，不过周边游感觉挺不错的，找个风景好的地方放松一下就蛮好的。然后还有哈，这是嘻嘻哈留言，没有计划，就是想在家躺平看看剧吃吃粽子也挺舒服的。也有说端午节嘛就是要登高祈福，打算去城市的最高峰，说不定还可以看到超美的风景。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端午假期，那你有

旅行不是一个人孤独的行走，旅行是网聚人的力量，去探知更美好的世界。滴滴八八去旅行，让我们一起

0: 迪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又是一个夏天，历经三年的这个三天的高考终于结束了。那各位毕业生好，有没有想好在考后如何旅行，如何放肆一把呢？其实在省内有不少的景区也是给出了毕业生的优惠政策，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不仅是毕业生的选择，我觉得也可以作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包括暑假大家想要避暑想要玩水的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就是南京的牛首山，毕业季牛首山想请你吃顿饭，而这顿饭呢，牛首山想帮各位哈、请得更有排面，米其林指南的入选餐厅清雅中餐厅。那主厨团队出品的宴席不是随便找一个馆子进行凑合，请同窗请挚友，吃的就是真正的好味道。还有升级版的可以继续进行选择。那牛首山要做的不仅仅是让各位觉得吃得好，还送了一大堆的超值礼遇，订五桌以上的牛首山希尔顿请各位牛首山门票有三张，精美旅拍三张，软饮畅饮红酒一瓶，还有 LED 大屏，会员三倍积分。拿到门票不要浪费哈，带上你的毕业搭子可以玩一玩山，爬一爬山，然后顺便呢去佛顶宫前拍一张毕业。
1: 通济门隧道内，内环西线的吉西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也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另外，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稍多一些。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江北新区大马山路八里路至雨山西路项目预计本月底建成，项目竣工之后将撤。

0: 彻底打通八里路以北片区衔接与山西路主城方向的交通堵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富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1号周四下午的16点33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此刻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看到很多的小鲸鱼在留言哈，都是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相关的一些这个大家给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建议哈，就是端午的出行计划。破茧说那这个端午哈，他打算去海边玩，吹吹海风特别的惬意。还有温柔小仙女，她是约了朋友去露营，在大自然里面过端午，想一想就觉得很治愈。但是今年的蚊子特别的猛哈，所以提醒你跟你的小伙伴这个驱蚊的措施一定要做好。我前段时间去一家这个商店，因为以往去他家买一些就是进口的商品，就在南京哈，卖的还比较齐全的。那次去呢，我就问他说有没有一些进口的驱蚊液呀、驱蚊贴呀、蚊香啊，因为我想可能国内对就是今年的蚊子很猛嘛，对一些国产的花露水它已经有免疫力了。结果那个服务员告诉我说，今年的蚊子猛到你用德国的其他泰国的一些产品都没有用。然后他拿出来他自己的亲身的例子，他说五一假期他去玩就用了很多国家的产品，就还是被蚊子咬了一腿包，真的蛮凶的。所以可能只能用一些物理的抗蚊的手法了，或者大家真的今年有用到特别好的驱蚊的产品，真的欢迎你来大蓝鲸互动帖来分享分享。然后还有哈，我们的小伙伴秋老虎来留言，他说端午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温度比较高，那我就不出门了，但在我老家的隔壁镇上往年呢都会有龙舟比赛，感觉老家哎越来越有过端午的气氛了。你家是高淳的对吧？高淳确实高淳的这种节俗的氛围呀，包括一些原汁原味的这种传统习俗保留都特别的好。前几个月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去了一趟高淳老街，我真的就是进了那个街就像是进了瓜田的茶一样，逛得出不来。卖腐乳的我也买一罐，卖那种小烧饼的我也买上一袋，然后卖那个什么麻糖的，反正看到什么都想买，就觉得还卖小鱼干的，就很有那种江南古镇的特色。高淳的这个古街哈，跟浙江的很多古街很像，因为高淳的说的话其实也是吴侬软语系的，跟我们江苏的有些古镇还真的那个风格那个语调还真的不一样，倒是挺像我去年的时候去衢州，包括就是浙江哈，去江山去那边逛的几个古镇的感觉。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到高淳周末游啊，包括端午游啊，都是很不错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收听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滴巴去旅行

的互动板块，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还有眼前其实从此刻开始一直到端午节前，是一个旅行的这个错峰的窗口期，可能也是两三个月的这个时间维度内啊最后一个错峰窗口期了。现在出去门票便宜，机票便宜，住宿便宜，那各位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跟端午节拼着一起组成一个超长假期呢？那如果真的有超长假期，各位你想去哪里旅行？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第一八区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他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

迪拉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哈，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暑假期间的我们一些旅行产品。这是江苏交通广播网邀请各位跟我们的知名 DJ 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那就不用带小朋友去补课班了，带他呢去欧洲的童话世界里面走上一趟。哇，大朋友也圆梦了，小朋友也圆梦了，去到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住过的美泉夏宫，哎，和小朋友一起换上复古的矿工服，来探秘萨尔茨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的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八月六号去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东欧亲子之旅。各位此刻呢就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进行咨询。这两天网络上那个托举的梗很火啊，就说孩子作为你的父母，我奋斗了30-40年，到此的目的就是为了托举起你，让我的孩子终于可以后面大家可以选择填空了。那我觉得去一趟东欧在暑假的时候，对孩子也绝对是一次这个家庭的充满爱的托举。因为这些对于我来说，哎呀，真的小的时候都是存在在课本上，存在在电视里的一些国家。现在真的很羡慕现在的小孩，真的是哈，这个暑假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而且有专业的平台背书，很安全的，然后呢也是很梦幻的，去到书本上的这些国度，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自己的眼界了。因为毕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是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400-007-1011。还有哈，北欧，如果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人文，包括北欧的神话特别感兴趣的，那我们有一个环游波罗的海、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性的去到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还会去到挪威两大知名峡湾，在原始的森林里面徒步，还可以体验一下这个野外 BBQ 的感受，包括沉浸式的去感受北欧的极简风情和千年的欧洲历史。8月4号哈，咨询电话400-007-1011。还有10月28号，这是我们的河轮之旅，那这个也是我们做了很多年的产品了，今年呢用的是2026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河轮，漫游金秋的欧洲，不用搬行李，也不用换酒店了。这个其实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尤其是刚刚退休的，还没有进入到带孙子的压力中，或者说，已经帮这个孩子带了一个暑假的孙子，真的很累。因为前两天我在我们以往的这个行程的群里面看到我们的老听众留言，也是叔叔阿姨哈，之前我们在三峡一起玩，关系处得都很好，然后那个叔叔就留言说，哎呀，这个7、8月份每年最头疼的就是7、8月份，他说你们交广有再好的产品我都没法出去玩，因为7、8月份呢我要忙着带孙子。然后他还用了一个特别夸张的比喻，说每到7、8月份感觉自己就变成了孙子，就是人生当然有点夸张哈，但我也能理解，就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辛苦了一辈子带大了自己的孩子，本应该享受的年纪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年轻人确实也不允许我们抽出时间再来照顾小朋友，因为工作压力也很大，那只能交给自己的父母，所以父母每年7、8月份他是愿意帮子女去承担这一份压力的。那么暑假结束了，一切回归顺常，神兽也归笼了，这个时候就是得给父母放个假了，一松一弛，那就10月28号跟着我们交广哈，可以给父母来报一个豪华五星级的欧洲内河河轮游。这是很多父母他们那一辈儿呢会有一些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情节在，这个多瑙河对不对，然后听着那个小调，听着音乐去到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欧洲的秋日浪漫一网打尽。而且这个河轮行呢主要是不费腿，因为我家里也有就是可能不太膝盖不太好，走路爬山都很费腿的这种这个叔叔阿姨老年人，所以这个行程就特别适合给自己的家里面的哈这个爸爸妈妈，老丈人丈母娘，400-007-1011。国内的行程也有青海，包括这两天我们在介绍到的南北疆。明天我们的旅行策划老师李华将会继续走进滴滴爸爸去旅行的直播间。

给各位来分享一下南北疆行程。我们已经做到1、2、3、4、5、6、7、8第八个年头了，天哪，我都去年跟华姐，这个昨天跟华姐盘点了一下，我们俩都被震惊到了，就没想到魂不觉的我们已经做了八个年头的南北疆行程了。所以今年我们已经是完全优化的一个大满贯的版本，南疆北疆都有，但是我们从来不做南北疆融合的产品，这个也请大家见谅。因为我自己就是新疆人，包括我们旅行策划老师，包括刘磊，我们都是反复进出新疆无数次的。南北疆在真正的旅游从业者的这个心里是绝对绝对不能放在一块儿去玩的，除非你有一个40天的假期，但是那样对人来说，其实10天、12天的旅行过后，剩下的对人的体感就只有疲惫，只有劳累，已经没有旅行的快乐了。所以南北疆一定是要分开跑的。那我们的行程也是这样的，最符合大家的这种生理身心理的这种享受。400-007-1011，关于新疆旅行哈，明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聊到更多，大家也不要错过了。明天周五下午3点半到5点，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带各位走进新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那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节目的最后哈，我们的盱眙龙虾节也在这个火热的这个进行当中，因为这周末就是盱眙龙虾节的正日子了。各位哈，如果还是想要凑个热闹的话，盱眙龙虾节那就可以直接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龙虾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报名了，看看还有没有看台票啊，包括这个无座位的票，看看还有没有余位。还有就是我们坐着火车去甘南的这个行程，各位也不要错过了，由我们的吕杰老师带队的，但那个团已经售罄。接下来这个团呢，是由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朱浩带队的，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这是考后放松的理想之选了。甘南啊，有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八日的畅游全包价4330元。此刻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1: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今天是6月11号，来自于周四哈下午的5点04分。打开话筒来问候一下各位，我是小军，也谢谢我们的小伙伴们又开始如约的打卡报道。谢谢华流赵军、山里人还有魏撇珠，其他的小伙伴也可以啊、纷纷的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做客喽，一路同行喽。我们互动的模式，一个是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谢谢快乐也来快乐的打卡了。我们今天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从今天开始有一个地方呢栈道施工，大家一定要进行绕行，而且这个地方还挺重要的，是从今天6月11号开始一直到7月19号。那么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二桥，八卦洲长江大桥，就是我们的二桥，二桥的南岔大桥路段有部分的车道开始实施栈道施工。那么施工的时候呢，它不可能说是我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都把它围挡起来，它是一股车道一股车道开始施工，所以说施工的时候呢，部分车道实施的是栈道施工，那么只要是没有在施工的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它其实呢就是整个就是应该讲说这个栈道施工还是非常的科学的。今天上午的9点钟啊，一直呢到13号早上的6点钟，它是南岔大桥双向的第一车道，它会进行一个封闭。那么从6月13号到6月15号，那么都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9点，那么就是南岔大桥由北向南的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封闭施工。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它就是会是比较的多，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蓝鲸已经全部给各位描述好了，几号到几号，甚至是几点到几点，然后呢是双向还是单向，单向是由南向北还是由北向南，第几股车道都给大家罗列的清清楚楚，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同时呢在出行的时候用我们的导航系统来给你做相应的一个告知，都会是实时的去做一个引导的。这是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第一个信息。那么过往的车辆呢高速公路可以经我们的四桥还有呢三桥来进行一个通行，地方的道路呢可以经过江北大道的快速路、溥仪公路来进行绕行，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新生围长江大桥，还有南京长江大桥，还有燕子矶长江隧道以及定淮门长江隧道去进行一个绕行就 OK 了。现在因为过江的通道还是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啊，所以呢有一个二桥来进行封闭施工，而且它是并不是说全车道啊，而是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点，然后来进行一股车道或者是最多两股车道的封闭施工。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2天啊，或者是几天的时间，它就开始撤除相应的车道，再进行其他车道的这样的一个栈道施工。好，这是因为在二桥车流量比较大，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和大家说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天已经开始栈道施工了，大家一定要学会绕道通行。

0: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同样在周四下午的5:10，我们一路同行，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2: Take it easy,
1: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3: 在这里，你的交通问题，警官们将快速专业的解答。
4: 交通维权话题讨论。我们真诚聆听交通参与者的故事，
3: 在这里，你的交通问题，我会关注跟进，给你回复，
4: 把您经历的告诉大家，让我们携手前行。
3: 997南京交警在线，警官回复，在身边，好服务。
0: 今天上午呢，有一位叫做东东枪的这样的一个网友啊，也是进入到大蓝鲸，在小军的朋友圈里面给我做了一个留言啊，同时呢也给我发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是一个长长的白色的啊，应该是处罚单。然后呢也是讲了今天上午呢啊，到了我们的这个就是中山南路这一带，因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在那看手机，所以呢被交警现场处罚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最近啊，就是南京的交警就是针对于屏风时间点，你有没有去开车有一些妨碍安全的行为，比如说看手机啊，或者是在那打电话呀，或者是语音聊天啊。你看我们上个星期五也有一位听众就讲了，说在小胡瓦巷这边也是被这个交警做了一个现场的处罚。那我们的这位东东枪也是讲，他说那我这个处罚单出来以后，他说我现场跟交警讲了我怎么交费啊，交警说你看1、2、1、2、3，他说那1、2、1、2、3我是怎么来进行一个就是交费呢？好，这个处罚金怎么交我们也讲过了，因为你拿到的是这个白色的单子，也就代表着你的这个处罚行为已经结束，已经同步上传到了就是我们的6合1内网平台当中。那你只要是进行了交管1、2、1、2、3 APP 的捆绑，那么这辆车是在你名下的啊，然后呢就是你这个违法行为已经是就是实际上就已经处罚了，你只要把这个处罚金进行一个交纳就可以了。那你就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点击缴纳，点击那个板块

0: 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忘记了。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最近开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为大家的安全出行去着想的，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好好开车。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又是和相应的，应该讲说是疲劳驾驶啊，分心驾驶啊，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1: 交警发布最难经的交通提示。
0: 6月8号的时候呢，是在沪昆高速啊，有一个这个方某呢，驾驶车辆在快车道行驶，结果在途经施工区域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丝毫的避让，直接就朝这个隔离桶撞了上去，随着数十个锥桶呢，在车后啊破裂翻滚，这个方某呢又紧急向右打方向，然后避让的时候呢又失控撞上了右侧的护栏。万幸的是车上的人都系了安全带，没有人受伤。然后就问他说，你干嘛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呢？他说，我当时在好好开车，结果就看到我的手机上弹出了一个消息，因为是在工作群里弹出的一个消息，他说我下意识的我就低头去查看一下这个工作群里的消息有没有跟我相关的，或者有没有艾特我，结果就完全没有留意前方的路况，那就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撞上了数十个锥桶，然后呢直接就撞上去，以后他为了打方向又往右这么一拉方向，啪又撞上了右侧的护栏。所以整个的这个路面啊，其实你看到的这个那个水马淌成了一片啊，还是比较的凌乱的。那我们也讲了一下，因为分心驾驶，所以说给他了处罚，也认定了他要承担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呢是分心驾驶。而接下来呢，6月11号就是在今天，深圳的交警发布了一个网约车事故调查的案例，就认定这个网约车他的这个司机因为疲劳驾驶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而涉事的平台在安全管理方面是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要承担这起事故的次要责任。公司的安全负责人也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目前已经被刑事立案，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所以你看，今天刚刚应该讲说是审判结束的这样一个案情，我们回头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是在4月16号凌晨的4点多钟，李某呢驾驶的营运的网约车搭载了3名乘客，当时他们也是沿着路段行驶，而这个车头呢就和道路中央的隔离绿化带的那个标牌发生了碰撞，结果车辆受损，还有1名乘客死亡。那么经过了初步的调查，事故在发生之前，这位网约车司机累计实际驾驶的时长已经达到了13个小时29分钟，长时间超负荷的行车引发了疲劳驾驶，就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这个司机李某呢，要承担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而交警在进一步溯源的时候，就明确事故发生和平台超长时间的派单是密切相关的，也通过对这个平台的派单的规则和行业的监管机制进行了深度的调查，就认定呢，涉事平台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要承担这个事故的次要责任，也同步查实了公司安全负责人没有尽到安全生产主体的责任，疏于日常监管，也纵容了驾驶员超长时段的违规营运。那么这个行为呢，是涉嫌重大事故的责任罪，目前已经被刑事立案，采取刑事的拘留的强制措施。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这个事故它进行了一个就是溯源的调查，那交警并没有说因为这个事故里面的主体我就定了司机全部的责任，而是也明确了司机平台他们各自的责任是什么，也形成了事故在定责的时候进行了平台的追责和行业整改的全链条的治理，不再是头疼，这个就是头 我比较疼我就去治头，脚比较疼我就去治脚，而是形成了一个全链条的治理，也形成了行业监管的一个突破。 所以说六月一号开始啊，这个疲劳驾驶已经有三个维度的精确的这样的一个新规。虽然里面我们讲的这个客车的司机啊，目前比如说他不能超过8小时啊，里面是不包含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但是事实平台还是要根据我们人体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啊，要给我们的司机要想清楚，能不能再像这样长达13个小时29分钟他不断地去给司机做排单，所以司机也不敢去就是过长时间的休息，而引发有一些处罚啊，或者是有一些违约金处罚金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说呢，这一次深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司机是有问题的，但是平台也要负应该讲说是次要的责任。而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其实已经涉嫌重大的事故责任罪已经是刑事立案，现在采取的是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所以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啊，去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办。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交警发布的内容。我们同样还是要给大家再提醒一下，这个超员还是万万不可以的。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同样是在6月8号下午的5点多钟当时也是有交警查获了一辆超员的中型的客车。这辆车呢，它的核载是15人，但是实际上搭载了25人，超员了10人，而且除了司机之外这个25个人在车内，24个都是学生。所以说这个驾驶人同样毫不客气这个朱某呢涉嫌了危险驾驶罪。公安机关已经对他采取了刑事的拘留这样的一个强制措施，而这个案件呢也是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其实校车真的是有校车的管理的方式的。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短短的一周里面就讲了3个都是超员，而且这个校车我觉得还不能够称为校车。那么校车的安全管理的条例它里面就规定了说什么叫校车啊，校车是有这样的一个使用许可证是允许接送义务教育的学生上下学的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而接送小学生的校车也应当是按照专用校车国家标准设计和制造的小学生的专用校车，可不是这样的一个中巴我就去接孩子了，或者一个什么样的面包车我就去接孩子了。校车是要符合国家标准设计的，而且是专门由厂家去制作这样的校车的。而且呢，在这个就是校车管理的条例当中也规定，你如果没有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你提供了校车的服务，或者你使用没有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人员去驾驶校车的，那么公安交管部门他都是可以把这辆车扣留下来的，然后处罚金是非常高的，处以的是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处罚。而且你在这之前你进行校车的这样的一些非法营运的这样的一些收入全部是要没收的，因为只要是孩子涉及到他们的交通工具，他就关注着未成年人的出行的安全，然后每一个孩子后面都是一个家庭，那么这些孩子就是家庭和社会的希望。所以说孩子的安全它的重要性我们是不要去有任何的商量的余地的。所以呢我们也讲一下就是来自于我们这样的所谓的这个超员车或者是黑校车最近不仅是南京，不仅是江苏，是全国都是在进行非常严厉的查处。那我们也讲一下，如果是黑校车，你的孩子有坐校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查一查是不是一个黑校车。如果是黑校车，他为什么不敢备案，或者相应的司机为什么不去做一个正规的校车司机的备案，很有可能就是改装逾期未检，然后有一些制动甚至是转向性能都不达标的，或者这辆车上也没有什么灭火器逃生锤，如果一旦发生意外怎么办。包括我们讲到的这个驾驶人，你为什么没有校车的驾驶资质，那是不是不过关， 或者是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不光彩的履历，尤其你又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如果应急的时候你的处置能力 OK 吗？你开车的时候你会超速，会有违规的行为发生吗？所以我们再

倒推回来想一想的时候，这样的违规车还敢坐吗？好了，这是我们来自于今天啊南京交警在线和大家先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稍后因为今天是周四啊，6月11号周四啊，稍后是来自于我们的就是直通车管所，而今天呢是我们的档案科的啊吕博涵警官在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同样呢也有非常好听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会和各位一起分享。好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一会儿再见。

跟闺蜜聚会聊天，聊的最多的就是变老的话题。确实，20+30+40+的姐妹们都在感叹胶原蛋白流失，断崖式衰老加速，尤其是到了换季，有些干皮姐妹脸绷得像旱地，苹果肌掉到嘴边，卡粉卡到怀疑人生，保湿要做到位，护肤精华也要选对。来吧，给大家推荐20+到40+都爱的精华，娇韵诗双萃精华。作为水加油精华界的鼻祖，双萃精华足足添加了21种的植物精粹，收缩毛孔，改善暗沉，淡化细纹，紧致弹润，一瓶直接帮您搞定，专柜快4位数，需要狠狠心了。那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简陋专区，249就可以拿下，保质期还有整整1年，不介意的直接冲。说实话，200多也就是买个基础保湿水的价格吧，乳液都很难买到。但是这是法国娇韵诗精华，自用送闺蜜送爱人，249买娇韵诗双萃精华。

0: 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清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自主下单可验真伪，放心订购，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大牌护肤专区之后要搜娇韵诗，还有其他的护肤产品欢迎自助挑选，基本上都是专柜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价格，记住了，是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等待大家。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
4: 的进城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今天起到7月19日，八卦洲长江大桥的南岔大桥路段部分车道实施占道施工，在施工期间非管制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大家呢可以选择三桥、四桥或者是经江北大道快速路、溥仪公路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接下来领衔出场，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七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零零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贴心伙伴。
6: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回来啊，听我们的小吕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这样的一些电子证件啊，或者是一些大型的租赁公司，现在有一些就是实实在在你租了他的车，有了违法行为，如果要是一直不处理，这个违法行为可以迁移到你自己的。好，这样的一个就是1213的这个平台上面，对吧？应该是这样来说。好，有可能我表达的还不是特别的准确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小吕警官来和大家一一说道。
7: 其实之前上过几次节目，但是呢之前我是在牌证科，我们牌证可能接触的是实实在在的纸质的有实体的一个驾驶证、行驶证，还有像绿本啊这些。那么后来呢，根据我的工作的调整，我现在呢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机房的一些工作，主要接触的呢就是一些电子化的信息化的一些数据。所以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这个情况的汇报呢，主要是围绕着我们一些电子的证件。其实这个大家也很关心啊，因为现在不管是居民的身份证也好，或者驾驶证也好，大家想着，哎，能不能就在这个手机上，集成到我手机上？你要查询的话，我随时拿出来，省得我随身携带，也有这个丢失的风险。所以呢，我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电子驾驶证具体在哪里申领啊，它有什么这个用处，也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大家这个有车一族啊，或者是有驾驶证的，大家呢普遍呢都下载了交管12123，这也是很方便的一个 APP。大家车辆的信息啊，车辆的违法呀，包括这个没有驾驶证的去初学驾驶证，也都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在上面处理呢，也省大家跑腿了。同时呢，它上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上面可以自己申请一个电子的驾驶证。具体的步骤呢，这个可以打开我们的12123 APP， 上面呢有个电子证件凭证、电子证件、电子驾驶证，然后我们按照步骤进行申领就可以了。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像图片一样的，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的驾驶证档案，就跟我们的拿到手上的那种普通版本的这个驾驶证其实用处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路上执勤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电子驾驶证

0: 面是予以认可的。那么刚才我跟小静姐也分享了，就是比方讲我们这个拿到电子驾驶证之后它有什么好处。你像这个季节六月份天气不错，也不算太热，然后呢适逢高考结束，马上中考也要结束，很多家长会带着小孩出去自驾。现在呢很多人喜欢到一个地方我租个车，或者是我租个电车，有支架什么的，开车也很方便。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些问题，你租车我最怕出事故，出事故大家都不愿意，还有一个怕什么呢，怕有交通违法。有交通违法之后呢，在先前是什么样的呢，你可能还要付一笔押金给租车公司，租车公司通过快递把他的行驶证寄给你本人，你本人再去这个违法所在地的交警大队再进行处理。
1: 因为迁移到开车人的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反过来那租车以后开车也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违法行为有些老赖想赖掉，现在也赖不掉了。
0: 对，这个到时候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你的手机上面都会有相应的这个一直未处理的一个标志。
1: 嗯，好的，这是我们来讲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的电子的证件要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
0: 刚才也跟大家讲了这个驾驶证的一些操作的这个步骤。其实呢，同样的来讲呢，包括我们的电子行驶证，包括不管是我们个人车辆还是单位车辆，也都可以按照我们上述的一些操作方式呢进行一些领取。比方说我个人的车辆，在电子证件凭证一栏，我们自主选择机动车，点击电子行驶证右侧的申领按钮进行申领。还有像单位的车辆，在我们12123 APP 点击右上方菜单，选择单位用户版，选择具体的单位，下面呢选择这个需要申领电子行驶证的机动车，进入机动车详情的页面，然后进行申领，我们系统通过之后就可以申领完成了。
1: 也很方便啊。
0: 对，此外呢，其实大家很多时候还会想看一下我车子的状态怎么样，包括我驾驶证的状态怎么样。其实这个电子的数据呢，大家也可以查询到。比方说这个你车辆，很多时候呢，你想看一下这个年检标有没有。以前呢，传统的年检标呢是那种纸质版贴在车上的，相信不少老车主还有印象。现在呢都有很多都是电子化了，在我们这个12123上面也可以查询到电子检验合格标志。以往呢就是贴在这个挡风玻璃上的检验合格标志呢，既影响视线又容易丢失。电子检验合格标志的推出呢，让这个传统做法呢成为了过去式。车主呢在12123上通过打开12123 APP 上方的电子证件凭证，电子凭证，然后看到这个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就可以查询或者出示了。
1: 其实我想帮大家问一下，你看现在这个电子检验合格标志有了，然后电子驾驶证有了，电子行驶证有了，那有些朋友讲说，我连打开也不想打开，我就想截张图，然后呢交警要问我要的时候我直接给他看图片，那找起来是不是更方便，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他有没有像比如说几秒钟或者是几分钟他就会换一下，还是我就可以提前进行一些截图呢？
0: 其实我们还是最好用打开，因为打开也很方便。你像我刚才也打开了一下我的12123上的电子驾驶证，它上面有这个相应的时间啊什么的都会写得很清楚。你比方讲，其实大家的驾驶证可能状态也会在变，有的人可能刚才前面还是好好的，后面因为交通违法多被记满了12分被暂扣，他的状态就会产生变化，或者他的这个车辆他可能检验到期了，车辆的状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要强调一个实时性。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都下载一个12123 APP， 在上面呢申领了你的电子驾驶证、电子行驶证，这样呢有备无患。
1: 你要这样一说，我就觉得一线的交警在进行这个证件的核实的时候，肯定是要看当下的。
0: 对吧，
1: 实时的新鲜的，大家就别截图了啊。这个是帮大家问了一下，然后就是太方便了。其实刚才也讲了，你对自己的车辆，刚才讲了你有几条违法行为啊，你是不是在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检验的周期当中啊，你有没有逾期啊，然后你怎么查呢，就是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它是有一个就是个人车辆的查询的，就你查完以后你车辆的目前什么样的情况也是最新鲜最实时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单位的车辆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就是每辆车的核实，但是他首先是先要到你们这边来做个面签才行。
0: 对。
1: 哦，

0: 所以个人的和单位的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说一个，也是在今年我会发现有些朋友对于这个需求是有的，就是安全驾驶记录，这个也跟大家说一说吧，为什么要开这个，然后怎么开。
1: 嗯，因为很多这个驾驶员同志呢，想看一下这个近三年，或者说比方讲他从事相应的行业的，他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安全驾驶的一个记录。那么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打开交管12123 APP， 网上下载这个安全驾驶记录的电子版。这份记录包含了哪些信息呢？主要是包括这个近三年你的交通违法、交通事故、准驾车型变更的一些数据，还有你这三年有没有满分记录的这个数据，是对于这个我们一个驾驶员啊近几年的一个驾驶情况的全面反馈。比方说你有一些交通事故没有处理啊，这些是会影响到你的一些业务的办理。我们比方讲这个前面半小时的节目还讲到校车，你有这些事故啊这个记录，那你肯定不好从事校车这个业务。
0: 明白了。所以你看啊，校车司机他要能够成为校车司机其实挺特别不容易。
1: 对，
0: 审核很严格的。好，我们在这里呢其实讲了这么多啊，就是和这种无纸化的电子化的息息相关的，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大家现在能想到的驾驶证、行驶证，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电子检验合格标，包括安全驾驶记录，那真是你几点钟有时间你几点钟操作就可以了。然后交警需要你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时候，打开交管12123的 APP， 都在那个 APP 当中，也不用，我看有些朋友是行驶证放一个地方，驾驶证放一个地方，然后以前的检验合格标又是在我们的玻璃上，对吧？
1: 对，
0: 交警查起来也挺辛苦的，现在都是在一个 APP 当中，就很方便。好，我们最后呢再和大家再说一说，就是还是说到的车辆的联系方式，然后呢你当时申请的和现在你正在使用的这样的一些通信到底能不能对等上来。因为最近南京车管所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叫做风铃行动，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说一下，因为你要是不对等，还有一些朋友留以前的这个 4S 店的人的电话，留的是自己的固定电话，然后呢车管所也认真的给你发信息了，都没有发到你的手机上，这个信息就是我发了，但是那个呢我没看到。
1: 对，
0: 我们这个再提醒一下啊，
1: 我们再做一个提醒吧。其实呢这项活动呢，其实我们主要是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的一些复盘的情况，后来发现呢其中有些车呢因为它的联系人他的联系电话并不是车主本人，或者是不是他的实际驾驶人，这样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关于车辆、关于驾驶员的一些相关的状态啊，相关的一些提醒啊，甚至于包括违法的提示，这个驾驶员或者车主他都收不到。
0: 嗯，
1: 这样就会导致这个驾驶员自己如果不主动的去看一下自己的驾驶证、行驶证的状态，他自己也迷迷糊糊，导致车辆呢过检、驾驶证呢过期，还有呢违法他都不知道处理啊。比方讲我之前在一号窗口的时候，有群众来反映说，哎，我这电话一直不对，收不到你们短信，结果呢我这个违法一直没收到通知，还有个什么滞纳金，结果滞纳金还多了一倍，我想撤销。然后我们给他这个相关的进行了一些回溯，发现呢确实是他自己登记的时候呢电话号码就留错了，导致呢他一直收不到我们相关的提示信息。我们提示信息都已经发得很清楚明白，但是呢他因为收不到，所以违法没处理及时，导致了他有相应的损失。也针对于此呢，我们南京市交管局让我们南京市车管所呢来积极作为，给一些这个驾驶员啊、车主通过电话和短信的方式进行一个主动的告知和询问。我们分几步走吧。第一个呢，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排查，发现呢这个有些电话可能与实际驾驶人、可能与实际车主不一致，我们就把这部分数据拎出来做表。然后呢先期呢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进行初步的告知，之后呢可能通过电话我们逐一的拨打也希望大家呢这个接到我们南京市车管所的电话不要以为是诈骗的，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提醒因为也确实有很多驾驶员呢当时找了这个代办人员来办理，所以电话可能留的都是别人的，自己也没注意。
0: 是的，
1: 你
0: 这样的信息也是在不断的泄露嘛，对吧？
1: 对，你的车辆状态，你在哪违法，其实都发不到你手机上，都发别人手机上了。
0: 对你的行驶轨迹了解的不得了。好了，今天呢我们也

0: 棕瓶买不起，而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更有性价比。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还有好消息，专柜1000块的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才299，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一个200毫升外加2个100毫升，一共是400毫升，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赢江南精选。雅诗兰黛樱花水主打的是跟小棕瓶一样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主要起维稳和温和促进角质剥脱。额外添加的樱花提取物主要是 K 氧。有网友说，樱花水可以说是一款结合了 SK2 神仙水和小棕瓶精华的一款护肤水，关键是专柜1000块钱一瓶，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元买一瓶再送两瓶，等于又多了一瓶正装的量，400毫升啊，299，这个价格不就是大碗黄瓜湿敷水的价格吗？赶紧去捡漏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一线护肤07捡漏，还有更多的好物都可以进行挑选。吴女士说，太便宜了吧，是真的吗？保真。刘女士说，夏天用怎么样？樱花水质地清爽，也不挑皮肤，配方思路属于细水长流型，虽然肤感清爽，但是没有添加酒精，也没有香精，敏敏皮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冲，299就可以拿下了，关键是买一瓶再送2个100毫升，又是送一瓶的量啊，两个正装的量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抓紧下单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

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07106。

0: 区大马山路的八里路至雨山西路项目建成，预计本月建成。那项目竣工之后，将彻底打通八里路以北片区衔接雨山西路主城方向的交通堵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富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学点儿不一样的。
1: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1: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周四的此刻，欢迎各位在傍晚时间6:05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来自997金陵之声为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你看，就正如我们昨天说的啊，今天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温度啊攀升了，最高温度呢就来到了34度，而且整体而言相对比较闷热一些啊。
1: 对，这两天其实天气温度明显感觉到已经开始缓步的这个上升啊。接下来我们可能真正会进入这个伏天的这个节奏了。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得到这个室外的这个温度啊，真的温差越来越大了。
0: 你看最低气温的话今天也在这个19到20度哈，所以早上和晚上相对而言要好一些。那这两天呢仍然是晴日的这个主场，预计从明天也就是12号开始将会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最高温度预计会达到36度，所以这个防晒和补水两项工作大家伙得做好了啊。
1: 但是呢周末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所以呢随着雨水的到来呢温度在上升之后又会有一波回落啊，可能会回落到30度以下，反正大家备好雨具吧。
0: 没错，所以我还挺想问问大家的，这个周六有苏超啊，晚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也开始开踢了。这个今年的世界杯啊，跟往常还不太一样，在3个国家举办，那么大部分的这个比赛都是在凌晨。我还挺想问问大家的，你一般会熬着这个点儿看球赛吗？
1: 我是肯定不会，但是呢倒是刷到了很多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女生关注的点，就是颜值问题。
0: 对，
1: 就很多女生说，哎呀，这个和以往相比主要没有了意大利队。
0: 对，
1: 好像颜值开始平均值有点掉落啊。
0: 就是这个整体的回忆啊，或者说这思维的碎片还是停留在上一届以及上上届那种感觉，对吧？
1: 对，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开始开启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

0: 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1: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0: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4: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7: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8: 圆圆妈妈，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圆圆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9: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10: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的，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8: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1: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 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0: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
5: 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

0: 03961539。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和上个时间段相比变化不是很大，那相比较而言的话，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车辆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和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还稍多一些，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江心洲甲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因举办栖霞山音乐节活动，6月13日至14日，南京欢乐谷周边的多条道路分时段管控。6月10日至14日期间，公交196路、328路、344路分时段临时调整，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5: FM 997金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18: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土青。
0: 刚才这个半点之前跟朋友们已经透露过了啊，说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啊，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咱们先来说说好玩的吧。你比如说，哎，我就挺期待的，我这周六得去个地方，去一趟我们家门口，因为那地方我还真没去过。怎么回事呢？就每年的六月份啊，是第二个星期六，是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本周这个周六和周日两天啊，咱们南京有四个景区将会免费开放，分别是南京城墙、清凉山景区、李建成艺术馆，还有魏子熙艺术馆。另外第三个就是南唐二陵，还有就是我想去的徐达墓和李文忠墓。正对着我们家小区，但是我都没进去过。但一年就开放几次，
1: 中山景区那个附近，
0: 没错没错没错，就蒋王庙地铁口下来，
1: 对对对，
0: 就是
1: 以上呢这些地方都不需要预约，只要带身份证登记就可以了。那首先是南京城墙，这个始筑于公元1366年，历时28年建成，从内到外由宫城、皇城、京城、外扩四重城垣组成。那我们现在所说的南京城墙呢，就是指遗存至今的明代都城城墙啊。那这个金元想去的啊，这个就是明中山王徐达墓，坐北朝南。说实话，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去过的。
0: 你小时候估计去过，
1: 对
0: 对吧？你看看，
1: 你知道，因为南京人嘛，就是南京的小朋友从小到大，其实春秋游去的比较多的，
0: 就那么
1: 还是中山陵。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整个中山陵、环中山陵的这个大的景区内，
0: 对，而且那边这个明祁阳王就是李文忠墓园也在那边啊，蒋王庙西，下来之后就是，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感兴趣的话，就是你得定个闹钟，因为有时候你周末这么一忙啊，可能这事儿就忘了啊。但实际上你真正过去的话，可能也就是个把两个小时时间，哎，你就能进去走一走、玩一玩了啊。说完这个玩，咱们来说说吃啊。就在明天，从明天也就是6月12号开始，一直到这周天14号，连着三天啊，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将会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

0: 正式的亮相哈、啊，开启大幕。那正宗的盱眙龙虾口味的小龙虾，当然还是得到底头，得到盱眙去品尝哈、啊。那今年呢，依旧跟往年一样，妥妥的将会是全国吃货的大集结。那今年的这个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面呢，有一个不变的，就是你在现场就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当地的招牌龙虾店，什么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都会在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所以闭眼之冲啊！你喜欢的任何经典口味，在现场都可以满足你的味蕾。当然了，从明天12号开始，一直到14号这3天，都会有这个非常知名的博主在现场带来精彩的演出啊！你比如说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在现场这个把经典的歌曲带给你。所以旋律一出，前奏一响，一定是全场跟着唱啊，一起摇摆，一定要锁定一下。比如说我们南京的朋友，你如果去的话呢，就推荐你自驾了，对吧？因为也就是全程高速的话，1.5小时左右的车程，那不管你是呼朋唤友还是拖家带口，都可以到那边，是非常方便。吃这个龙虾啊，你还可以在那边呢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正好应了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哈、啊。周末的时间，你会不会来一次高效率的旅行？就去盱眙吧。那你比如说第一天抵达，先去打卡一下超级震撼的这个龙虾主题巡游，10大方阵，800多个人参与演出，非常震撼啊！傍晚的时候呢，你就直奔龙虾节的广场去嗨玩，一边吃龙虾，一边看着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歌者的演出。晚上呢，就住在县城的商圈，你步行可以逛夜市啊，还可以吃吃小吃，非常的方便。第二天美美的睡个懒觉，起来之后拿着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的票根，当地著名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3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所以这真的是周末啊，一方面赏着盱眙的山水美景，另外一方面品着盱眙的千年文脉。然后你这个周天比如说返程的时候，还可以打包一点龙虾啊，到南京之后再好好的美味一下，对吧？
1: 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我们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啊！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真的值得推荐，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那虽然没有专属的餐桌呢，但是看台区是没有人群遮挡的，所以观赏的舞台演出更沉浸，性价比也最高，适合结伴出行的轻体验的好朋友的选择。还有就是 A 区和 B 区，这是有固定座位的。B 区呢228元每人， A 区呢288元每人，大家只需要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就可以了。所有的门票都含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大礼包、啤酒、气泡酒、坚果、瓜子、板栗、龙虾周边，应有尽有。购票方式一定要记好，就是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龙虾两个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下单购买电子券，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就可以。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哦。
0: 没错，这个孩子们高考已经结束了哈，马上这个眨眼间暑假就已经来了，所以暑假的这个行程不知道你安排好了没有，向各位来推荐一下我们江苏这个交通广播网哈、啊，新近打造的几条非常硬核的线路。你比如说，如果说你在关注欧洲行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这个暑假呢，带着孩子去欧洲啊、感受一下童话里的世界，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就是大家都知道听说过的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到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和孩子们一起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去探秘一下萨尔茨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啊！这个行程是8月6号开启，去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我们开启一段长达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报名和咨询热线呢，都是400-007-1011这部电话。另外，如果说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以及人文一直是心生向往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体验一次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性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个北欧7国哈，深入到挪威2大知名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里面徒步一下，让我亲手体验一下这个户外的野外的 BBQ 这烤肉啊，也很有感觉，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欧极简的风情，还有欧洲千年的历史。这个行程北欧之旅是8月4号开启啊，

0: 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哎呀，我这暑假可能没时间，但是我愿意把我年假放在这个金秋时节，没问题，我们有一个金秋时节逛欧洲的线路也已经开启了，那就是10月28号，跟着我们乘坐2026年，就是今年刚刚下水的豪华五星级的河轮去漫游金秋的欧洲。你不用搬行李，也不用换酒店啊，就在河轮上面推窗就可以感受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的行程，轻松带你去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这5个国家，就是把欧洲的秋日浪漫一次性的尽收眼底。同样也是这部电话啊，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哦。
1: 嗯，没错。还有呢，夏天来了，我们江苏的天气也越来越热啊，可以跟着我们去中国夏都西宁避暑，在青甘环线去寻找夏日的清凉。今年呢，路线再次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99%的旅行团都不会涉足的藏在群山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上住一晚。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具，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0: Blood，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18:5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你看，有很多关注这个出行的朋友已经跟我们说了，说端午假期啊，好像哎，民航这块出行价格也不贵啊，还真是。就是我们也接到了这样的消息，就是有朋友说，你像啊，比如说，端午之前。如果你错峰游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端午之前所谓就是一直从现在到15号的样子哈，错峰游的这个机票预订量呢比去年节前这个有所增长，增长到了 19.6%。 但是呢我们的小编发现从南京出发的话，飞往很多地方的机票价格有点白菜价啊。你比如说从南京飞北京的话低至 1.6 折。其实我更关心的是所谓低至 1.6 折会不会比高铁还便宜对吧？
1: 对，因为确实有家里刚买了高铁票的这个朋友，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还不如飞
0: 啊？对呀、啊、对吧，因为你高铁票你
1: 因为高铁票是固定的嘛，好像到800多吧，
0: 不浮动的。高铁票现在就是
1: 经过 也是浮动的，
0: 它有时候会有一定的这个折扣，但是这不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是这个叫京沪高铁涨过一次价嘛，对吧？啊，这因为这条线我走的比较多，我知道的，啊，而且目前高。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学点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让我们
1: 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19:06，问候到各位，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图青。
0: 这个周六真的是热闹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叫常规性的、经常有的，面向这个奔驰车主的这个好玩的这个活动又回归了哈。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小朋友着迷的大玩具是什么呀？最早是汽车的这个模型，现在依旧有孩子很喜欢。如果说再加一样的话，那就是无人机啊。这个周六呢，我们的同事江苏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王悦将会带着小朋友们来解锁超酷的无人机研学的半日营啊。
1: 对，那会带小朋友们这个在南京低空科普研学教育基地，从航空小课堂、模拟飞行练手到穿越障碍竞速 PK， 亲手组装专属航模，一站式圆孩子的飞天梦，还有奔驰讲师带来车型干货分享。那成为南京荔枝星奔驰车主，不仅能够优先解锁专属的亲子研学活动，还可以尊享24小时的管家服务和专业定制化养护方案，全方位守护你的出行日常哦。所以即刻致电025-5835-2220 来预约打卡襄阳路9号 MAR2020 展厅和河西展厅吧。
0: 为什么说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有此一问呢？是因为最近有这么一个词儿火了啊，叫超级周末。你比如说很多的朋友愿意跨城来看一场我们的这个苏超的比赛啊。最近呢在济南还有这个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也是这个全城沸腾啊，还有像北京朝阳区会搞这个面包节啊，这种热门的单品也是早早就售罄了。还有像以我们南京为代表的包括成都啊、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演唱会，哎，经常是一票难求。我跟你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朋友买到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的这个门票啊。7月份我当时准备抢的
1: 啊。那真的吗？
0: 我准备抢的，因为我们家人特喜欢，你知道吗？说要去看。哎，我说这凤凰传奇就是时不常有时候有个朋友请客到 KTV 吼两嗓子还没听过劲儿吗？说你不知道这个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啊，它的重点不在于听，我说是在于什么？在于一起跟着唱。就是你买那个比如说1600的票啊，1500是自个儿唱回来的。
1: 其实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
0: 我也没想到
1: 就是会拉动几个年代的一个收听群体。
0: 没错，
1: 就是你看啊，从可能我们妈妈那一辈的，
0: 对，
1: 然后到我们孩子那一辈的，都有小朋友喜欢，
0: 一直到现在00后，
1: 对，
0: 对吧？就觉得那个歌呢朗朗上口，而且你自个儿跟着唱之后吧，它形成一个声势，全场一起嗨唱，然后特别解压还。
1: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本身组合也没有想到的。
0: 对对对，你说这事儿真的是谁能想到啊？反正我一开始没想到啊。
1: 啊，我、
0: 关键我上去开票的时候，早上开票，我中午想起这茬来上去看的时候，一张票都没有了。
1: 对。超级周末呢，其实就是城市利用周末整合文体商旅资源，通过集聚多元活动来刺激消费。

0: 费提升活力，推动促消费从目的地驱动向玩法驱动转变。可以看得出，目前国内人们的消费重点正在从买什么转向体验什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消费增长主要依赖商品啊，买一部手机啊，换一辆汽车啊，添置一件家电啊，都是明确的消费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靠单纯购买商品带来满足感正在递减。相比拥有更多东西呢，可能我们越来越愿意可能拥有一次难忘的体验，为此来付费。
1: 这个体验实际上就是一方面你感受到了什么东西，另外一方面它给了你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嘛，对吧？所以讲到这儿，我明天想设置一个话题，就618今年你会不会剁手？你剁手了吗？就大家伙都在争着直播呢，现在。
0: 我说实话，我现在已经不太，就是因为除非我真的是家里有大件要买，但是其实我不太在意购物节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其实不太容易被这些购物节洗脑了。
1: 不是，主要是你去年装潢什么的该配置的都配差不多了。
0: 就是接下来如果我有这个大件的需求，我可能还是会选择一些就是大的节点，但是平时就是你要说真的是特意去找这些节点囤货，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我很难。
1: 对，就是很多时候你发现所谓囤货没必要了，因为它时不常一些节点都会有一些所谓机制。
0: 对，就是你其实你真正时间大家网购时间长了以后，慢慢都会心里有一笔账了，就是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就是家里啊储备这么多东西，而且有些东西它确实不适合囤货。
1: 对对对，
0: 啊，这很重要。
1: 买着，
0: 我跟你说，就有一点，就是女孩子她是其实是可以囤，但真的是非必要的，
1: 没错，
0: 化妆品。
1: 哦，但化妆品也有保质期啊。囤着
0: 它不是保质期的问题，你知道吗？就化妆品这一样东西，它的迭代更新
1: 哦也很快，
0: 非常快
1: 啊！
0: 就是你这一时候你囤了，你可能到下一个这个时节的时候，
1: 就
0: 它又实行另外一样，它甚至比如说它的这个配料比呀、它的智能性啊，会更符合你的需求了。
1: 哦，
0: 你前面囤的那个就很鸡肋。
1: 哎。就你那会儿即便用着，你心里头都觉得，哎呀，当时我如果没囤的话，这价格能买到新款了。
0: 是的，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对，有很多你别看，就你别说是这个护肤类了，你就算是这个化妆品类，它也是这样的。你今年买的这个口红，你可能你过了下一个月，它就不想，就不时髦了。
1: 就跟买机票一样吗？架不住想，闭眼别看。
0: 所以我现在都会什么，就可能会买一个小样了，真的，尤其是有一些易耗品，其实没必要。
1: 就是小
0: 样因为你用一段时间你就没有新鲜感了，甚至就是不会再去想用它了。我觉得女孩家里面很多，你看囤那么多口红在家里的，有时候是不是就真的觉得自己应该要剁手。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你看有朋友说什么演唱会啊，足球比赛啊，面包节啊，就这种看似只是短暂的体验活动啊，似乎花了钱没买到什么样的食物，但是我们大家伙却借由这样的消费释放了情绪，你看释放了情绪，从而从这个工作的节奏当中短暂的抽离出来，所以这些消费带来的情绪价值确确实实比单纯的这个剁手啊，购买商品下单更具有吸引力。
0: 对，所以更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个"超级周末"这个词儿回应了我们当下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我们其实还是依然希望就是有远方，有适合自己的空间，但是现实的时间真的就是越来越碎片化了。对于很多周上班一族来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那么容易。就真的有多少就是说，哎呀，我今天这个机票合适就走，其实比较难。就是你可能牵绊都会比较多。但是到周末，你真的就是觉得，不用过夜，能说走就走的这种周末，还是 OK 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假期有限，工作繁忙，所以很多人的休息活动可能真的就被压缩到周末两天的时间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很怕周末上班，我觉得可以理解的点就在这里。
1: 对对对，就那虽然两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你可以短暂抽离，完成一个身心的放松嘛。
0: 而且这确实是很好的亲子的时间，因为孩子休息的时间，他就是这个时间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都需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抽离出来，这个超级周末的意义就会被放大。
1: 对，所以有人说嘛，我并不是真正需要一次时间多么长的这个旅行或者旅途啊，我需要的只是一个短暂的离开办公室，离开电脑屏幕，离开我的家门，对吧，重新回到真实的人群当中去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超级周末正好是给了我们都市职场人这样的出口哈。你比如说

0: 哦，他说就像金源刚才讲的，我特别赞同啊，在演唱会现场来一次数万人的大合唱，你看释放身心的压力啊，在球场同其他的球迷一起为一次漂亮的进球欢呼一下，呐喊一下，随着刷新在陌生城市的街头漫无目的的这个闲逛，你看就是就正如这个朋友说的，即便是在陌生的街头这个漫无目的的闲逛，都可以满足我们短暂的身心放松的需要。所以我们能看到啊，就人们渴望超级周末，实际上渴望的是一种脱离短暂的脱离日常生活的这种机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超级周末其实它贩卖的就是一种体验，对吧？它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城市开始争相举办明星演唱会，举办这种像我们的这个江苏足球超级联赛啊、苏超或者大型节庆活动的这种机会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城市之间的竞争，它正在从拼文旅资源逐渐的转向拼更好的，谁能够给游客和受众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这么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转变，对吧？过去你看一个城市吸引游客靠的是名山大川、历史古迹，今天呢不仅仅是这个了，就是你光光靠这个知名景点的话，越来越难以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而是很多年轻人会愿意为某一个歌手的一场演唱会啊，为某一个出圈的好玩的体验活动啊而奔赴一座城市，对吧？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对这个一座城市，去到达一个城市的理由可能真的是在改变，不光是为了旅游去体验，而是可能真的就是为了一场演出，还有就是一次不一样的这个体验，甚至就为了一次美食，
0: 对，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1: 对，就像我前段时间看这个某个综艺啊，然后我就看到了西安的面条，我最近就特别有冲动，我觉得就不为什么，我就找个周末的时间，我就去吃，就是去吃三顿面条，
0: 对，
1: 就把想吃到的泡馍和面食那个表表面都把它吃到，
0: 这就是满足吗？
1: 对，
0: 包括羊肉泡馍，对吧？
1: 对，
0: 自个儿手掰的那种，
1: 我手掰不动，我真的是得靠自己牙一点点咬，
0: 真假的？
1: 真的，
0: 你连撕带掰。
1: 跟你这当时我其实是试过的，就是那个掰呀。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4: 汪曾祺美食散文泡茶馆。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好像没有这个说法的，本地人只说做茶馆，泡呢是北京话，它的含义呢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呢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一样泡在里面，像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呢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呢就是长时间的在茶馆里边坐着，本地的坐茶馆呢也含有时间比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边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啊，在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呢在茶馆里边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要长，而且长得多，故谓之泡。有一个姓陆的同学啊，他是一个怪人，他曾经骑自行车旅行半个中国，这人呢真的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啊，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边泡着，他的换洗用具呢就是放在这家茶馆里边的，一起来就到茶馆里边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一直吃到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他才会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到宿舍里边睡觉。昆明的茶馆呢总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呢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正义路呢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鼻器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做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经常还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一手捧一个6寸来高的硬纸片，上面写着这个术士的大名啊，只能叫做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也没出家啊，也不唱戏。他一只手呢捏着一根纸梅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着说着，送看首相不要钱，送看首相不要钱。他手里边这根梅子呢就是看首相的时候用来指示手纹的。这种大茶馆呢有时候唱尾鼓，尾鼓呢就是由演员或者票友清唱。我很喜欢尾鼓这个词儿，唱尾鼓的演员票友呢好像是不取报酬的，就是一群有着同号的闲人聚拢过来唱着玩。而茶馆呢可以借来招揽顾客，所以茶馆里呢就在闹市张贴告条，某月某日尾鼓。到这样的茶馆里边来呢，一边听尾鼓一边吃茶，也就叫做吃尾鼓茶。

维吾这个词呢大概是从四川来的，但是昆明的维吾呢似乎多唱滇剧。我在昆明待了七年，对于滇剧呢始终没有入门，只记得不知道什么戏里边有一句唱词叫孤王头上长青苔。这孤王头上怎么长出了青苔呢？这个设想实在是奇葩，因此一听就永不能忘。我要说的不是那种大茶馆，这种大茶馆呢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馆呢包括正义路那家兴隆鼎盛大茶馆，后来大都呢陆续都停闭了。我所说的是联大附近的茶馆。从西南联大的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柱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从联大的新校舍往东再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就是凤柱街了。街头右手第一家就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呢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屋檐下面呢还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啊，这个地瓜就是湖南人所说的凉薯啊，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长得很强壮，皮色也挺白净的，她生了好些个孩子，身边呢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一个，她也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就该断奶的孩子，一边呢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呢比她大得多，壮如猿猴，而且呢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种情况呢让我们也不太理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靠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呢？还能供应着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怪事儿。中国的妇女啊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揽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呢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呢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啊，因为昆明茶馆卖茶呢一般都是用盖碗的。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呢从门外过，伸头看看这个茶馆的局面，再看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这家茶馆呢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情，而且开了不久就关了。联大的学生呢至今还记得这家茶馆呢是因为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米的，这家呢似乎没有男人，站柜卖货的是姑嫂两人，而且都还年轻，整天呢涂脂抹粉，尤其是那个小姑子见人走过就做媚笑，联大学生呢管他叫花生西施。这个西施卖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长得好看的来买就给的多，长得难看的就给的少，因此呢我们每次买花生米呢都会选一个挺拔英俊的小生去买。再往前几步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呢不知道怎么会跑到昆明来的，又不知道怎么会在这个小小的凤柱街上呢开了一片茶馆，他到今天呢相应不改，大概呢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吧，所以对待外地来的联大学生都异常的亲热。他这个茶馆里面呢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马、月饼、桃酥，都装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候觉得肚子里边有点缺空而又吃不到饭的时候呢，就到他这儿来，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这个绍兴人茶馆里边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候想看电影而没钱，就由这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呢每次都会欣然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呢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再往前走过十来家店铺就是凤柱街街口了，路东路西各有一家茶馆，路东一家呢小一点，很干净，茶桌不多，街西那家呢又脏又乱，地面呢坑洼不平，一地的烟头、火柴棍、瓜子皮，茶桌呢也是七大八小，摇摇晃晃，但是生意却特别的好，从早到晚人坐得满满的，也许是因为风水好吧。这家茶馆呢正在凤柱街和龙翔街的交接处，门面一面对着凤柱街，一边呢是对着龙翔街，坐在茶馆两条街上的热闹都能看得见。到这家吃茶的全

全部都是本地人啊，本街的闲人啊，赶马的马锅头啊，卖柴的卖菜的，他们都抽叶子烟，要了茶以后呢，就从怀里边掏出一个烟盒，圆形的皮质的，外面涂着一层黑漆，打开来揭开覆盖着的菜叶，拿出剪好的金堂叶子，一只一只的卷起来。茶馆的墙壁上张贴涂抹的乱七八糟，但是有一次呢，我在西墙上发现了有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门前磨螺壳，巷口弄泥沙，是用墨笔题写在墙上的。这诗我大为惊异了，这什么人写的呢？每天下午呢，有一个盲人到这家茶馆来卖唱，他打着扬琴说唱着，照现在的说法呢，这应该是一种曲艺，但这种曲艺该叫什么名称呢？我一直没打听着。我问过主任儿子，他说呢是唱扬琴的，我想不是。他唱的是什么呢？我有一次呢特意站下来听了一会儿，是良田美地卖了，高楼大厦拆了，娇妻美妾跑了，狐皮袍子当了。我想了想，哦，这应该是一首劝戒鸦片的歌，他这唱的是鸦片烟的危害。那这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呢？说不定是林则徐时代某一个忧国之士的作品。但是这个盲人呢只管唱他的，茶客们呢似乎也没有在听，他们仍然在说话，个人想自己的心事。到了天黑呢，这个盲人就背着扬琴，点着马杆，举举地走回家去了。我常常想，他今天能吃饱吗？进大西门是文林街，挨着城门口的就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最无趣的茶馆。茶馆墙上的镜框里呢，装的是美国电影明星的照片，贝蒂·戴维斯、奥利威·德哈弗兰、克拉克·盖博、泰伦·宝华。除了卖茶，这里还卖咖啡、卖可可。这家的特点呢，是进进出出的，除了穿西服和皮夹克的比较有钱的男同学之外呢，还有把头发卷成一根一根香肠一样的女同学。有时候呢，到了星期六啊，开舞会啊，茶馆的门关了，里边传出《蓝色多瑙河》，还有《风流寡妇》这样的舞曲，里边正在蹦擦擦呢。和这家斜对着的一家呢，跟这家截然不同。这家茶馆呢，除了卖茶，还卖血肠。这种血肠呢，是牦牛肠子灌的，闻起来一接都能闻见一种非常强烈的气味，说不清是异香还是奇臭。这种西藏食品呢，那些把头发卷成香肠一样的女同学是绝对不敢问津的。由这两家茶馆往东不远几步面南，就可以折向前菊街。这个街上有一家老式的茶馆，楼上楼下茶座不少。说这家茶馆是老式的，是因为呢茶馆里边还有烟筒呢，可以租用。一段青竹旁边呢安一个有小指头粗半尺长的竹管，一头呢装一个带爪的莲蓬嘴，这就是烟筒了。在莲蓬嘴里边装了烟丝，点一纸煤，把整个嘴呢埋在桶里边，尽力的猛吸，桶里边的水咚咚作响，浓烟就直灌肺腑，顿时会觉得浑身通泰。这个吸烟筒是要有点功夫的，不会吸的吸不出烟来。茶馆的烟筒比家用的粗得多，高呢齐桌面，吸完以后呢就得靠在桌腿边，吸的时候尤其需要底气充足。这家茶馆门前呢有一个小摊儿，卖酸角，不知道什么树上结的，形状呢有点像皂荚，非常酸，入口就会使人攒眉毛。还卖拐枣，这个也是树上结的，应该算是一种果子吧，有点像鸡爪子，一嘎啦一嘎啦的，有的地方呢就叫做鸡脚爪，味道很怪，像红糖，又有点像甘草。还卖泡梨，就是把糖梨呢泡在盐水里边，梨本味呢是酸甜的，昆明人呢却偏于盐水里边泡而食之，泡梨呢还是有梨香的，而梨肉非常的脆嫩。过了春节呢，就会有人在门口卖葛根，葛根是药，我过去呢只在中药铺见过，切成四方的棋子块，是已经经过加工的了，原物是什么样子我是在昆明才见到的。这种东西呢可以当零食来吃，我也是在昆明才知道的。一节根手臂那么粗，横放在一块板上，外面包一块湿布，你给很少的钱，卖葛根呢就会操起有点像北京切那个涮羊肉的肉片那种薄刃长刀，切下薄薄的几片给你，雪白的，嚼起来有点像那个干瓤的那个生白薯片，而且有很重的药味。据说呢葛根能清火，
联大的同学呢，大概很少人吃过葛根，我呢是

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呢，都要买一点来尝一尝的。大学二年级那一年呢，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呢，经常是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候呢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一句话也不说。我这时候才开始学写作的，我最初的几篇小说呢就是在这家茶馆里边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边经常带有水浮莲的气味。回到文林街，文林街中正对着抚庸道，后来新开了一家茶馆。这家茶馆的特点呢，一是卖茶用玻璃杯，不用盖碗也不用壶，不卖清茶，卖绿茶和红茶。红茶的颜色像玫瑰，绿茶呢苦如猪胆，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是茶桌比较小，而且附有玻璃桌面，在这样的桌子上打桥牌呢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呢，到这家茶馆来喝茶的大都是来打桥牌的。这茶馆呢实在是一个桥牌俱乐部，联大打桥牌的风气很盛啊，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每天到这里打桥牌，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养其浩然之气。王老说呢，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但是很多人呢却能够自诩清高，鄙视庸俗，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来对付恶俗和穷困，并且不颓丧灰心，这是泡茶馆能带给人的。就是在一个浊世当中吧，你能够找到这么一个清朗的角落里边去，也算是一种培养正气的办法。第二个就是茶馆里边出人才啊，王老说其实很多的论文，很多学生间有趣的谈话，甚至一些考试，联大的学生都是在茶馆里边完成的。这让我想起我之前在剑桥的时候，剑桥有个知名的咖啡馆，剑桥的老师同学经常在那儿喝咖啡聚会聊天，据说很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啊，甚至有些拿了诺奖的项目就是在那儿聊出来的。就是在这样的茶馆或者咖啡馆里边，你聊学术，聊一些很纯粹的学术问题，就一点都不违和了。有些问题你在其他地方聊，可能人家会觉得你不切实际，你要是在星巴克里边聊量子物理啊，聊什么黑洞，人家会觉得你这人脑子有问题啊！你不应该聊聊搞钱吗？对吧？怎么一个商业项目现在 A 轮 B 轮 C 轮啊，怎么能搞到钱啊？哪只股票可能要涨，怎么能聊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呢？但是在西南联大旁边的茶馆或者在剑桥的咖啡馆里边，你聊这些就不奇怪。第三个就是王老师他在茶馆里边接触了社会，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啊，为他以后写小说写人物奠定了基础。确实这篇散文里边啊，他没有刻意的写哪个人物，但是都是寥寥几笔就让我们对那个人物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有一家那个茶馆老板娘是一边奶孩子一边做生意的，他那个老公壮如猿猴，目光像老鹰，天天下午蹲在那儿喝一大碗牛奶，印象特别深刻。还有那个卖花生的那个花生西施，姑嫂两人啊，说长得帅的同学去买就会多给一点，长得难看的就少给一点。还有那个打桥牌的，其实是一直在潜伏的那个马同学啊，不动声色的搞学运。哎呀，这些人物真的是太生动了。但是忘了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去写啊，就把这些人物写的已经很传神了啊，这是忘了文字的一大特点。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那个年代啊，像什么打桥牌啊，跳华尔兹啊，因为王老说那个蓝色多瑙河蹦擦擦嘛，这肯定是华尔兹啊。还有什么美国电影明星的海报啊，喝咖啡啊，就已经在联大啊，至少联大附近的茶馆里边已经流行起来了啊，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如果今天去昆明的茶馆里边还能感受的，因为有些茶馆是把这个啊装修软装部分啊搞成了当年的样子，能看到当年的一些旧式的海报、留声机啊，你在那儿坐着喝着陈年的普洱，然后仿佛时光真的能倒流了。茶馆文化其实在中国历史非常的悠久，最早的雏形应该是近代的茶摊。广陵齐老传里边记载说，晋元帝的时候有一个老母，每日独提一器皿，往事御旨，世人尽买，就当时就有人去卖茶了，而且是流动小贩的形式。这广陵齐老传说的就是这个扬州老人卖茶的事情了。扬州茶摊其实早些年很多，因为我的小学门口就有一个茶摊，当时卖一毛钱或者两毛钱一杯泡好的茉莉花茶。我对那个茶摊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人生第一次约会啊，就是小学大概四五年级，跟一个同学约好了周末说一起出去玩，然后约的地点呢就是在那个茶摊上见面，约好的是上午九点钟，结果等到下午四五点那同学也没来啊。后来是说家里边好像临时有点事儿，那个年代也没有电话手表啊，我也不知道人家里电话，我就在

那茶摊上等了一天，但是我不觉得枯燥，就跟那个老头还有他女儿一块守那个茶摊，人家也不赶我走，还给我一杯茶水喝，当时印象特别深啊，生意还特别好，南来北往的过路人都会停下来花一毛钱或者两毛钱喝一杯茶。他那个茶呢有热茶，还有一些是放在那个凉水桶里边冰着的，夏天喝其实特别解渴，那个年代没有冰柜哈，路边上有人摆茶摊是一个特别解渴的需求，所以茶摊应该算是最早的茶馆了吧。什么时候开始说大家坐下来慢慢在那儿一边聊天一边喝呢？这得到唐朝了，随着唐朝的这种商业吧越来越发达了，唐朝的《封氏文件记》里边记载，开元年间很多的城市出现了开明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可能就是最早的自助茶饮店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市井文化空前兴盛，茶馆彻底繁荣了。《清明上河图》里边你看到各种各样的商业，里边就有好多家茶馆。《东京梦华录》记载呢，当时北宋时开封城内好多的茶馆，而宋代的茶馆呢，那时候还算是一个高消费的场所，都是有钱人来消费的，因为有精通茶艺的茶博士，茶馆里边还放了很多的鲜花绿植，还有人敲锣唱歌，上午开门一直营业到夜里边，可以在里边吃小吃谈谈生意，包括亲友聚会。当时还非常流行斗茶，宋朝斗茶呢就是五六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参与，每个人自己带自己喜欢的茶，轮流来煎煮茶水，然后大家喝谁的茶最好。到了明清呢，茶馆更是成了这个娱乐消遣的首选地了，而且出现了一些私家茶寮，就这个地方是我个人叫会所啊，不是我的客人，不办卡的不能进来。清代的茶馆呢是茶客可以自己带茶叶，带着鸟笼进去喝茶，再买点小吃。到了清朝末年，茶馆作为平民的公共生活当中发挥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可以说是唯一的平民的公共空间了。所以在那个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里边，看到上面写着莫谈国事啊，这是清末明初时期最常见的这个场景了。晚清时期的茶馆呢有很多亮点哈，首先蒸馏水出现了啊，就是所谓的专业的泡茶水，这是你在家里边弄不了的，你只有到我这儿来用纯净水来泡出来的茶。再一个呢，出现了女子茶室，就是女招待，被称为叫茶花，不是茶花女啊，就是茶馆之花，茶花，哪家的女招待长得漂亮，哎，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就去那家去喝茶。到这个时期呢，茶馆已经变成了一个万能的结合户了，先是在里边听说书听相声听唱戏，后来呢出现了很多小吃啊，在里边能买到各种南北小吃，再后来呢打牌斗蛐蛐抽大烟甚至赌钱在茶馆里边都有可能出现。再往后一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比如说留声机出现了，好，茶馆里边开始放川戏放京戏来吸引顾客，电影出来了，茶馆就变成电影放映室了。再后来有了电风扇有了空调，但凡有了这些新玩意儿，茶馆一般都是立刻安装上让茶客们先体验一下。于是在老舍先生的笔下包括汪老的笔下，茶馆就成为了这个南来北往啊，人间百态的这么一个放映室了。而到今天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去感受这样的茶馆文化呢，有几个城市推荐一下。首先如果你想体会那种最原汁原味的那种中国的老式的茶馆，成都。据成都通览记载，清朝末年成都街巷一共有516条，茶馆有454家，也就是说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所以保留下来的也最多。一直到今天，成都也是全中国茶馆最多的城市。不光成都啊，其实像乐山啊绵阳茶馆也非常多。成都人流行一个谚语说，茶馆就是一个小成都，成都就是一个大茶馆。川派的茶馆你看那个造型啊，基本上都是竹子椅子小方桌盖碗紫铜壶老虎灶。茶馆的第一功能不是喝茶，而是摆龙门阵，就是在那儿跟朋友聊大天，跟成都的朋友约饭局，一般呢提前2-3个小时就可以碰面了，咱们先在附近的茶馆里边先聊一聊喝点茶，然后再奔饭店。一边喝茶呢，一边还能理个头发修个脚嗑瓜子儿啊，还可以采个耳向阳采耳啊，特别的惬意。所以成都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治愈的城市啊。有一年我正好去西北出差，那是一个挺苦的差事啊，不是说西北城市苦啊，吃的挺好，
但是那个旅程特别的漫长，就每天坐车坐七八个小时，给我颠的实在是吃不消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本来应该直接飞南京回来的，我后来就临时买了张机票，我就飞成都去了。我先去调理两天，在成都待了两天啊，就找了一个在文殊。

0: 店附近吧，酒店楼下就有一个茶馆，哎呀，每天在那儿一坐，晒晒太阳，嗑瓜子，喝喝茶，感觉对人都是一种疗愈啊。啊，这是成都的茶馆。再一个，北京的茶馆，老舍先生的名作《茶馆》写的就是老裕泰啊，北京的一个大茶馆。北京的茶馆呢，很多是从戏院发展来的，就是说一开始这个地方是听戏的，说书的，然后才是喝茶的。所以到这儿来喝茶不重要，听书、看戏、下棋、遛鸟，这是京派的爷们儿上馆子的乐子。到了茶馆里边，一看就能看出来你是不是一个北京的老炮。老北京首先特别能侃，凡事也特别讲究，爱面子。茶具一律是用盖碗，第一个是卫生，第二个是保温，第三个是随喝随添水。茶碗一打开，拨一拨茶叶，喝的时候要稍微遮一下。一进了茶馆，举手投足之间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常客了，那叫一个地道。这是北京的茶馆。另外杭派茶馆，但是杭派茶馆呢，推荐大家不一定去杭州，上海反倒很多啊。杭州现在很多茶馆里边那个价格确实是很吓人啊，一杯龙井敢要你好几百，当然也不是都这样啊，也有便宜的啊。上海很多的茶馆其实是杭派茶馆，上海人呢管去茶馆。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2: 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

0: 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晚间的20: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周四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2: 那时候，
1: 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李荣浩李老师，不讲究啊。

不讲啊，那不讲究，不好意思，说话有点跑调，有点倒音啊。那个不讲究是送给张端张老师的，零号是不讲究，张端确实不讲究。几天没上班了，年轻员工现在的工作主观能动性去了哪里呀？当然了，他不上班我是挺开心的。哎呀，耳根真的很清净。你看啊，你如果说这歌啊，你看我们现在分享是关于在爱情里的观点，是吧？宁缺毋滥，不将就。好家伙，你知道吗？每次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在跟大家分享爱的主打歌的时候，当我们关掉了话筒，只能分享到天籁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候，你知道张端老师在我身边多赖吗？就刚才，哎，对，就这句，哎，如果要是说，哎，张端要是在直播间他跟着一块唱的时候，他就是无端的会用到好多演唱的技巧。

0: 热恋天团笑得已经乐不可支了。真不真实，精不精确，他那个各种秀啊，我的天哪，等他那个长音，他那个手拖完了之后放下一首歌了。所以真的好不容易能够认真的欣赏一首歌啊，包括跟我们热恋天团的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清爽的交流，不然张端老插话啊。我忘了今天我们热恋天团来的也是一位插画大师，一著名插画师，欢迎一下热恋天团著名插画师啊，我们的灿哥，欢迎阿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灿。
0: 阿灿今天为什么穿的跟导游一样，
1: 就是
0: 小白帽小白衣小白鞋，
1: 因为没洗头没洗脸。
0: 那你还好像穿白的那你还穿白的戴口罩出来吧你怎么就现在上学已经，而且马上放暑假了，忙到不洗脸。
1: 不是哥，就是说不定就是
0: 给我严肃点，别隔长隔短的一个女孩子不注意个人卫生你这不是我女儿，你要是我女儿我就帮你洗脸我女儿也没有洗脸这个爱好。为什么忙成这样，
1: 太忙了，期末周，一到期末周好像一堆事情就在后面打你，就是追赶你。
0: 俺们北方，我不知道山东会不会这样说，你家乡脚打后脑勺，
1: 脚打后脑勺吗？这没有这种说法，那就有一种说法，就是大概就是
0: 后打脚脑勺
1: 忙得顾头不固定就是这种说法
0: 那个作为一个女孩子头要顾然后也要顾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形象很重要，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我昨天刚在节目当中帮你们几个孩子分析的，
1: 嗯，
0: 你看啊，当然可能年级不一样，然后这个性质也不一样，然后那个当然虽然都要考试，但是参加学校各个社团的活动概念也不一样。这个我突然觉得我这么大岁数我好八卦那个荔枝李希智现在破单身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但是他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朦胧的阶段。你说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哥？
0: 你已经很收敛了我当时的措辞是无知没有没有，我觉得初恋的美好的都应该去体验，
1: 对
0: 对不对？
1: 我觉得
0: 在合情
1: 这样，
0: 哎，合情合理的彼此尊重彼此珍惜的情况下，无论将来能，对啊，你走到哪一步或者进行到哪一个状态，那初恋对于一个人的爱情的影响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打击那个不断的打气，给他打气，加油好不好？
1: 可以
0: 争取把他男朋友气死啊这么个打气儿当然确实就像这首歌名字一样，不将就是吧，那个荔枝也是众里寻他我说恋爱杨老师很高兴，但你现在的状态和表情你让我想到了就是著作当中的一个桥段。
1: 那
0: 我说你看过西游记吗？老师我看过我像里面的谁？我说你像准备要吃唐僧的白骨精好像马上就要把唐僧就拿到手里边，吩咐小妖快动手，赶紧洗赶紧把它蒸掉这种。但是能看得出来，对感情来临的时候这种美好
1: 状态是很好的。
0: 我们而且特别允许在这个时候略微的，虽然他叫李希智但有些失智、
1: 哎、李失智吗？
0: 李失啊、哦、东北口音啊
1: 李
0: 你叫什么？我叫李失智失智不语好不好、嗯、
1: 所以
0: 呢说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除了在全程上来分享爱情是无限美好的，尊重爱情，然后

0: 哦，爱情的颜色其实最初就应该跟我们灿哥今天这个穿搭是一样的，就白色，
1: 纯白的，
0: 纯白色，哪怕不洗脸，它也是白的。
1: 哎，对了，
0: 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层面就是，热恋天团还是单身的同学，自己啊，当回事，
1: 抓紧呢。
0: 抓紧洗脸啊洗完脸才有对象啊
1: 洗完脸有对象、哎、那我接着现在洗哥我不上节目我走
0: 你现在走也来的有的时候宁缺毋滥就像说不讲究是一
1: 样不讲究了不讲究这真是不讲究了哥
0: 如果说为了恋爱而恋爱那就是不讲究了、哎、对不对啊趁这个暑假然后好好的去丰富一下自己
1: 订婚
0: 你拉倒吧你先连定金都没地儿交钱订婚对象呢就订婚
1: 先这个先寻觅吧我也众里寻他千百度
0: 哎对了对了啊
1: 对
0: 所以在寻他千百度之前先让自己去更好的变成那个接近这个年纪理想化的自己
1: 对
0: 你比如说女生啊我妄言一句啊就据我的观察
1: 嗯
0: 就是像你这个年纪的少女要什么要青春对吧
1: 嗯
0: 要洋溢
1: 对
0: 要明媚是吧
1: 对
0: 要美好然后到了一定的女性然后要内涵要知识要广博然后要有胸襟要有视野对吧
1: 对
0: 一旦成了家之后要善良要温柔要体贴善解人意当然了这个不是说我们作为男性强加给女性的条件
1: 嗯呢嗯
0: 当然这些条件是在不同的年龄当中
1: 美好的品质
0: 女性们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去做
1: 对的对的
0: 如果说一个当然这不是冒犯啊当然我们承认这样的女性也存在这位女性比如已经66岁了
1: 嗯
0: 然后一见面说话就哇为什么你们这样子你们好讨厌真是不尊重奶奶哦奶奶要生气了耶
1: 挺好的
0: 挺好啊回头我介绍一个这样的老奶奶给你认识对吧他自己也不允许但是你们这个年纪如果这样的话
1: 也不太好吧哥
0: 分手
1: 我也这样跟你讲话
0: 你如果我如果不认识你情况下对吧你这样跟我讲我还能受得了关键是有前面这句这样不太好吧哥哥如果妹妹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你这个反差你这个就是你有点欺负我了我娘哎我的妈吓死我了我就要说什么来着吓发财了我
1: 忘记什么啦
0: 好停停停我这刚吃完晚饭你的你觉得花了好几块买的饼你知道啊不让吐了那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暑假里面哎真的是就是把自己变得更优秀
1: 对
0: 然后更接近那个适合年龄段优秀的自己才能跟那个他相遇
1: 对的
0: 宇宙当中有一种冥冥当中的磁场会把它无限量的向你这个方向推过来就是这么简单
1: 转角我就能遇到爱了哥
0: 可惜你最近走的都是直路、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仅是直路我们也正在植入啊你比方说、哎、我一直希望我的女儿将来是一个有眼界哪怕她因为某些原因不读万卷书
1: 嗯
0: 但希望能够有机会多行万里路啊这个暑假杨仔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要跟各位分享起来来有请灿哥咱们从时间开始吧几号2026年8月6号对吧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起走进呢是什么呢走进这个奥杰雄国王湖适宜奇遇记12天的时间先从南京出发然后呢带着小朋友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
0: 嗯、
1: 我们呢会走到这个施特劳斯雕像边上脑袋里会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
0: 这个词儿咱们用到脑海会不会美一点
1: 哦脑海啊
0: 你的脑袋里面你的脑瓜子里面啊
1: 然后呢我们
0: 说到艺术的时候咱们就稍微修饰一下好不好
1: 哦美好一点
0: 啊、嗯、好谢谢你、哎、
1: 对对对然后呢走到这儿我们再去美泉宫、
0: 嗯、
1: 那是倩倩公主的下宫
0: 西西公主救命啊没看过这电影吗
1: 西西公主
0: 倩倩公主
1: 我真要去一趟了哥我觉得我可能现在就是比较需要走到这里然后
0: 你先去趟中文补习班吧
1: 然后戴上中文耳机听不被束缚的公主故事我还真没听过哥
0: 这样吧这样吧反正很多美好都在好不好、嗯、咱们一会儿听听宣传带好吧
1: 好
0: 先说一说这个时间啊就在暑期8月6号到17号完全不用担心小朋友请假的问题啊暑期的很多丰富的活动、嗯、家长已经考虑去安排了当然我们也不仅限于小朋友和家庭很多年轻的像就是灿哥这样的就是西迁不分的是吧 然后脑袋里经常浮现蓝色多瑙

0: 的，是吧？我们这次要脑海当中去萦绕这段世界经典的旋律。
1: 好的，
0: 包括维也纳金色大厅听过吧？
1: 听过。
0: 而且我们中国的很多演歌艺术家都曾经在那里举办过个人的音乐会。我们这次不是走马观花，将带孩子们来到金色大厅当中，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份古典音乐包括艺术的庄严。
1: 好，
0: 好不好啊？
1: 好，
0: 各位啊，2026年8月6号南京起止，国航直飞，很方便，一点都不折腾宝宝，全国而且可以联运，是精品小团。各位不是说一去百八十号，精品小团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得到，您会有特别好的体验感，好吧？名额有限，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007-1011。
0: 我琢磨这个你总该认识吧？
1: 必须的。
0: 好，再来一遍，预备。
1: 400-007-1011。
0: 嗯，各位抓紧时间报名吧。
2: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刻了解。
3: 想听真心话，还是选择大冒险？
4: 选择大冒险，
3: 再勇敢一些，再靠近一点，跨过了冬季的边缘，你是我等待的春天。
4: 等待的春天，
3: 晚间八点。全程热恋，
4: 全程热恋。
5: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出生于1992年，江苏南京人，目前工作地点也在南京。我是一名财务工作者，我平时喜欢宅在家里追剧看电影，偶尔玩一下游戏，希望能在节目中遇到一个家庭和睦、互加稳重、兴趣相投的另一半。
6: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1: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晚间20:2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灿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灿。
1: 哎，好的啊，刚才我们听到了我们大女主今天的自我介绍啊，有请阿灿带来一些她的基本资料。
2: 今天女嘉宾呢是曹女士，生日是1992年9月22号，身高是163，体重是110斤，出生地和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财务，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呢是旅游、散步、追剧，更喜欢宅家，婚姻状况目前是离异，征友要求呢是希望期待一个真诚相待，努力生活，期待认真的你。
1: 好的，感谢灿哥啊，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大女主曹女士。你好，曹女士。
3: 你好，
1: 你好，哎，久等了啊！
3: 没有没有，一直在的。
1: 哦，刚才有听节目是吧？
3: 对的对的。
1: 那8月份有没有兴趣一块去欧洲啊？
3: 这个得看工作的时间。
1: 啊，对啊，孩子放假，但是我们大人还是要工作拼搏。
3: 是的。
1: 冲断王者啊！
3: 对。
1: 您王者现在多少星啊？
3: 50多吧。
1: 我看您的自我介绍是偶尔打两把王者，段位是王者，然后50颗星。
3: 嗯，对，偶尔，真的很偶尔。
1: 您是怎么做到？您是有人带吗？然后甜蜜双排吗？还是什么？
3: 对，就是有固定的队友。
1: 难怪呢，难怪呢。你像我这种人就内向，所以我现在有痞来痞去的，我现在还是这个。不屈请不好意思说，好羞耻啊。那这样啊，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今天队友发挥的不好，你会喷吗？
3: 这个不会，因为我脾气比较好，
1: 比较温和。
3: 对。
1: 那如果说就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今天哎就队友没有在线，他们没有时间，你单独可能就犯了瘾了，要撸两把，要玩两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那种不太熟的人，你会去直言不讳的指出他操作的问题吗？比如说，
3: 这个也不太会。
1: 下路不会补刀，是吧？
3: 哦、
1: 然后带错被动这样。
3: 会，如果真的很过分，就是错的很。

0: 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 我只能这么形容啊，
1: 多少有点脾气。
0: 哎，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啊。咱们姐们说我们性格温和，但是不代表没有棱角，对吧？
1: 是的，
0: 哎，尤其是女性啊，更要这样。所以刚才一上来可能聊了，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共同的话题，各位不要觉得我是没事闲聊啊。其实通过游戏，通过一些平常生活当中的行为习惯，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的性格表现啊。当然，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好的了解您、认识您，今天我们也悉心准备了几个关于您的关键词啊，能够代表一些属于您的属性啊。不知道总结的正确不正确，那我们姑妄说之，您姑妄听之，您指出毛病，我们坚决不改，有本事喷我们，好吧？我们就禁言，这个不是游戏了啊，放轻松，放轻松啊！来，阿灿，
1: 好的，
0: 第一个关键词。
2: 今天呢，女嘉宾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爱让人像小孩。为什么呢？是因为女嘉宾从小到大一直都生活在南京，那父母也一直在身边，家里呢就有两套房，也准备了一套商品房，父母呢也为她准备好了一套房子，希望呢未来的另一半也在南京，因为不想离家太远。
0: 那个，今天大女主，我们待会儿私下联系一下，你看哪套房比较便宜？我最近正好想买二手。天哪，爸爸妈妈
1: 房价比较低吗？
0: 爸爸妈妈已经安排得很好喽。
1: 嗯，是的。
0: 但是希望能更好的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现在暂时还是跟父母一块居住，是吗？
1: 嗯，没有，我自己住，偶尔回去一下，因为离得很近，就是同一个小区这样。
0: 这个很过瘾呢、啊，人家讲叫一碗汤的距离。就是妈妈煲了一碗汤端到你的家中，那个汤还是热的。
2: 哦，
0: 对。
1: 啊、哦，一般都是我回去喝那个汤。
0: 那你就端一碗汤到妈妈的家里，那个汤还是热的，妈妈会更高兴，是吧？
1: 距离很近，对。
0: 哎，女儿终于很，但关键那么热的汤你怎么端过去？这是个叫外卖吧，叫货拉拉。那么近叫哗啦啦不合适啊，但这只是个形容，不是代表说必须要煲一碗汤，但是感觉得出来就是这样一种类型家庭生活的女孩子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她本身来说一直是生活很有底气的，因为爸爸妈妈不是说在所谓实力雄厚的基础上为她安排好了一切，而是永远都有一座靠山，然后永远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在等待着她，就这是女生在社会上生活包括爱情当中的一份底气啊。各位更多的内容我们去关注到今天滴滴吧早上好的二条推送，同样各位可以欣赏到我们今天大女主的美照。时间关系啊，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咱们继续回来。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
6: 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7: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晚间的20: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净旅游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很多欧洲的国家，它出于保护，而且出于它的整个的开发能力，种种原因吧，它的酒店普遍水平在这个星级已经很棒了。我真实的一份体验啊，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刚才跟灿哥大概聊了一下。我当时去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啊，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对吧？然后

0: 天晚上就安排在佛罗伦萨旁边一个小镇居住，那酒店很古色古香，你就知道
1: 典雅，
0: 就古色古香到什么程度，就是又古又香。就是他那个很多箱子呀，包括什么建筑雕塑，它都是差不多就几百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1: 哇！
0: 但是它里边的对，但是它里边的住宿条件环境，比如床啊这些肯定都是新的嘛。
1: 嗯。
0: 但是它的制冷的，就比如夏天去嘛，制冷的这个条件差强人意。它那边没有标准意义上的空调，它那个空调是风要向上吹，但是好就好在哪儿，其实效果和状态是一样的，因为跟当地的气候。它海洋，佛罗伦萨它靠海，它适配的，所以就刚刚好。但是就那个古色古香酒店，我到现在我都难以忘怀那个感觉，就你总感觉在走廊尽头会走过来德古拉伯爵，但是就有趣嘛，对不对啊？你要去体验嘛，啊，不同民族的文化嘛，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现在提到这个事情，对于孩子们来说，不是说一份折腾或者是一份考验啊，其实反而更是能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典文化的魅力。是吧，来自于西方古典文化的魅力啊。各位啊，抓紧时间来了解吧，我们节目当中真的要跟大家介绍太多了，过两天我们也会请到国旅的伙伴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行程的特点和特色。但是就我一个不算是旅游达人呢，我的感觉就是，首先一点，孩子们去暑期8月6到8月17不用请假，不用翻身，
1: 不折腾，
0: 是吧？然后家长带过去玩，还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刚才我提到阿尔施塔特天堂明信片小镇，每个家庭都可以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寄到家中去。
1: 哦，
0: 很美好。多久没有收到明信片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各位，南京岂止，国航直飞，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来，赶紧拨打电话
1: 400-007-1011，400-007-1011。
0: 好嘞，在这不多赘述了啊。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有请到我们的大女主，我们今天的曹女士，继续登陆全程热恋。
2: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出生于1992年，江苏南京人，目前工作地点也在南京。我是一名财务工作者，我平时喜欢宅在家里追剧看电影，偶尔玩一下游戏，希望能在节目中遇到一个家庭和睦、互加稳重、兴趣相投的另一半。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大女主曹女士啊，已经等在线上了。我们有请阿灿同学再次介绍一下她的基本资料。
1: 今天女嘉宾曹女士，生日是1992年9月22号，身高是163，体重是110斤，出生地、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财务，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呢是旅游、散步、追剧，但更喜欢宅家。婚姻状况目前是离异，征友要求是真诚相待，努力生活，期待认真的你。
0: 好的，谢谢阿灿，让我们继续欢迎曹女士。曹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掌声欢迎。
5: Hello。
0: 嗯，怎么样？刚才那首歌满意吗？
4: 非常满意。
0: 嗯，送给。
4: 非常喜欢。
0: 啊，喜欢就好啊！送给这人世间每一幅最伟大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好不好？
4: 好的。
0: 嗯，曹女士，这个刚才聊到了，您是一位非常有底气的女孩子啊，因为家里面从小对您的这样一个影响和教育一直是温暖的，而且树立了很多优秀的榜样。那么我想尝试着请问一下您，因为我看到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求学的经历，包括工作的状态，好像一直都在南京，是吧？
4: 嗯，对的，是的。
0: 哦，所以就基本上没有自己单独出去生活过。
4: 没有，基本都是在南京。
0: 向往那种嘛，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可以独立的，然后去拿主意，去做一些决定，这样的生活状态。
4: 不是很向往，因为我现在也很独立，也是就是自己生活这样子。
0: 嗯，我知道这种独立我们感受得到，因为从您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我能感受到是一个兼具着阳光。兼具着美好，兼具着明媚，但是同样就是又有家庭温暖的这样女孩子。我说那种独立，就是也是帮收音机很多对您感兴趣的，包括想抛来橄榄枝的兄弟们，就是想提问的，就是这种独立大概意思就是，比如说突然换一个环境，这种改变的能力能否让您重新独立起来？比如说 这个男生。

0: 他自己创业，可能需要您就是暂时抛开自己的一些财务工作，能够在他身边好好的去帮他出谋划策，包括做好一些更好的生活以及事业的保障，你会愿意吗？
1: 嗯，我如果真的能遇到就是适合的另一半的话，我是愿意的。
0: 嗯，前提条件要看他年收入还是看他行业的前景？
1: 应该是行业的前景。
0: 做火箭怎么样？
1: 那个也太浅了。
0: 马斯克，你没机会了。我就故意说给他听的。好好坐你的四轮电瓶车吧。
2: 新能源比较有前景。
0: 好了，不开玩笑了、啊。
1: 是。
0: 嗯，所以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啊，这个男士们啊，兄弟们。不是说自己创业就没有机会能够寻觅到像曹女士这么优秀的女性啊，关键是要看你的前景，看你的概念啊，看是否是一个能够看到更多希望啊，包括迎着朝阳的这样一个行业啊，这点其实很重要。嗯，我们做财务的曹女士期待跟各位认识啊，做财务曹财主啊，财主。嗯，曹财神奶奶。我们单位都这样称呼，我们单位财务都称呼财神奶奶。嗯，你每个月工资都在他手里边，他少点个点儿，好家伙了，我今儿我就出门我连串玉米都不敢买。好吧，来，我们来关心他第二个关键词。
2: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没事的时候都在屏障。女嘉宾大学学的是财务，职业也是财务，日常工作呢是朝九晚五，上午休二，暂时呢是没有跳槽的打算，但是未来有机会还很愿意做跨境电商，愿意创业。
0: 为什么会想到做跨境电商啊？
1: 因为就是周围也有朋友做这一行，然后并且效益还不错。
0: 嗯，
1: 然后他之前也跟我说过这一行，然后因为当时我也在考虑嘛，当时大环境不是很好。
0: 嗯，
1: 然后呢他那边也是可能就是真的。
0: 这个怎么做跨境电商会容易被屏蔽吗？我们烦请苏哲同学啊再拨打个电话啊。哦，我知道了。
2: 为什么呢？
0: 跨境电商是负责网络，就是网费。
2: 哦，
0: 对，然后电话费就是可能是三大运营商不高兴。你们不做我们电信的、不做我们移动的运营商，不做联通的运营商，你做跨境电商。
2: 那以后再加，
0: 我掐你电话线。来，我们继续联络一下，曹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啊，这个刚刚是我们调查到了啊，是这个三大运营商啊，移动，然后电信和联通、啊，他们一听说您要做电商，然后他们不高兴了。
1: 他们怀疑我电诈吗？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啊！我们全程热恋的节目，公平公正加公开啊！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下载12306，这是对的。
2: 对，
0: 虽然我们说这件事情谈笑风生，但是要保护好自己，要保护好家人。
2: 对，
0: 好不好啊？
2: 对的。
0: 有第二职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横向一体化。然后能够去更好的创造合情合理的创造财富，
2: 嗯，
0: 这是没错。但是过程当中就要熟悉这个行业的属性，要多加小心啊！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做电商的兄弟们啊？你们的机会来了！今天发送邮件给我们可爱又大方的曹女士的时候，记得啊，可以从电商行业入手。你那边可以321上链接了，好吧？来吧，第三个关键词。
2: 第三个关键词，我想听你说。女嘉宾的前夫呢是个解宝男，已经严重干涉到了两人的婚姻生活，因此女嘉宾呢希望未来的另一半要有自己的主见，性格要活泼，能够自己沟通。
0: 也就是说，您曾经的前度，她的姐姐，经常会干预到你们的个人生活。
1: 嗯，是的。
0: 嗯。我看到一个细节，我想求证一下，就是您跟前度有过争执的时候，他甚至还动粗。
2: 嗯
1: 嗯，是的，
0: 这点在我们节目当中屡次三番的提，这话说的天边去。
2: 嗯，
0: 我觉得都有理。无论是这身边的这位女性啊，作为一位男性啊，身边这位女性跟你是什么关系，千万不要去对女性动手，甚至来说严重到施暴。尤其是你的爱人，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2: 嗯，
0: 就是任何一个男人做了这样。

0: 的事情的时候，不好意思，你会被所有人所不齿。
1: 底线，
0: 嗯，这绝对是一个，而且是最基本的操守。
1: 明白，
0: 是不是？嗯，无论原因是什么。
1: 对的，
0: 无论原因是什么，就是哪怕说这件事情就到什么地方说是女性可能做的有一些过分，也希望您能保持一个态度，这已经不是绅士的风度了，是做男人的一个态度。所以你们二位现在分开已经有多久了？方便透露一下吗？
2: 啊，已经三年了。
0: 那在这期间，有下一代吗？
2: 哦，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0: 嗯
2: 嗯，对。
0: 那现在就是基本上联系方式也不会再保留，彼此在过着彼此安稳的生活。嗯，
2: 对，
0: 嗯，所以有没有总结过，就上一段婚姻有时候给你带来的一些东西是什么？
2: 嗯，更加坚定了我要独立的心。
0: 嗯，可能曾经那个时候身边有人干预，你可能也是，哎，也就无置可否了。
2: 是的，是的。
0: 现在可能
2: 考虑的比较多。
0: 对，现在可能就态度要更坚决一点。
2: 是。
0: 所以面向新的感情，有没有什么想法？那个男生除了对方要在南京有定居、有房、有主见之外，你觉得对方还有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包括外部条件，是您一直以来很期许的？
2: 我希望他就是家庭和睦。对，然后就是他这个人的话也是肯学，然后肯吃苦的。对，然后外部条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外部条件。就是怎么说呢，合适，
0: 看着舒服。
2: 对，这个是也是一方面。
0: 那如果跟您走在一起，作为一个男生会感受到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爱情？给自己做一个宣传，您在爱情当中有什么优势？
2: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永远带着朝气，
0: 朝气，活泼，
2: 对，
0: 喜不喜欢幽默的男生？
2: 他不能比我幽默的。
0: 那我就说一个不幽默的笑话给你听，好吧？
3: 我也想听。
2: 可以。
0: 世间有这么一样事物。我好像跟你说过，苍哥。
3: 嗯。
0: 世间有这么一样事物，瘦瘦的，高高的，然后放在地上，放在地上就下雨，放在地上就下雨。请问一下曹小姐，请问一下阿灿是什么？
1: 我还真不知道。
0: 曹小姐知道吗？
2: 瘦瘦的，高高的，放在地上就下雨。
0: 而且这个东西声音很大。
2: 声音很大。
0: 好的，各位。
2: 是雷吗？
0: 不是，瘦瘦的，高高的，声音很大，放在地上就下雨。答案是萧敬腾。
3: 没招了，我。
2: 好吧。
3: 我没招了。
0: 祝您有一个美妙的夜晚，今天晚上带着微笑做一个好梦，也希望爱情的雨露早一点能够滋润到您的生活，好不好？
2: 好的，谢谢您。
0: 谢谢您，曹小姐。有好消息的时候记得给我们回电话，好不好？
2: 好的，一定的，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好，
3: 再见，
0: 拜拜，再见，再见，
2: 拜
0: 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接下来，男生宿舍，各位继续关注。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

0: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0: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晚间21: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杨洋杨仔，在这里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一个重要的消息啊，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广场重磅回归，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冯提莫、小阿七、苍阿周、花姐齐聚现场，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啊！南京自驾去盱眙啊，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吃龙虾。而且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傍晚到龙虾节广场嗨玩，看这个龙虾节的精彩演出，晚上住县城的商圈，吃夜市吃小吃，非常的方便。第二天凭龙虾节的门票根，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其选一，免费游玩啊！现在龙虾节的门票啊，还有少数的门票没有售出，各位抓紧时间啊！那么购买龙虾门票还有机会获得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以及很多精美的礼物。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平台，各位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6月12到6月14啊，这3天的时间，期待各位6月13去，因为6月13我在啊，就在后天星期六啊，期待跟各位一起相遇在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活动现场，我们一起爽翻整个盛夏。
0: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9: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无头，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3: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2: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4: 只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太阳结束

0: 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1: 随着紫金诺、吴玉京二号、吴玉京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吉祥主导培育的吴玉京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京稻品种之一和中国京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京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2: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1: 目前，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3: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1: 一粒粒水稻两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

0: 13%，高亢赤霉病、高亢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1: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杨梅33降的，那么抗导性提高的，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1: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阶段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业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2: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必须去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余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粮发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6月9号，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

0: 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预计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
1: 上午九点多，随着最后一节钢梁精准落位，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索桥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正式合龙。原本隔江相望的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终于在江心上实现完美牵手。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作为南通八龙过江中第六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4.09 公里，其中主塔高153米，主跨达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连接上海崇明和南通启东两地。自2022年12月首根钻孔桩开钻以来，建设团队创新性采用了双向智能协同架设方案，主跨与边跨钢梁架设采用两套智能工法同步推进，最终实现钢梁在长江高空精准握手，合龙口高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大桥局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滕佳佳：
2: 我们这整个大桥它是过江不减速，是世界第一座时速350公里高铁过江的，对这个抗震呀变形它强度非常高。我们精度控制的话，平常就是通过斜拉索然后降压吊机去精调它，抗风抗震，这在设计方面都考虑得非常精细。合拢之后，我们将进行预制板的架设以及钢梁附属后续施工。
1: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建成后，它将发挥立体化过江交通功能，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为实现高铁350公里时速过江不减速，大桥铁路桥面铺设无闸轨道，对桥面现行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重启公铁长江大桥设计负责人李恩良：
3: 一说到这个无闸轨道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时速350公里，这是我们全线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标准。针对我们这个桥的话，大桥的刚度控制，包括地基承载力的沉降的一个控制方面，我们按高速350公里这个标准来控制，就是设计过程中啊，我们都采用严格的标准来进行一个限行，包括受力的一个控制，来确保我们过江能够不减速。
1: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性控制工程。此次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钢梁合龙，将彻底补齐长江入海口北岸过江交通短板。未来高铁通车后，启东到上海仅需27分钟，到南京仅需 1.5 小时，这对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上海国铁工程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殷学国：
4: 今天大家的合拢啊，代表着我们后续的无闸轨道还有四电工程将可以陆陆续续的进场施工。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特别是太仓到南仓那一段，在2027年年底会具备这个开通运营条件，将为这个长江两岸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非常便利的条件。
0: 外籍人员来南京旅游购物支付更方便了。近日，南京玄武区率先试点无界跨境一码通付，支持14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电子钱包直接扫码消费，实现了入境支付便利化的新突破。
5: 近日，在南京新街口德基广场，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的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明朝阳用自己国家的电子钱包对着商户的二维码一扫，第一声就完成了支付，成功购买了心仪的服装。哈萨克斯坦籍留学生明朝阳：
6: 这次我用我自己的哈萨克斯坦 Kaspi Bank 买东西，可以用我软件直接扫码就可以了。我会把这么便利友好的体验分享给我的家人和家乡的朋友。作为外国人，消费很方便，中国很棒。
5: 这一便利的背后是跨境支付便利化的进一步提升。此次南京玄武区率先落地的无界跨境一码通付项目，依托支付宝、微信开发的外包内用跨境移动支付产品，外籍人员无需携带银行卡，也不用下载新的支付软件，直接使用本国电子钱包就能扫码消费。无界跨境一码通付目前已实现中亚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个境外电子钱包。扫描玄武区内商户的跨境二维码收款码台支付消费，同时支持美元、欧元等120余个币种收单结算。据悉

0: 目前南京德基广场内超400家核心商户已全面上线跨境二维码收款码牌，并正式投入使用。玄武区内重点商超、星级酒店、文旅景区、医疗机构等消费场景也在陆续铺设，帮助企业在货物服务跨境贸易合作中实现资金畅通结算。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负责人陈伟：
1: 该项目的实施依托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通过一点接入模式，为境内外支付机构提供高效对接通道，实现外包内用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实质性的突破。
0: 为了让外籍人士购在中国的体验全面升级，记者注意到我国离境退税服务也实现了数字化升级。近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游客 Angela 在北京华侨大厦瑞士酒店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成功收到了此前在京东 APP 购买手机的200多元人民币的现金退税款，标志着北京率先落地了境外旅客网上离境退税。南京市玄武区发改委副主任周光介绍，未来也将尝试将无界跨境一码通付的支付方式与离境退税服务等结合起来，进一步打通从购物到退税的全链条便利化通道。
2: 目前呢，我们这个一码支付呢已经覆盖了中亚以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将来呢我们还要继续推进到中非、中东和东盟。这样做的呢，既可以为入境来世的消费者呢提供一个便利，避免了外汇兑换和外汇汇率的风险，同时对商家来说，收单解决了汇率长期波动带来的损失。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支付码的基础上继续延伸服务，在消费手同时把这个购物信息和购物清单传递到海关的系统和税务系统当中，实现离境退税和离境检验的一步进行。
3: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4: 夏天最痛快的事儿啊，莫过于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扑腾几个来回，暑气全消。那不少听众会疑惑，泳池里的水看着挺清，那到底干不干净呢？公示牌上写着鱼氯合格，那为什么有时候游完泳眼睛还是会红？那股说不上来的消毒水味儿又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一听疾控专家的权威解读。
5: 一池合格的泳池水，你最先需要关注的是游离性鱼氯，它也是消毒的主力军，负责杀灭细菌和病毒。其次，大家要关注的是尿素，它主要来自于汗液和尿液。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
6: 鱼氯过低，消毒不彻底，细菌开派对；鱼氯过高，又会刺激皮肤和眼睛。游完泳好似哭过一场。国家标准将游离性鱼氯控制在0.3到1.0毫克升之间，就是为了在安全和效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尿素本身毒性不高，但它会跟鱼氯反应生成氯胺，那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就是来源于氯胺。它不仅刺激眼鼻喉，消毒能力还差，所以尿素超标，说明泳池里很可能有不文明的人，水质管理也掉了链子。
5: 另外，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浑浊度也很关键。水越浑浊，表示水中的杂质越多，悬浮颗粒越可能包裹细菌，躲过氯的消毒。pH 值如果偏了，氯的杀菌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同时还会刺激到眼睛和皮肤黏膜。这些常规的指标就构成了判断泳池水质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大家在下水前，不妨先看看公示牌。熊丽玲：
6: 正规游泳馆必须公示水质检测结果，重点看游离性鱼氯是否在0.3到1.0毫克升之间，尿素是否小于等于3.5毫克升，pH 值是否在7.0到7.8之间，浑浊度是否小于1 NTU。这些数字达标，基本盘就稳了。
5: 正常的泳池水有淡淡的消毒水味，不少人一进游泳馆就闻到强烈的消毒水味，甚至是刺鼻的臭味。别误会，那不是消毒效果的满分，而是氯胺过高了。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说：
6: 刺激性气味说明水里汗液等有机物太多，消毒副产物呢在报警。大家下水后留意一下自己的眼睛和皮肤，如果入水后开始眼睛发红，皮肤发痒， 这可能意味着

0: 余氯刺激过大或者氯胺超标。
1: 眼下正值芒种节气，雨水增多，暑气渐盛，此时啊，养生要注意祛湿养心护脾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2: 芒种养生，起居有度是根本，夜卧早起适配夏日昼长夜短的特点。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早睡调息，早起舒身。
3: 芒种节气，湿热并重，阳气浮于体表，五脏六腑反而相对虚弱，养生贵在祛湿养心护脾胃。起居要遵循夜卧早起的原则，中午小睡20-30分钟可以养心，空调的温度建议26度左右，切忌冷风直吹脖颈和后背，可以护住阳气。
2: 夏日养生更是重中之重，吃对了清热祛湿安稳度夏，吃错了则容易伤身上火。
3: 饮食记住苦夏食苦，夏不苦，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莲子心来清心火，但是脾胃虚寒的人不适合多吃，推荐薏米赤小豆粥，那么健脾祛湿。酸梅汤可以生津炼汗，忌生冷寒凉，冰镇的西瓜，冰镇的饮料最伤脾阳，忌辛辣油腻的食物，以免助长内火。
2: 芒种湿热燥热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身体健康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到人的情绪状态。想要全方位的养护身心，规避季节常见病，科学的穴位调理，运动方式和心态的调节都必不可少。王秀琴，
3: 芒种时节，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的患者要格外警惕，常按阴陵泉健脾祛湿，按揉极泉穴可以宽松宁心。运动建议选清晨或者傍晚，以微微出汗为度，切忌大汗淋漓，以免损伤心阳。心态平和最为养心，多倾诉，少生闷气，心情舒畅才是最好的长寿。
4: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5: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4: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5: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4: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1: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日前，太仓极速星辰国际卡丁车场赛道正式通过国际汽车联合会 FIA 国际赛道认证，成为目前江苏唯一符合 FIA 最新版本标准要求的卡丁车赛道。太仓极速星辰国际卡丁车场2024年正式投运，项目占地面积约44亩，赛道全长1200米，宽约10米，共设全油门、高速弯、连续变线弯等13个特色弯道，兼具挑战性和趣味性。自投运以来，已成为长三角区域卡丁车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近日，外籍创业者罗伯托在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海外人才 OPC 创业社区的帮助下，顺利办结全部注册手续，成功申领苏州首份外国人 OPC 营业执照。这标志着社区正式打通外籍人才以一人有限公司形式落地苏州创业的全流程通道，同时也是苏州深耕 OPC 业态、面向全球极具创新人才的关键落地成果。2026年数建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南京站即将启幕，6月18号到7月8号，这场文化盛宴将在南京市博物馆朝天宫与广大观众见面。江苏2+13馆的国宝将在同一个展厅里相遇，跨越新石器时代至近代。大展开展时间正值端午小长假，南京市博物馆将推出限时免费福利，全馆对游客免费开放，周一不闭馆。6月7号，无锡迎来首个法定戏剧日，西运江南聚会全城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开幕式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小王彬彬、黄静慧、陈云霞悉数亮相，致敬经典，尽显戏剧的底蕴和朝气。根据安排，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20号，邀请市民共赴这一属于戏剧、属于江南的盛大节日。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俗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您情怀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

0: 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 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经营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外，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蒋伯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罗湖吃个汤包，崂山里头得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大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蒋伯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10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长江抱到南靖，现在是南靖抱到长江。江南到江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江北江南的哦？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长情哎，因为有长江，所以我们叫南靖。
1: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树。

0: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1: 5678说，早上好，想听那英的春暖花开。好像已经不止一次来点播这首歌曲了，所以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早晨，不妨我们一开始就来听听这首春暖花开吧。这位朋友这么想听这首歌，可能还在回忆或者怀念那个已经过去的春天。

怪不得五六七八要点播这首歌，他说他现在人在天津，说天津太冷了，好像还在春天呢，现在才19度。嗯，北方这么舒适吗？春天的感觉，而且他都觉得冷，估计晚上睡觉得盖被子，是不是？这首歌让我想起那一首诗，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也是小朋友们的快乐上学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都来了吗？来快来报道的朋友一定要在节目当中首先打个招呼，说个早上好，白天大哥 KT 啊，五六七

8529 H 无边无际小村子妈妈都来啦。这是我的事，大家在早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听到什么歌曲，都可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把这个歌名还有这个文字都发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点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然后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是直接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说话啦，就可以打招呼啦。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跟大家见面的啊、哦！扫扫南京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正在

0: 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想要领取免费的树苗专属车贴，在南京的八家燕青功夫会馆都可以领取。有空的话路过搜一搜，看你们家离的最近的燕青功夫会馆在哪里。燕子的燕，青草的青，燕青功夫会馆。其实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啊，去燕青功夫会馆免费体验两节课，看看这个武术你们家宝贝还有你自己是不是适合去学一学。像啊，4到16岁的少儿武术啊，竞赛武术啊，还有少儿太极、少儿散打，包括成人太极、成人散打，就连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都可以在燕青功夫会馆找到自己学习的机会。如果你要预约免费的体验名额，你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说：“阿树，我要燕青功夫会馆的免费体验名额。”我就告诉你怎么预约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Kate，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0: 老少难进。
1: 听阿叔快乐上班路，阿叔正在直播。
2: 我是阿叔，大家都是我的老朋友。参与节目啊，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点个阿叔的主播号的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周末，好开心啊！周末，这周周末我不用上班了啊，我终于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这周末我要好好规划一下，我要去干嘛？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大人小朋友，你们这个周末准备在干嘛呢？啊，可以把这个信息发过来跟我聊一聊。我们先来关注南京天气。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紫外线比较强哦，所以大家要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周末两天云系增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近呢，铁路部门官宣，从6月11号昨天开始，正式优化了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政策，儿童旅客12306购票有最新的优惠。铁路旅游季次票此前只面向成人发售，可以灵活分段出行享受折扣。那么这次升级之后啊，符合条件的儿童旅客也可以随成人购买旅游季次票，票价按照成人价格5折结算，实现折上折的优惠，大幅降低亲子出游的成本。每张订单最多可以容纳9名旅客，适配家庭及小型团体出行。这个每个家庭这个过去啊积累的不一样啊，就每个小朋友也了解，有的家庭呢，你说暑假的时候出去国内跑一跑，他们还是可以安排的。但你要真让他去欧洲啊，因为一个人2万多，就是一家三口都去的话，哟，就觉得这个确实有点多了啊。但是如果说你花得起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花。为什么？因为我是觉得这人生啊，就是要体验，要美好，不要什么都等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当下能体验咱们就体验。我觉得这个道理不用我多讲，很多人呢可能悟到了就自己就知道。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7月24号跟着阿叔一起去美丽的匈牙利、捷克、奥地利，去感受一下中欧这条线路的美好，也是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和文化的集大成者。跟我一起去多瑙河夜游船，在查理大桥看，看那个河叫什么？那个河名字我又给忘了，那个河特别漂亮啊，叫伏尔塔瓦河。对对对对啊，如果你们。

因为最后的一些名额就是就看大家谁最后下定决心。咨询报名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有什么问题直接问起来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能找到我吧啊，就可以加起来啊，没加的给你加一下。另外南京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有的时候特别想知道，就听节目的朋友你们都是来自哪里啊，因为都在南京及都市圈嘛，那我算算呢啊，你说 Kitty 在南部新城，夏雪兰呢，夏雪兰在哪里呢，小金鱼 JCA 呢啊，白天大哥你是住在哪个片区呢，对吧，还有这个5291H 啊，无边无际小宗子妈妈，无边无际不要问，那人家在树阳，天天通过网络的方式收听节目，大家是否也方便把自己的片区告诉给我，让我知道哎他来自哪里啊，他在哪个电波覆盖下听我的节目，也可以说一说好不好。那么江北新区的大马山路，就是八里路到雨山西路这个项目预计本月底建成，这个项目竣工之后啊，会彻底打通八里路以北片区，衔接雨山西路主城方向的交通堵点，大幅缩减周边的小区、产业园、学校、商业配套之间的通行距离，疏通片区通勤物流的微循环啊，你看江北变化挺大啊，虽然我们可能很多人不住在江北，但是我们经常还会去玩啊，你有多久没有去了，那 H 是我们栖霞区的朋友，栖霞区我们去的也少是吧，二七三九说我在丽水，哇哦真很远嘞，丽水在我的感觉当中比马鞍山还远真的，但是丽水听我们节目非常清楚，马鞍山未必是吧。 JC 说我在新街口附近，那离我很近啊啊，二七三九，你在丽水，你是通过车子在听节目吗？还是通过什么方式在听节目？白天大哥住在中央门南京商厦的旁边，啊，那个地方其实离玄武湖也不远啊，离南京站也不远，是不是 ？Kitty 说好久没有视频直播了，我为什么要视频直播？你告诉我，是我长得比别人好看吗？还是我视频直播人就是上来就是上千，对，一期直播能收入50万，别说50万，5块都没有。我也不太懂，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视频直播啊 ？Kitty， 你给我一个理由啊？为什么要视频直播啊？你说是看我这盛世美颜吗？我才不信呢！像我要是晚高峰主持人，我肯定会直播的，因为我肯定出门先把自己打扮好。但是呢，对吧？没办法，哈哈，早晨要不就戴个帽子，要不就只洗个脸刷个牙，我都不是说抓头发我干嘛的，就是更不要说抹了，抹这个粉底呀、吹头发呀，这都不可能的啊。鲍侯是住在江心洲的朋友，你看我们横跨南北呀，但目前还没有一位来自江北的朋友。简单说，江宁区跨过高铁道就是秦淮区，早上好。Kitty 说偶尔不一样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哦不一样，视频直播就是不一样啦。我觉得视频直播对我来说不太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管是视频直播不管是抖音视频、小红书视频还是视频号视频，我只要在节目当中说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哦，咔他就给你封号了，他不让你讲个人微信。那我不讲个人微信，我怎么跟大家成为链接中的私域的这种好朋友呢？对不对？相对于视频直播跟让大家加我的个人微信，我觉得加个人微信比视频直播更重要。二七三九说手机每天娃起床都听着吃早餐啊。JCJ 说晚上直播人气高，你看，所以视频直播我还是蛮喜欢的。也蛮希望的，但是目前来讲我还是不太适合，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方式，要不以后看看吧，以后节目换时段了或者怎么样，或者说我有其他方式来视频直播，比如在家里面傍晚在家直播，这都是有可能的。我早上节目直播如果同步开通视频直播当然是好，可以拓宽更多的渠道，让更多人看到我，对吧，让更多人早晨听到我的节目，看到我的节目跟我聊起来。但是呢怎么讲，就是觉得我刚讲的几个麻烦事儿就挺烦人的，对吧？但是我大南京直播应该问题不大，大南京直播也可以说这些东西。但是这种视频直播有没有意义？因为大南京它不能够把这个平台拖得更远，因为大南京还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听友啊。我是希望在抖音上啊、视频号上呀、扩散啊，就是让流量扩散，让更多以前没有听过我节目的朋友认识我们台，认识我们节目。你说我这些烦恼，我这些思考是不是都是挺实在的？大家可以劝劝我啊，或者跟我说一说，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我们也感谢 Kitty 啊，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这也是让我们节目变得更好。

有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啊。建议不一定每个都会采纳，是吧？但没有建议是很可怕的，希望大家都来给我们提点建议。另外，最近关注南京的大事小事，南京创新引入了智能移动共享充电机器人，以装挪车不挪的一个全新模式，高效的破解了这个地下停车库充电的难题。现在这个智能的充电设备在景峰中心地下停车场落地投用，它跟传统地面固定充电桩不一样，它采用空中轨道悬挂式的设计，不占用地面停车的空间。这个不就是我们去天创机器人，当时那个天创机器人的领导给我们介绍的，估计就是天创开发的。我之前春假第一天带着我们南京的小树苗们去我们南京的这个机器人头部的企业天创机器人的具身智能的展厅，来了一场这个机器人的学习啊。然后呢，我们还拍了个视频，这个视频后来就是还被南京发布转发了，所以很多家长都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的啊，都希望下次还有类似这样的活动。这次我还用这个视频去参评了一些这个奖项，也不知道能不能最后能获奖什么的啊，就期待一下。那么大家提到这个景峰中心有没有咯噔一下，尤其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女性听友，这两天在南京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刷到？连我都刷到了，跟景峰有关的啊！景峰真厉害，当然可能是景峰那家这个品牌厉害，但是那个品牌好像是个牛奶品牌，它也不一定非得在景峰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专卖店，估计就是落地落在那儿了。哎，人家就没有落在万众瞩目啊，已经不在乎大小明星的德基，而是也没有落在那个河西，就落在了江宁那个白家湖。可想而知，景峰现在俨然已经是我们南京商场的老二。我这么讲也不晓得大家能不能这个接受啊。为什么提他？其实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啊，昨天吧，应该是昨天。昨天我们江苏人，我们的南京师大的优秀学子竹玉，把他就是演得特别红，特别红，红到两岸三地，红到整个就是华人地区，就是张凌赫。昨天在江宁跟大家有一个见面，然后他在见面的时候还提到了自己在南京这么多年的一些感受。他说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因为他是南师大毕业的，他南京最常去的三个地方，一个是仙林大学城，他学校所在地，第二个呢肯定是新街口来，但是他第三个地方没讲是白家湖，他讲的是鸡鸣寺呀。他那么喜欢去鸡鸣寺是为什么？

0: 我看到有朋友说，哎呀，昨天疯了，看帅哥，说白色西装的张凌赫现在好瘦，没有肉感了。然后这次也说了，江宁、景峰、张凌赫都说举不进去，那肯定的，那怎么可能挤得进去呢？对吧？说是在南宁，就是因为挤的人太多，把人家商场玻璃都挤碎了。后来临时取消了见面会，所以可想而知。张凌赫这个现在这个热度流量实在是太高了啊。然后我们同事还跟我讲说，啊叔，下一次像张凌赫这样的男明星来，如果请你主持，你一定要把我带到现场去啊。我信誓旦旦的说好好好。嗯，人家别说让我主持了，连采访也没有喊我。我不知道当时主持人是谁啊，是不是他们自己带的。哎呀，以前南京所有的明星到南京来都是我在主持的，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流量担当了啊。哎呀，你看当时我跟这个明星们熟到什么地步，熟到我来看看啊。哎，吴京。
1: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2: 你是阿树是吗？
1: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素的节目。
0: 买一个龙虾节的门票去现场，可以吃7到9钱的两斤大龙虾，还可以在内场里面看演出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很多周边，有一个包，一个红色的包送给你，大龙虾的红包里面。各种各样跟龙虾有关的周边，好吃的好喝的啊，加一起才168块钱。而且呢，有这个龙虾节的票根，还可以免费游玩他们的一些景点，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住宿啊，吃龙虾的地方啊，都是有这个折扣的。所以除了在盱眙这周末可以吃龙虾，盱眙还有很多地方打卡的，如果你们感兴趣也可以搜索一下阿树的微信视频号。前段时间我去盱眙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告诉大家除了吃龙虾，盱眙这个淮河边的小城还有什么好玩的啊，好吃的好喝的，我都随便打卡了两个，值得大家去循着我的脚步再感受一下。小众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可以参考。如果你们要买这个门票，抓紧时间，今天还能买哦，买完之后今天就直接可以奔过去了啊，可以看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说我要买盱眙龙虾节门票，我把链接发给你啊，只有在我这能买得到。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是在微信添加朋友那栏里面搜一串字母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这个字母呢就是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了。7点25分了，马上时间7点半咯，小朋友大朋友，一会儿7点半会开通热线，希望大家可以勇气大爆发，打进电话来，我给你出题啊，60秒的时间看看你能不能答对一些常识题，跟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试一试，玩一玩，聊聊天。8465299 7，稍后7点半准时开通热线，热线就会空闲啊。8465299 7，今天会是哪两个小朋友打进电话呢？
3: 不是雅诗兰黛小棕瓶买不起，而是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更有性价比。马上打开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还有好消息，专柜1000块的雅诗兰黛的樱花水才299，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一个200毫升，外加2个100毫升，一共是400毫升，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赢江南精选。雅诗兰黛樱花水主打的是跟小棕瓶一样的二裂酵母发酵产物，主要起维稳和温和促进角质剥脱，额外添加的樱花提取物主要是 K 氧。有网友说樱花水可以说是一款结合了 SK2 神仙水和小棕瓶精华的一款护肤水，关键是专柜1000块钱一瓶，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元买一瓶再送两瓶，等于又多了一瓶正装的量，400毫升啊，299，这个价格不就是大碗黄瓜湿敷水的价格吗？赶紧去捡漏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一线护肤07捡漏，还有更多的好物都可以进行挑选。吴女士说太便宜了吧，是真的吗？保真。刘女士说夏天用怎么样，樱花水质地清爽，也不挑皮肤，配方思

0: 露属于细水长流型，虽然肤感清爽，但是没有添加酒精，也没有香精，敏敏皮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冲，299就可以拿下了。关键是买一瓶再送两个100毫升，又是送一瓶的量啊，两个正装的量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抓紧下单吧。
1: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爱上一座城市，
8: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7: 爱上一个声音，
8: 用音乐放松心情，用资讯补充能量。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领先听。

0: 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7:31，6月12号星期五，周末了，大朋友小朋友们周末开心吗？这里是 FM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小朋友们的快乐上学路。
2: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1: 哒啦滴哒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哥哥。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燕青功夫会馆在南京有8家会馆，大家有空的话都可以去领取树苗的专属车贴，贴在车上特别好。然后呢，他们会馆主要做4到16岁少儿武术、竞赛武术，还有少儿和成人太极、散打，就连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也有。各位家长如果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还不会自我保护，可以免费预约2节体验课去上上课啊，然后顺便领取树苗专属车贴。有没有想有兴趣的呀？快去联系一下啊！联系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你说阿树，我想上燕青功夫会馆的体验课，不管你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试一试。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去联系上了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

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这个节目互动方式就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大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不行的话，你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点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四个金说，阿树好，今天早上可以点一首恭喜自己吗？我只听过恭喜发财，还有恭喜自己啊。 OK 蹦来吧来吧，84652997，清脆而响亮的小朋友们，有没有谁胆子很大，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打电话了，热线正在开通当中，空闲当中，84652997，大家打电话进来，阿树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而阿树哥哥最喜欢的就是跟你们聊聊天，跟小朋友们聊聊天，了解一下小朋友们的心情，了解一下小朋友们的世界，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前两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外国人啊采访外国小朋友，说你在你们家最怕谁？他说我最怕妈妈。啊，你不怕爸爸吗？他说不怕。为什么？他偷偷摸摸地跑到主持人旁边说，因为我爸爸也怕妈妈。好好玩，好可爱。

0: 二九九说，阿叔哥哥早上好，早上好。四个星说，那是春晚的歌哦。啊，我孤陋寡闻了。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
1: 激情60秒。
0: 哎，又到了逗娃热线了，来试试看看现在一号线上有没有一个小朋友清脆而响亮的跟我打招呼。早上好，
3: 阿叔哥哥早上好。
0: 嗯，非常好。来，首先要做一个自我介绍，说说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舒涵，今年是5年级了。
0: 哦，5年级。啊，什么时候过生日？今天啊。
3: 对。
0: 哇，今天是你生日啊。啊，
3: 嗯，
0: 那我们要唱生日快乐歌了。今天是6月12号，今天是6月12号，双子座啊。
3: 对
0: 啊，双子座的小可爱王舒涵，天秤座的阿叔哥哥要为你唱一首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听吗？
3: 好听。
0: 昧着良心你自己唱吧，你自己唱个生日歌送给自己好不好？
3: 嗯，
0: 今天早上提前唱。今天晚上你们家会有聚餐，或者会吹生日蛋糕什么的吗？
3: 我今天晚上我跟我闺蜜一起过生日。
0: 跟闺蜜一起过啊？跟闺蜜去哪儿过啊？
3: 去那个叫什么来，仙林精英过。
0: 哦，就是你爸爸妈妈还有他爸爸妈妈，你们一起在仙林精英找个地方吃饭是吗？
3: 嗯。
0: 哦，好棒啊！啊，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就是。让所有的小朋友们都在广播前唱生日快乐的歌送给你，你自己来，你这样，你现在你自己领唱，我们一起唱。你旁边有爸爸妈妈吗？
3: 我今天是我妈妈送我。
0: 啊，那就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唱一下，然后提前帮你把生日快乐歌唱一下，就是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你还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许愿，好不好？
3: 行。
0: 行啊，有一种被逼无奈的感觉。来，3、2、1，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祝你生，
0: 嗯，祝你生日快乐，祝王舒涵生日快乐。那你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呢？
3: 嗯，学习能学得好一点吧，健康一点。
0: 哦，学习学得更好，健康一点。嗯，学习跟健康有什么关系？就是你对自己学习成绩还不是特别满意是吧？毕竟5年级马上是毕业班了。
3: 行吧，我觉得我成绩还行，算挺好的。
0: 算挺好的，就是希望还再好一些，是这个意思吧？
3: 嗯。
0: 哇哦，嗯。
3: 嗯。
0: 爸爸先生妈妈在说话吗？
3: 对对，还有进步空间。
0: 哎呀，你妈妈巴不得你一道题都不要错啊，每一道题每次都是满分，跟 AI 机器人一样。就是永远没有瑕疵。那看来你平时在学习过程当中自己也意识到还是有空间的，那你既然有这个想法，我相信你就会一直不断的进步啊，挺好的。那么今年过生日就是有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自己学习更好。那你有没有对爸爸妈妈有什么心愿，有什么要求啊？
3: 没有太高的要求，只希望他们身体健康一点，能陪我久一点的心。
0: 哎呦，我的天哪，我哭了！哎，舒涵妈妈也听到了，你们家女儿希望你就是身体健康倍儿棒啊，陪她久一点啊。
4: 我还以为她要我脾气好一点。
0: 怎么样？一旦到女儿说这样的话，是不是一下子心里面咔嚓一下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都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有没有啊？
4: 有一点，
0: 有一点。
4: 我要
0: 啊？什么？信号不好，你再说。
4: 对我的要求不太高
0: 啊，是，所以你看孩子，其实我们对孩子要求远远大于孩子对我们的要求 孩子对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就是身体健康，陪得更久一点。就是孩子觉得父母陪着我就最好了，而我们呢，就是其实陪孩子的时间其实很少的。等他以后上了高中，上了大学，怪人家一下子屁股一拍出去求学了，你这个时候追人家背影跑，其实能天天陪伴他时间就这么点儿，还天天对他嘀咔的，就是各种叫唤啊。但每次你骂完他或者批评完他，是不是心里面也默默的后悔啊、愧疚啊什么的？肯定是的啊，因为这两天我看一个中年的女性叫云四朵，她写了一本书叫《泥中记》，她就记录了自己跟老公啊感情不好，但是她有一儿一女，每次呢她脾气也暴躁，每次跟女儿儿子发完火之后就很多愧疚，然后在这个她觉得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面，真正治愈她的很多时候都是她的女儿和儿子那种啊没有任何回报的，就是没有任何遮掩的这种爱的表达。所以有的时候有孩子真的是一件特别暖心的事情。好好哦，王书涵真的是越大越懂事了，真棒。那王书涵今年暑假，我希望你有个快乐的暑假，有空也可以参加阿树哥哥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好不好？
3: 我可能参加不了，学校有排练活动。
0: 每周末都要排练啊？
3: 有的时候要加班，但是我每周末有课。
0: 你周末两天都上课吗？
3: 对，上两天。
0: 我的妈呀。周六上啥课？周日上啥课？来跟我说说。
3: 我周六早上9点去大行宫，然后坐2号线到大行宫去上那个4节课，然后呢上完之后12点再回来到宣明，在这边上一节语文课，上3小时，然后呢晚上6点多回家写会儿校内作业，然后第二天
0: 星期天呢，嗯，星期天是什么？
3: 然后第二天早上，9点多去那个上四节课，之后很少去。
0: 哎，信号不好，信号不好，怎么回事？你们现在是行驶在隧道里吗？还是在哪儿？怎么信号就听不清了？
5: 没有，在路上。
0: 啊、哦，在路上啊！星期天也是上午和下午都要上课啊。
5: 下午可以休息半天。
0: 那不正好吗？我们28号星期天下午，再休息半天，就到阿叔哥哥面前来休息。哎呀，我们可以到时候现场一玩，但是也学习了，就是朗诵课，嗯，怎么站到舞台上大大方方的来表现自己，然后还有这个武术课啊，有教练教我们怎么样强身健体，也学一些招数，都是免费的，还有证书拿。我觉得28号那个周日下午，你可以让妈妈，抽点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哎呦，我刚刚听他讲周六周日，我真的我都想哭。孩子，你说这南京江苏的孩子是有多卷呢、啊？我的天！你从仙林坐的大行宫，是你自己来还是谁送你来啊？坐地铁？
3: 我姥姥姥爷，有的时候是我妈送。
0: 哦，那还行啊、哎呀，真的不容易。哎呀，可怜的宝贝。那其他的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呢？好在还有个星期天下午可以休息休息。如果大家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啊。30个名额，现在已经有20个名额了。就是反正到时候你们先进群，我先拉很多人进去，然后你们临时有空，有空你就接龙，没空你就跟我说一声，不接龙也行啊。反正先。

0: 进去，大家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这个时候请王书涵和妈妈一起来答题，答对题目之后可以听歌，你们想听什么歌啊？
1: 我想听那个追风赶月，张杰唱的。
0: 张杰唱的什么歌？什么？
1: 追风赶月的人。
0: 追风赶月的人是吧？
1: 嗯。
0: 看，追风赶月的人，这个这样啊，阿树哥哥，虽然资料库里面不一定能找得到，但是我可以让你听到一段，也让大家知道这个小朋友想听的这首歌副歌部分是什么样的，好不好听？张杰最近开演唱会挺火的，你想不想去听他的演唱会啊？
1: 没时间啊。
0: 没时间。然后
1: 我想
0: 想，对，想有时间再说。然后他老婆谢娜也开演唱会，然后被人家骂死了现在啊、哦、哎呀，来听一下看看这首歌是什么音乐。

0: 哇，这首歌很好听哎，追风赶月的人啊，这个你看，他说戎装白衣啊，就是戍边战士啊，白衣天使啊，还有说捧着乡土如春风的目光，可能是农民伯伯，还有奋不顾身敢为先的胆量，可能是消防啊啊军人啊，对吧？还有披星戴月追霞光环卫工人，走街串巷小跑着的奔忙，可能说的是外卖小哥，是不是啊？
1: 对，嗯，对的，
0: 这个歌很有力量啊，非常好。好，那这个时候来答题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题。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他们俩都是属于哪个朝代的人呢？
2: 唐代。
0: 恭喜你答对了，答对一题啊。浙江省的省会，拥有西湖的一个城市叫什么名字？
2: 杭州。
0: 恭喜你又答对了。水结成冰之后体积会发生变化吗？
2: 不变。
1: 变大啊？不对，
0: 对了，变大。哎，这是谁？这是妈妈的声音吗？还是？
2: 对，我妈。
0: 你妈可以哦，知道的很多啊。古文当中同窗指的是什么人？
2: 同学。
0: 对，同学。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天哪，来，总共六题，这最后一题了啊。声音是由物体的哪种运动形式来产生的？
2: 震动
0: 是吧？
2: 嗯。
0: 我的妈呀，全答对了。王书涵，你妈妈是做什么的？怎么厉害，什么都会？
2: 我妈妈是大学老师。
0: 哦，难怪了。大学老师啊，她教什么的？
2: 数学。
0: 你妈妈是大学数学老师啊？
2: 不是，是化学老师。
0: 大学老师教什么课的你知道吗？
2: 化学
0: 啊？
2: 嗯。
0: 我的妈呀，一个女性啊教化学，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就是在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觉得肃然起敬，好厉害哦。很厉害啊。王书涵，那妈妈是不是你的榜样啊？
2: 是的
0: 啊，太棒了啊。好的，有空你让这个大学老师到二叔哥哥现场来，就是我给你们上课，然后让他给我上课，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约着28号见咯，拜拜。
2: 拜拜
0: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啊。哎呀，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可爱的小朋友正在等待听我们的节目呢啊，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4652997，现在大家继续来抢线，84652997。白天大哥说，哎呦，我听着小朋友说的这个真的很想哭哎。王书涵小朋友真好，祝小朋友生日快乐，对吧？就是刚才说生日愿望，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没有什么要求，就希望他们啊，就是健健康康的，能陪自己更久更久一点。然后他还说，江苏的小朋友真的很卷，卷的小朋友都累死了，家长们比小朋友们还累。你看，就是觉得努力可以获得未来更好的生活吧，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对吧，爱子嘛，为计长远，所以就会想着说，现在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要多奋斗，多努力。因为父母也许他对自己说，我现在就是也许人生可以不用再往上走，但是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他未来的上限在哪里，我就是希望他不要在这个前进的路上啊，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就是落后，或者说失望遗憾，所以才让他们这么努力拼搏。这个孩子也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啊，所以就是寓教于乐吧。所以28号阿叔那活动就挺好的，就是也是一种玩，但玩中学啊，不是单纯的玩，是又玩又可以学到东西啊，不是死读书，读死书，我觉得挺好的，还可以让自己换换脑子啊，很开心啊。希望家长们都给孩子报上名，28号周日下午2点钟到大明路或者是明发广场这个地铁站出来的那个家居艺术中心，我们在那个非常大大厅啊，也不热的啊，我们在大厅空调开足，我们在现场搭一个舞台，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活动啊。文武小树苗功夫出彩娃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 文方面是朗诵，武方面是武术，我们可以既学又体验，还有证书拿，还有这个伴手礼拿啊，还有现场互动的奖品拿，就是小朋友们啊，免费来参加这个活动，何乐而不为呢？家长朋友们，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提前锁定28号活动的名额。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我们继续来试一试。妈呀，你们听到没有？你们听到没有？你们听到有谁没有？我们电台大院子干嘛？在除草吗？怎么可以声音这么大？我的天哪！我感觉都吵了我们做直播了，真的。你们能听到声音吗？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热线上等待我的小朋友，听听他的声音够不够清脆，够不够响亮？早上好。
3: Hello。早上好。
0: 早上好，你今年几岁啦？
3: 四岁。
0: 你才四岁啊！我的天哪，四岁小朋友还能把声音说得这么清楚？那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3: 女孩，
0: 四岁的小女孩啊，那你应该都不知道自己有多高吧？
3: 今天是我生日。
0: 今天又是你生日啊？啊，刚才那个大姐姐是生日，今天也是你生日，你们俩同一天生日哎！哈，哎呀，太好了！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有家，我的小名叫做小鱿鱼。
0: 小鱿鱼，那今天我阿树哥哥也要给小鱿鱼唱一个生日快乐歌了，你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3: 好的。
0: 好的啊，我们三二一啊，三二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小鱿鱼生日快乐。啊，四岁，那你今天怎么过生日啊？
3: 我认识特
0: 别
3: 逛衣服。
0: 啊，逛街买衣服啊？听他妈妈在旁边复述，他可能没听清楚。妈妈直接，
3: 上幼儿园。
0: 今天过生日是上幼儿园。小鱿鱼妈妈在吧，在旁边吧？
4: 啊，在的。啊，
0: 今天他过生日，你就是让他去上幼儿园这种方式过生日啊？
4: 因为我也要上班。
0: 那晚上回来呢？今天是周末哎，晚上回来有没有什么？
4: 晚上回来帮他约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哥哥，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一起过生日。
0: 呀，三个人一起，还有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哥哥，就是
4: 对。
0: 就是比他大时间，是吧？
4: 大半个小时。哦，
0: 他那个哥哥是你朋友家的孩子吗？还是？
4: 对，就是从小区的，正好一起认识了。
0: 哎呀，哎呦，那真的是挺有缘的啊！哎，三个人一起过生日，挺好。这是你们家老大还是老二啊？
4: 我们家第一个孩子。哦，
0: 那也是年轻新手妈妈了啊！哎呀，好可爱！这个四岁是他的周岁是吗？还是虚岁？
4: 周岁。
0: 周岁啊，好的。那我们来问问小鱿鱼，生日嘛，我们都是要吃蛋糕的。你今天晚上肯定要吃蛋糕，跟其他两个小朋友肯定要许愿。那你今天准备许什么愿呀？
4: 今天

0: 就是早晨可以说，早晨说完之后愿望可以实现。晚上不说，晚上吹蜡烛的时候不说，你早晨可以说一下。你有没有想过你过生日有什么愿望呀，小鱿鱼？可能他都没有想过。
1: 晚安。
0: 晚安。就啊，晚安吧。就睡觉就好了，是吧？那你希望爸爸妈妈在你过生日的时候做什么呢？有没有这个想法？你说我是跟四岁小朋友们聊天，是不是聊得有点太深了？那这样子啊，如果过生日愿望是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啊其他的东西，你想自己变成个什么啊？动物啊，水果啊，都可以。你有没有想变的？
1: 我想变成小猫咪。
0: 啊，你想变成小猫咪呀？为什么想变成小猫咪呢？
1: 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超级小猫。
0: 哦，之前看过超级小猫，那个超级小猫是不是很厉害呀？
1: 嗯。
0: 它有什么能力？它有什么超能力呀？那个小猫。
1: 那个小猫是白色的，但是它会跑得很快。
0: 啊，它可以跑得很快，白色的，跑得很快。它会飞跑吗？会飞起来吗？那种会不会？
1: 那猫不会飞，那个猫它会风，但起飞加速。
0: 啊，说起飞加速，然后就跑得特别快啊。那估计你都跑不过，你可能都跑不过那个小白猫了，是吧？就这样问，还能问小朋友说一点，我要学会跟孩子交流。好的，小宝贝，小鱿鱼，你跟妈妈要答题了。答完题之后，你有没有想听的歌啊？或者你妈妈有没有想听的歌？
2: 你想听什么？
1: 白龙马。
0: 啊，白龙马，白龙马，蹄朝西，是不是那个歌？
1: 是的。
0: 好的，那一会儿给你放啊。好，这个时候请你来答题，然后让你妈妈在旁边帮你。
3: Ready, go!
0: 请问我国糖料作物呈现南甘北甜，那么南方主要的糖料的作物是什么呀？
2: 甘蔗。
0: 对，甘蔗。谁那么老远就能把题目答对？那是谁的声音啊？
2: 我同事的声音
0: 啊。你同事在你家啊？
2: 没有，我们在单位了
0: 啊。都到单位了哦。好的。少壮不努力，下一句是什么？
2: 长辈
1: 大徒伤悲，
2: 老大徒伤悲，
1: 老大徒伤悲。
0: 对，老大徒伤悲。下一题啊，24节气当中，雨水属于反映哪一类现象的一个节气？你说这个雨水到了，说明这个气象天气会变成怎么样？
2: 下雨。
0: 对，下雨就是降水的这种现象的节气。啊，很厉害，好，特别棒。怎么这么早就到单位了呢？
2: 幼儿园老师。啊，
0: 你自己就是幼儿园老师是吧？
2: 对的。
0: 好的，这个好早啊，要等着小朋友来陆陆续续的上学。好的，那谢谢你们，马上时间我们来听白龙马，祝你们每天都开心，好不好？
2: 好的。
0: 嗯，好的。啊，好，那就这样，拜拜啊。那其实呢，我就觉得可以让这个幼儿园老师也可以跟他们班同学说一下，老师说了啊，这个以后你们早晨上学路上，爸爸妈妈送你的时候，记得听997精灵之声阿树哥哥的快乐上学路。所有小朋友到学校里都跟老师们跟同学们来宣传，让他们早晨上学路上，只要开车，只要坐在车上，都听997，听阿树哥哥的节目，多好啊，对不对？然后阿树哥哥的这个活动，就好多的小朋友都来参加，不管是免费的还是要收费的，都有小朋友来参加。你看这么多年来，我们有的活动收费，有的时候免费，小朋友都来了啊，我特别开心。收费的活动呢，最近是7月24号，我们去欧洲玩，去中欧，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 啊，如果你们7月24号可以跟我出发去玩12天9晚的话，你可以来报名，提前把名额锁定。阿树哥哥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如果说是免费的活动，免费的活动你就可以参加28号，我们在南京啊，在地铁口一出来的那个活动，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地方，我们叫“文武小树苗出彩功夫娃”的活动。文呢，阿树给大家来说朗诵的事情，让孩子们面对朗诵不再发怵，可以站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啊。然后还有这个燕青功夫会馆的武术教练啊，现场给大家来教我们所有人啊，这个招数我们一起来学啊。然后还有小朋友们这个武术的表演什么的，就是现场。然后只要你报名成功，每个人还有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盖的章给大家送上啊，还有这个伴手礼啊、奖品啊送。所以那个免费的下午啊，星期天的下午可精彩了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把名额锁定。报名方式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直接说我要参加28号的活动。
3: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这个歌我也会唱哎，我也想给小朋友们唱一下。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京

0: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1: 你是阿树是吗？
0: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0: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绕城公路呢，在华甸立交、高桥门枢纽和油坊桥立交呢，都是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其中呢，在华甸立交有大货车和小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请大家选择。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南京全市多云到阴，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在34到35度，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午后体感闷热，请大家呢注意防晒和补水。周末两天云系增多，有分散性的阵雨，那请大家出行可以携带雨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